这个吉尔啊，甩下警察，他独自一个人进了地下室。您肯定还记得他一到地下室怎么，哎呀，这马托人哪儿去了？一看没了马托的人影，吉尔的汗可就流下来了，心说不会呀，啊，我都把马托我灌醉了，明明我把他拖到地下室来了，他怎么就没了呢？再说了，这地下室就跟个坟墓似的，他马托就长了翅膀也逃脱不出去啊，可怎么就不见了人影呢？这吉尔连忙把一个大酒缸掀开，啊，还说在酒缸后边呢。就当他掀开其中的一个酒缸的时候，噌，站起一位了。吉尔吓一跳，不是别人，正是马托。马托手里操着一根大棒子，这一棒子就朝吉尔脑袋砸下去了。吉尔吭都没吭一声就倒下了。这马托不解恨呐，抡起大棒子狠狠又砸了半天，直到把这吉尔脑袋都给砸烂了。马托一阵的冷笑啊，说我早喝了醒酒药了，防备的就是你这么一招，想拿我去领伤，我还想得到你藏在地下室的钱呢，知道你是个吝啬鬼，我这才专门这么做的。看你一个人喝酒，我扮成了赌徒上门来借钱，就等你来送死。现在好了，我可以把你藏在地下室的钱都带走，一分都不剩下，再也不为赌博发愁了。早就知道你把钱藏地下室了，一直没机会搞到手，今天真是天助我。马托从大酒缸后边纵身跳了出来，翻出吉尔藏着的钱，高高兴兴地拍了拍早已经断气的吉尔，谢谢你，我会给你祈祷的，愿你在天堂享福。就这样，马托带着钱悄悄地拉开了门，准备溜走。可是警察早已经在门口等候了。马托顿时愣怔住了，罗警官一脸惊讶，一把抓住马托，怎么是你？吉尔呢？他要抓的赌徒在哪儿？是谁呀？马托是瘫倒在地呀，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很快警察从地下室里发现了吉尔的尸体，罗警官连忙向警局报告说，我们又发现了因赌博而突发的血腥案件，建议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增加赏金数额。好，听众朋友，刚刚呢为您把这个小故事，下面时间呢咱们说一个轻松点的事儿啊。说的什么事儿呢？这事儿啊是由微，下面时间呢咱们说一个轻松点的事儿啊。说的什么事儿呢？这事儿啊是由微信引起来的啊。故事名字就叫马征的微信糗事。说起这个马征啊，这真是一个思考闲人。什么意思呢？不动脑子，也懒得动脑子。认知交给电视剧，沟通交给手机，什么事儿他都懒得动脑子。他最喜欢的就是玩微信，看新闻呢，和朋友聊天都很方便。他平时呢，有什么新鲜事儿，也会拍上照片，写上自己的感想，分享到朋友圈。要是得到谁的什么赞呢，或者转发呢，这马征都会开心半天呢。一天不刷朋友圈，他都全身难受。说这天，马征在朋友圈里，发现了这么一个游戏。这游戏呀，已经被转发了几千次，有上万人点赞。什么游戏这么火呀？微信算命。就看这转发者这么说的，说我在微信算命，啊，知道自己的前生是猪八戒。有点准呐、啊！我现在是局里的厨师长，就喜欢摆弄各种的美食。哎，想知道你的前世今生吧？快来试试微信算命吧！下面呢就是一个链接，马征挺好奇的。他把这链接点开，按照屏幕提示输入了自己的姓名、手机号码，点了一下确认，唰一下，结果出来了。什么结果？说恭喜您，您的前生是财神爷赵公明，此乃大富大贵命，此生必将财源滚滚。哎呦，一看这儿，马征是两眼发亮啊，有意思。哎，再玩点什么呢？哎，算算我马征今日的运势怎么样？

这马正是意犹未尽呢、啊、又玩开喽。这次算命更有意思，怎么说的，显示的是一个彩色的命运罗盘，还是要输入姓名和手机号码，再点一下确认键。这罗盘嗖转起来了，马正瞪大眼睛就等这罗盘指针看看能指到哪儿，最好能指到那个红色区的今日行大运呐、啊。可结果呢，事与愿违，这指针呢就指到了黑色区的今日诸事不顺。哎呦，马正看着不甘心啊，心说我财神爷呀，我财神爷，我的运道我能这么不平顺吗？不行，再来。可这罗盘呢罢工了，给个提示说今日您的测试机会已经剩余零次，明天请早。这马正气得实在没招啊，正打算再玩玩别的算命，可猛然发现这坐车坐过站了都，哎呦，非得迟到不可呀，赶紧一咕噜站起来，挤到车门口下车，直奔公司，搭进去了20块的打车费。可结果还是迟到了，扣了50块钱不说，坚持了11天无迟到的记录，到最后关头丢失了年底的500块的全勤奖，这真是亏大了。看来这微信算命啊还真准。马正心说我真是诸事不顺啊，今天呢、啊。不过很快他又开心起来，怎么又开心呢？说既然微信算得这么准这么灵，那咱可真是财神爷转世啊，啊，真的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啊，这是命里注定的，我这点小钱啊损失了算什么呀？哎，想到这儿，马正又开心了，这不，他又把微信打开了，又开开心心的刷起了朋友圈。哎，这回他有个发现，什么发现呢？一个惊喜，他早上分享这个马正是转世财神爷这个微信点击率啊空前的高，不但他自己朋友圈的人纷纷点赞评论，很多陌生人也跟着评啊，跟着围观，甚至因此多了不少的粉丝。大家都说呀要沾沾这个马财神的财运，就连从来都不关注他微信发言的老婆艳丽也破天荒的给点了个赞。这马正心里那个美呀，真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受人尊重开始膨胀了。也是打这儿起，马正就迷上了微信算命啊，哪种算命啊都要尝试一下，然后在朋友圈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不，最近这马正啊就发现微信算命呢有了新游戏了。什么新游戏啊？算一算出轨概率。顾名思义啊，这个游戏就是来算男女双方的感情出轨的，以100分数来计算，同时呢还给予了精妙的分析。这马上觉得有意思啊，迫不及待的又把自己姓名啊手机号啊要输进去啊，准备算算。可这次系统提示还得提供上性别、婚否、身份证号码。马正想也是啊，说算出轨啊当然得知道是男是女呀、啊、那身份证里有出生日期啊，免得8岁以下呀或者80岁以下的非恋爱年龄层随便捣乱呐、啊、有道理。这么一琢磨，他琢磨这微信算命啊还挺专业的，放心大胆的就开始了这个游戏。很快结果出来了，什么结果啊？说马正先生，经测试您的出轨概率是10%，您若出轨美人鱼都会劈腿。哎呦，一看这儿马正甭提多得意了啊，很快又觉着自己只恋爱了一次就结婚，这情路顺畅，可是也有点单调。心说我马正这么个好男人，我这辈子算是没机会出轨了啊！我才10%啊、哎！我老婆呢？我老婆艳丽呢？她要是桃花运旺盛，那我岂不亏了？不行，我得给她也算算，我看她是不是完全忠于我马正。想到这儿，他把老婆艳丽各种信息也都输进去了，结果这一看多少啊，出轨率85%。而且有这么一段话说，艳丽女士，您是个非常有异性缘的女人，不过您现在的先生并非您的真命天子，所以还需要继续寻觅，别错过身边的任何一个好男人，也许下一段姻缘即将开始。我一看这儿，马正气得眼睛都绿了，哎呦，这头上恨不得冒出青烟来，心说好啊艳丽啊，啊枉我对你一心一意啊，我对你守身如玉，你呢啊？马正这急得咬牙切齿啊，
麻正心说，我说这

我眼睛啊，我这右眼睛怎么老跳呢？感情我这后院要起火呀。幸好老天及时给我提示了，这条测试结果马征当然不会在朋友圈分享了。他琢磨着，这当务之急呀，得盯紧老婆，防患出轨于未然。可老婆艳丽跟他这工作单位距离挺远的，一个城东一个城西，这要每天盯着也不太可能啊。这可怎么办呢？马征决定请教度娘。这度娘是谁呀？百度啊，用百度搜索出防出轨的妙计。很快一些专业的侦查伴侣出轨的私家侦探机构，这信息哗啦啦出了一大批呀。马征点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要说这私家侦探干这个真是专业，可这收费也太贵了，我那点私房钱也不够啊。本来就心烦，还有更添堵的。什么？马征这手机呀，最近总是被莫名其妙的什么广告短信啊、电话呀骚扰，什么卖房子、卖汽车、卖保险、请保姆、请家教的。哎呦，每天这些信息呀，哎呦，没把马征烦死啊。马征心说，我都快成了赶集网了。说这天领导召集开部门例会，这么关键的时候，马征这手机又响起来了，叽里呱啦一阵响。这马征一慌一乱呢，把手机摸出来要把这铃声关掉，可不小心就滑到了免提键。一段录音广告播出来了。什么广告啊？您好，破镜重圆侦探事务所特价大酬宾，只需1000元。听到这儿，马征赶紧把手机关了。结果呢，这些领导同事啊也都听见了，一阵的哄笑啊。再看这部门经理，马征这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可是马征转念又一想，哎，这侦探所价格可真便宜啊，啊，就1000元，我得了解一下。他就按照这来电显示又把电话拨回去了，按照语音提示一路操作，啊，支付宝付款1000元。很快一位姓胡的侦探和马征见面了。这马征很紧张啊，又把自己这要查老婆艳丽出轨的这个意愿表达了一番。胡侦探一边听着一边记着，把艳丽的工作地址啊、手机号啊以及艳丽的照片他都收藏起来了。没过多久，也就是一周吧，这胡侦探呢把一沓照片啪甩在马征面前。马征拿过来一看，手都哆嗦了。怎么？这些照片啊都是艳丽和一个男人的亲密合影。胡侦探还说了，如果需要他们帮助灭火，还需再付2000元。这马征早听不进去了，何况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也没钱了。马征就觉得天旋地转，回到家里越想越难过呀，饭都没吃他就倒下了，一闭眼就是那些合影。回想起来，这照片上男人比自己真帅不少啊，啊，而且怎么那么眼熟呢？是谁来着？马征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时候马征已经被妒火冲昏了头脑，一心想着就要尽快抓住这个男人，把这个男小三儿。他差点去和老婆摊牌，想了半天呢，心说我一定得冷静，我得沉着冷静，我是没钱请侦探了，下边我得亲自出马。回想近年来艳丽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啊，自己一问谁打来的啊，艳丽就说是广告啊，骚扰电话。心想这明显是和这男小三私通啊。马征觉着艳丽的手机呀肯定有秘密。这天夜里，马征小心翼翼地把老婆手机翻出来了，查了半天又眉目了。什么？就是这个号码，最近一周是每天给老婆打电话，还有一条重要的微信，约艳丽明天见面，时间地址都有。马征看到这儿咬牙切齿啊，心说这男小三啊，看我明天怎么灭了你。说第二天，这马征呢就潜伏在了花丛当中，哎，远远的就看见艳丽呀和个男人好像在那争论着什么，还挺激烈的，说那架势他怎么看也不像是情人呢。
偏偏那男人背对着自己。

己，到底是不是照片中那个人，马正还真拿不准。要不要冲过去呢？马正感觉自己这心呢砰砰乱跳啊，可就是鼓不起勇气来。没等他冲过去呢，那男人突然撒丫子就跑。这怎么回事啊？马正正纳闷呢，一群警察好像从天而降，把这男人包围住了，双手反剪把他制服了。马正仔细一看，呆住了。为什么？这男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请的那个胡侦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眼看警察把这男人带上了警车，马正这才跑过去，紧张地问老婆，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来了？马正不知该怎么回答呀。就这时候警察过来了，警察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先生，您的爱人呢，协助我们破获了一个利用微信算命套取个人信息，进而在手机里呢植入密码病毒，通过网银骗取钱物的诈骗团伙。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们警民配合，这才成功的把这些骗子一网打尽，感谢你们呢。等警察走了，艳丽质问马正说，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玩微信把我信息泄露出去了？艳丽为什么会这样问呢？最近呢，艳丽总感觉这手机呢是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广告推销电话。刚看着关于早教的网页啊，马上就有什么学前班啊、儿童才艺教室啊、幼儿园的推销。艳丽觉得很不对劲儿，是不，她刚在手机上百度了，百度这么个信息，说为什么丈夫忽然对你疑神疑鬼。马上就有人和他联系啊，说这什么破镜重圆私家侦探，专门灭小三儿的，只要1000块钱。艳丽说了，我觉着有问题，我赶紧到警局报案，结果呢查出来我这手机呀、被通过微信算命被犯罪分子植入了木马病毒，结果被要求使用支付宝交易，很可能账户的钱就会被套走，警方让我配合演一场戏，将计就计，用支付宝付款约这个侦探见面，接着发现我支付宝账户里的钱果然被他们都卷走了，这下人赃并获，可以治他们罪了。听到这儿，马正是目瞪口呆呀、说老婆我错了。马正正想招供，结果艳丽笑了，好了，以后啊别再随便泄露个人信息，微信也只能稍微的信信。谢天谢地呀、马正松了口气，这艳丽并不知道全部的真相啊。回去一看那些照片，其实啊都是自己手机里的，只不过把自己的脸换成了别人的，连衣服都没换。再看那男小三是谁呀、嗨，不是那韩国的明星叫金秀贤吗？这广告里天天见呐。就这么拙劣的骗术竟然给骗走了1000块钱。哎呦，马正心说，我这是为了面子也不能去要了。他是一阵的沮丧，不过他很快又开心起来了。怎么又开心了呢？因为艳丽说这次协助破案，警方奖励了1000块钱，这钱到底还是赚回到老婆那儿了，总算是没赔呀。马正又得意起来，对老婆说，你老公可是财神爷转世啊。好，听众朋友，刚刚呢一个由微信引发的小故事就给您讲完了啊。最后啊有句话呢，我相信很发人深省，这微信呢还是稍微信些就可以。微信有风险啊，使用还是要需谨慎。好，听众朋友，距节目结束呢还有大概2分钟时间，最后啊我想再和您分享一个短小精悍的故事，也希望从中呢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启示。说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

0: 啊，做报告。一位听众问了，说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请问你，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企业家呢，没有直接去回答，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但这圈呢，他没画圆满，留了个缺口。企业家反问说，你说这是什么？台下是鸦雀无声。一番思考过后，有人说了，说是零，有人说是圈，有人说是未完成的事业，还有人说这是成功。台下听众是七嘴八舌的说着自己的想法。企业家笑了，对这些回答他未置可否，没说对也没说不对。他这么说的，说其实啊，这只是一个没画完整的句号。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成功，道理很简单，我不会把事情做得圆满，就像画个句号，一定要留上一个缺口，让我的下属去填满它。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我相信呢，也会给我们一些启发。留个缺口给他人，并不说明自己能力不够强，而实际上呢，这是一种管理的智慧，更是一种更高层次上带有全局性的圆满。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呀，其实用五个字就可以概括，叫甜蜜的负担。为什么这么说呢？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体会哈，我伤心了，治愈伤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吃甜食，说只有吃甜品才会让这个女孩有一种幸福感，她就会变得没有那么苦涩了哈，就感觉生活当中没有那么难过了。所以很多人会吃甜食，那你会发现她如果吃久了，或者是常吃甜食的人，可能发胖啊比多吃肉这样的方式还要快。所以平时我们听说过吃肉减肥法，什么高蛋白饮食减肥法，苹果减肥法等等等等，咱们很少听过说叫吃甜食减肥法哈。所以很多减肥的人也是拒绝吃主食，拒绝吃甜食的。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来给我们讲一讲。岳红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就是我们想说说为什么吃甜食反倒容易胖，这种甜蜜的负担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该怎么去解决。那一方面我们还是有吃甜食的需求的，一方面我们吃完了之后它确实是会让我们发胖，原因在哪儿？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2: 这个甜食啊？就是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欢吃，所以呢我们也经常遇到，很多时候大家都去我们那边咨询，有的人说啊，我们经常会听说吃肉可以减肥，还有一些是高蛋白减肥，就是主持人刚才也都提到了，确实很多减肥法还挺热。

0: 有的。但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没有说吃甜食让我减肥的？
1: 对啊，
0: 大家就觉得如果吃甜食可以减肥，减肥就不痛苦了，就很幸福了。所以说大家去我们那边做健康咨询的时候经常问的一个问题。而且很多人就说，哎，我甜食吃的很少啊，为什么还是会胖？其实大家对甜食的认识的话，有的时候会觉得甜食，有的人会觉得是相对来说不像脂肪那么油腻，会觉得是属于健康食物。那还有一部分人那就会觉得甜食到底为什么会那么容易胖，是大家都不太理解的一个原因啊。那在这儿就给大家说一说，
1: 嗯，
0: 就甜食呢它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呢，甜食的能量密度比较高，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是想吃一些糕点类的甜食吃饱，那它所需要的量就会大一些。比如说大家吃一个蛋挞，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是吃不饱的，
1: 嗯，
0: 那它的热量呢大概是240千卡。
1: 对，但是我们会觉得其实蛋挞还挺健康的，你看它的食材就是面粉、鸡蛋然后还有那个牛奶，放在一起，最后它烘焙出来的一个蛋挞，感觉我们平时吃鸡蛋也 OK 啊，我们平时吃面粉也可以啊，为什么说一个小小的蛋挞它的热量就这么高呢？
0: 主持人这是说出绝大多数人的心声。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能吃蛋挞，鸡蛋都是提倡吃的。但是蛋挞的做的过程中，首先它那个酥皮儿，它里边的油要加很多，那它的口感呢又比较甜，糖分加的也比较多，油也加的比较多，那它的热量就是240千卡，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它比两个超大的苹果热量还要高。大家想一想，如果一般情况下大家吃两个比较大的苹果，这种饱腹感还是会比较强的，
1: 嗯，
0: 所以说那很多人吃蛋挞是一个是觉得哎，刚开始吃一般最少也会吃两个或者以上，那这个热量就会非常高了。那我们还有一些人吃一些普通的蛋糕，那其实就是只要两块普通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红蛋糕、白蛋糕，那它的热量只要两小块，它的热量就是300到400千卡，那就是比两碗米饭的热量还要高。就那种蛋糕大家都小时候都知道，哎，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吃到这种蛋糕还觉得是挺好的，然后吃两块也觉得也没有多少，是
1: 这种，就是那种蜂蜜蛋糕，是不是？
0: 对，就我们小时候那种
1: 海绵蛋糕，
0: 对，普通的圆蛋糕，
1: 嗯，
0: 其实它的热量就已经很高了。那我们两块蛋糕带来的饱腹感其实也不是很强，那可能很多人吃两块蛋糕也没有觉得很饱，但是它的热量确实很高的，那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在吃这种甜点类的甜食的时候饱腹感不强，就很容易吃得多，那它的吃得多之后这个热量就累积得更高。所以说首先它的这种能量密度高，就是说很小的体积它热量就会很高，那大家如果说要是靠它吃饱了，那这个热量就会非常高了，这是甜食就是最容易让人发胖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呢，甜食呢会促进胰岛素的一个分泌，这就是说为什么血糖高的人吃了甜食之后血糖会升得很快，血糖升上去之后就会大量分泌胰岛素。但我们血糖没有问题的人也是一样，吃了甜食后这个血糖也会快速上升，促进胰岛素大量分泌，然后把血液中的多余的血糖呢变成糖原或者脂肪储存起来。胰岛素就是这样一种促进脂肪合成、抑制脂肪分解的激素。
1: 嗯，
0: 它表面上是降低了血糖，但它促进了脂肪合成，然后降低了这种脂肪分解。就是，
1: 哦，明白，就是它虽然它是看到了有糖，它就开始分解糖，但另一方面呢，胰岛素还有一个作用，它会抑制你的这脂肪分解。
0: 对，
1: 抑制脂肪分解的言外之意就是让我们的脂肪有效的堆积，对吧？
0: 对，它等于把这种多余的血糖转换成糖原或者脂肪给你存在体内了。就是血糖表面降下来了，但是实际上体内的脂肪量就上去了。
1: 所以这胰岛素到底好还是不好啊？这听起来，
0: 胰岛素是必须是好的，因为它是体内唯一一个可以降血糖的激素。
1: 嗯，
0: 那我们在我们的健康预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呢，是什么？叫肝糖原生成。就是我们在预警的时候，很多人只要出现肝糖原生成增加，然后我就会给他一个建议，我说你要开始关注你的餐后血糖了。或者说你的甜食热量摄入已经超标了，
1: 嗯，
0: 就是你摄入了大量的甜食之后，胰岛素把这个糖原储存过多了，在预警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值的。发生这个过程之后呢，它还有一个过程是比较可怕的，胰岛素是能增进食欲的，因为血糖被胰岛素给这样的 分解之后，然后血糖就降下来了，然后身体就会感觉到饥饿感了，
1: 嗯，
0: 那就可能

0: 会想吃食物，或者更想吃甜食。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早餐如果吃了一块蛋糕，吃了一个蛋挞，吃了一点面包，这种甜食坚持不到中午，
1: 对，就会饿，就感觉这个甜食不太盯时候。
0: 对，这就是很多人问说，有时候我会说大家饮食上面要就是控制一些甜食的摄入量，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哎，岳老师，那我吃甜食之后其实很快就饿了，是不是吃的量就不多？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它的饿是因为胰岛素这样的一个调节过程带来的，并不是说吃的量还不够。
1: 原来是因为这个，
0: 这个原因呢就会导致大家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啊，然后大家就会对甜食依赖性更强，就很多人在有一些特定情况下就特别想吃甜食，那就是身体这样的一个代谢过程导致的。那慢慢的呢，随着年纪增加，有的人会出现我们说的胰岛素分泌量慢慢开始减少了，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发胖之后，就我们常说一种梨形身材、苹果形身材，发胖之后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叫胰岛素抵抗。那胰岛素抵抗简单点说就是我分泌出来的胰岛素利用率低了，最后可能就出现血糖升高，然后就是糖尿病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1: 哦，所以那你说糖尿病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吃甜食吃的太多了，所以才负面的影响了呢？
0: 胰岛素是糖尿病中的一个核心因素，但是长期吃甜食就会慢慢的发胖之后出现胰岛素抵抗，然后胰岛素分泌不足的现象，然后慢慢的出现糖尿病。所以说甜食可以说是糖尿病发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说糖尿病的危险因素里面有一点我们就强调的是饮食，那饮食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甜食。
1: 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了解了说为什么我们吃甜食更容易发胖的一些原理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叫能量密度会比较高一点哈，很快的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脂肪。第二呢，就是它会促进了胰岛素的一个生成，那胰岛素生成的同时，它去帮我们把这个糖分解啊，之后它还有一个副作用，就会它会迅速让我们的这个脂肪堆积。这就已经有两点让我们的这个吃完了甜食会发胖的一个原因了。那接下来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请岳博士来跟我们说一说哈，那我们怎么去控制这个量。有的朋友说了，我天生就爱吃甜的，从小我就爱吃甜的，我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控制。还有的朋友说，我不吃，我所有甜食我压根都不碰，因为我就不喜欢吃这种齁得慌的东西啊，不喜欢吃甜的。那这样的朋友是不是也不对呢？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介绍一下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欢迎岳博士。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岳博士来说说吧。真的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每个月有那么几天就特别想吃甜的，拉着我四处去找哪儿的哪一家的甜食比较好吃就去了。去完了反正我真的是挺佩服他的，就那种奶油蛋糕啊，什么慕斯蛋糕啊，巧克力蛋糕啊，一会儿的功夫聊着天就能吃五块，就一小块一小块那种啊，单人份的。我就属于完全不喜欢吃甜食的，我们俩是两个极端。我第一想劝劝他，咱悠着点儿，对吧，控制点量。那好，控制点量，这个量到底指多少？另外就是对于我这种，我真的就是不爱吃
0: 这个甜食啊，就是范围是比较广的。那如果说从大的范围来讲呢，它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的这个甜食啊，就是范围是比较广的。那如果说从大的范围来讲呢，它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种糕点类的加工类的食品之外呢，我们吃的一些只要是口感是甜的食物，它可能都可以划为这个甜食的大的范围。
1: 对，
0: 那我们其实重点来说，这种小范围的甜食它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加工类的食物。那这种食物我们一般情况下说，像主持人刚才说自己这样能不吃就不吃肯定是最好的。因为这种食物呢，除了它高油高盐高糖高热量以外呢，它可能还会有和它的加工的方式或者是它的用料呢更容易存在这种就是潜在的风险。那比如说 我们经常听说啊，就是说有一些做糕点的地方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人造奶油，然后会经常说有这个人造奶油，大家都
1: 那不就是反式脂肪酸吗？
0: 对，反式脂肪酸、哦、其实糕点是反式脂肪酸含量最多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很多地方啊，它为了降低这个做奶油蛋糕的成本，它就会选用这种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来说百害无一利的啊，就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嗯、而它代谢速度又慢，那我们如果说只有一克的反式脂肪酸吃到体内，那可能要代谢很多天才，或者有的一些资料说要代谢51天才能把它代谢出去。
1: 嗯，
0: 那大家想一想，我们如果说像该主持人说一次吃很多块蛋糕，那这个代谢起来可能周期就会很长了。
1: 对，
0: 那如果长期代谢不出去的，慢慢的我们的代谢就会紊乱，就会出现我们常说的这种代谢综合征。
1: 嗯，
0: 慢慢的开始胖了，然后心脑血管出问题了，血糖出问题了，这些危害到健康了。那这样的甜食是我们说可以说是不吃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啊，就是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喜欢甜食，而且经常说甜食大家为什么会喜欢呢，就说吃甜食的时候啊，大脑会产生我们的一个激素叫多巴胺。
1: 哦，多巴胺就是能让你快乐的。
0: 对，就是说最典型就是说人谈恋爱的时候的那种分泌多巴胺，就是让人特别幸福特别开心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所以说呢，绝大多数人会觉得哎，吃甜食是非常快乐的，那如果真的不吃也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什么样的甜食呢，我们也说了，比如说我们的甜食是一个大的范围，我们尽量选择加工过程简单或者说是纯天然的。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食物呢，它里边的这个甜味呢，它不是我们这种加工或者人为添加去的。
1: 那你像烘焙的食品就全都已经是算是加工过程比较复杂的了，对吧？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说自己就是喜欢吃这样的面包，那我们自己做的是最好的。
1: 嗯，
0: 我们可以有意的做一些全麦的，或者说我们不做全麦的，我们可以把糖油来减半，而且我们自己不会加一些添加剂。
1: 对，
0: 所以这样的就是相对来说这类甜食里边最好的一个选择啊。
1: 因为有段时间哈、啊、还挺流行家里头有一个这种面包机，我不知道您岳博士知不知道哈，我们家就有一个，当时拿回来的时候真的是新鲜劲儿特别特别高啊，热情非常高，每天就这样做各种各样的，还它有一个食谱，照着上面不同那个花样的面包出来之后，你就眼看着它就蓬起来了嘛，然后最后你再切片，你会发现明明你已经按照那个上面的食谱放了那么多糖，你当时往里放的时候还说啊，原来50克糖挺多的，看着那么多，结果你吃没有糖味儿，没有甜味儿，这时候你才意识到，那天呐，我在外面的这些面包房也好啊，蛋糕店也好，我买到的这些面包它有甜味儿，它得放多少糖我才能尝出来，你知道吗？就所以有印象是这个是我可能印象最深的当时做面包的一个体会。那这就是刚刚岳博士说的，自己家做呀，你放的东西你不会放那么多，然后所以你吃到的这个口味虽说可能会比外面的这个稍微的逊色一点，但是最健康啊。
0: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大家建议说就是吃少糖的食物，然后很多老年人因为他不是特别理解嘛，他们有时候就很委屈的说，我们都这么大年纪牙齿又不好，真的不吃糖，但是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些科普，就说这种糕点类的食物，那很多老年人就说的有的时候为了方便确实就是把它当做早餐来吃嘛。
1: 对呀、啊。
0: 然后我们就说如果能看一次别人做就知道那里边有多少油和糖，然后甚至他要加一些盐，我们其实就像主持人说，我们如果没有做这些糕点类的经验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要加多少油它才能达到那种酥脆的口感，或者说达到很甜的口感，真的是油盐糖都是非常多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建议大家最好是选择自己做的食物是最健康的。
1: 嗯，而且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面包房已经开始崇尚这种了吗？他们不仅是天然的成分比较多，他们现在连酵母都是，他们都会标上嘛，本店所有的面包承诺都是天然酵母什么什么，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面包卖相不是那么好，感觉干巴呲咧的，但是它健康，因为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食物的本身，没有进行一个让我们觉得说好像太繁复的一些工序哈。嗯，
0: 对，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选择这种天然食物。当然有的人说那水果果汁这种太天然了，就是一定是很健康，它健康角度是没有问题，但是量还是要控制好的。

0: 其实，水果也是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吃多了一样是会发胖的，并不是说水果就可以无限量的这样吃啊。
1: 哎，
0: 再有的话，我们还会建议大家，比如说有的时候，哎，我为了今天改善一下心情也好，或者说我今天有个庆祝的活动也好，那我就是需要吃一些甜食，那我们就在其他的饮食上做一点搭配，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多吃一些绿叶菜，把这个整体热量降一降。而且膳食纤维的话，它可以帮助人体的糖的代谢，而且就是可以延缓这个血糖上升，就是延缓它的上升速度。那这样的话，就会避免我们说的这种胰岛素分泌过多带来这种脂肪堆积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嗯。
0: 那再有的话，我们说啊，吃甜食的时候，我们就更要吃其他的食物的时候，控制一点热量，把这个多吃的热量呢，就是说给平衡下来，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些。那如果要是说真的确实是饭也没少吃，热量也，甜食也吃了，那就会给大家一个建议，运动起来。就我们身体其实胖或者瘦核心的还是一个吃和动这个热量平衡的关系。所以说，哎，如果吃了甜食的话，那我们就尽量的多运动一下。还有的话就是，真是不建议大家就是说晚上吃甜食，因为晚上的话，大家休息期间，这个身体的消耗速度的话，就是明显减慢的。那如果晚餐吃了大量甜食的话，那这个热量可能就真的是被存在体内，很难被代谢出去了。
1: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说餐后甜点，餐后甜点嘛。那一般这种我们中国人也都是晚餐，感觉是最大的一餐，最丰盛的一餐。中午可能凑合一下，在单位就对付了，或者是吃个食堂就过去了。晚餐得大吃特吃，然后餐后有水果也好，或者餐后有甜点也好，都是等着这会儿吃。突然岳博士告诉我们说，宜早不宜晚啊，在如果您早上起来吃可以，但是您晚上尽量不吃。为什么呀？太残忍了，这样。
0: 对，如果特别想吃，我们一般真是建议大家下午茶的时候吃，然后呢，最好晚餐后再去动一动、散散步，然后活动活动，不然的话，这个热量真的是很难消耗掉的。而且长期这样的吃这样的甜食，它热量很高，然后在睡觉期间它代谢又慢，其实对胃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其实从不只是体重来说，对胃的消化来说也是一个负担，所以我们不太建议大家晚上来吃这样的甜食。
1: 明白了。另外是不是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吃动平衡，我是体会挺深的，因为我们同事有健身达人，女孩特别，就是她已经现在健身达人到什么程度啊？每天下了班先去健身房，这肯定的。然后锻炼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才能罢休。第二，这他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啊，都不是说习惯了，已经是一部分了。第二呢，就是她怀孕期间，她都是用马甲线的，她怀孕期间依然不会放弃运动。我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她不忌口。比方说，我们今天说我们去喝个下午茶吧，喝点这个，吃点这个，吃点这个，她也吃这些甜食，也吃，但是他吃完了之后，我敢说他一定在健身房里又多跑一个小时，或者是就是多运动一些，他一定是有吃动平衡的。还有就是我听一个朋友说啊，观察过他吃东西，他每一个都尝一点儿，但每一个量都很少，你会发现他食物多样性 OK 有了，但是量控制的都非常好，所以才能一直保持着哇、哦、那个体脂，他体脂可能也就13、14的样子。
0: 这是非常
1: 女孩子啊，
0: 对，就是我们今年啊营养学会呢，就是有一个口号叫吃动平衡，会吃会动。在我们研究所放了一个什么，一个车，这个车呢就是让大家登车运动的，然后它车前面呢是有一个屏幕，你可以把你吃的食物输进去，它会告诉你的热量。为什么在这说这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大家在这个吃动平衡上还是有很多误区的，愿望或者说是想法是有的，但是确实不太知道如何选择食物。我相信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把自己吃的甜食输进去，看一看那个热量，然后再蹬一会儿车，知道我要蹬多少车把它消耗掉，那可能再吃的时候就可能像我们说的这位达人一样，至少会控制一些量了，知道这个食物进去之后要有多大的运动才能把它消耗掉。
1: 真的，所以说呀，哎呀，太可怕了。哎，那我们今天已经搞清楚了啊，为什么甜食更容易让我们发胖，它比肉让我们发胖的这个几率和速度都会更快一些。同时我们刚才也说了啊，不管你吃什么，吃肉也好，吃主食也好，吃这种甜食也好，还是说吃蔬菜水果也好，它吃进去了，它一定是会转换成一部分的热量供我们的这个能量的哈。但是我们其实身体 需要的热量没有那么多，我们基本上吃点什么油炸的。

的呀，油大的呀，这热量就够了啊，就高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多余的咱就给它跑出去。非常感谢岳红博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最近啊，持续高温天气，这各大水上乐园、露天的游泳池都迎来了消费的旺季，商家呢也是积极的探索更多的泳池经营的模式。
5: 露营、烧烤、音乐会、亲水项目结合在一体的一种所谓亲水乐园的综合体，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时尚，也是为咱们百姓消暑纳凉、休闲健身都提供了更多的消费产品和服务。
4: 是这两天呢，哎，我啊就有一些呢这个孩子妈妈啊招呼我说开了一个什么什么能烧烤能玩的什么水乐园。哎呦，我一看离得稍微有点远啊，我这上班呢，得了，但是呢我也很心向往之啊。而且呢，实际上啊，从今年的5月底开始，体育部门、体育局也把自己检查的这个目标对准了游泳池，对游泳的场馆开展了安全隐患的专项的排查和整治，为的就是啊，这大热天儿咱们去玩的时候玩得更放心。而且呢，依据啊夏季游泳池馆淹溺，也就淹

0: 死人、溺亡这一类的安全风险。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还进行了相关的隐患大排查，还依法严惩了一些什么用电呀、设施啊，甚至破损啊等等不及时维护维修这一类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希望啊能够治理一些重大的事故的隐患。
1: 一方面啊，相关部门在进入夏季之后呢，通过整治也是让很多的游泳及其相关设施越来越安全。另外一点我们要强调的是，游客自己也要注意安全，这样呢才能给自己更多的保障。
0: 那在今天的应急时刻节目当中，咱们就关注啊这在泳池里的安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啊，这野水、野湖、野的河渠咱们不能去，因为呢那个地方啊水流比较复杂，这泳池有什么危险啊？嘿，泳池啊也有危险。那今天呢咱们就好好说说啊这个泳池里的危险。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录像显示时间9:22:53开始出现第一次打水，9:23:10中间间隔时间17秒，打水求救了7次，先沉下去一次，然后又打水求救了一次，然后再沉下去之后就没有反应了。
0: 说这话的是在法院的法庭上60多岁的张先生，他的委托代理人。那么他说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儿。60多岁的张先生啊，这退休了嘛，在这的一个健身房办了一个健身卡。一天下午，这张先生啊就和老伴儿一块儿到这个健身房游泳。不过谁也没想到的就是，这一趟竟然是张先生啊最后一趟出家门，因为他溺亡在了泳池里。
1: 游泳馆现场的监控录像显示，张先生当时在深水区游泳，游了几个来回之后，在泳池的一边转身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扑腾出了不少水花，大概17秒左右之后张先生沉入了水中。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当时呢在庭审的现场双方的举证介绍的这个监控录像当时发现的情况。
3: 9:29:24被救出水，从沉水到救出时间已经过了5:32，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这5:32足以危险造成溺亡。
0: 我们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啊，当时呢在视频的摄像头当中看，救生员在，而且坐得高高的啊，也不断的警惕的巡视着，但是没有发现异常。此后呢过了5:30，另一个游泳者打算呢从这个距离比较近的地方下水，哎，察觉这周围这人好像有点什么不太对劲儿哈，于是呢向泳池边坐得高高的那个救生员走过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救生员，说那边好像有个人不太对呀。这救生员呢听到了之后就赶紧起身走到了距离张先生比较近的这个泳池的边上。实际上这个时候张先生已经沉下去了，救生员呢是用竹竿把张先生碰了碰，哎呦，果然没什么反应，于是救生员赶紧跳进水里把张先生捞了起来。
1: 而此时这一个节点距离张先生沉入水中已经经过了大概6:14的时间，那大概10几分钟后啊，救护人员也赶到了进行了抢救，但是当时的张先生已经没有了心跳。
0: 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法官傅燕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案件诉到了法院之后他们查明的事实。
4: 当时救生员呢是没有发现异常，过了大概5分多，有一个游泳人员啊从他身边的那个往下走的扶梯上往下走的时候，发现他的异常情况，就向救生员走去，把情况报告给了救生员。救生员知道后啊立即起身走到了距离张先生较近处的泳池边，先是拿竹竿去触碰了一下张先生，看见他没有任何反应以后，救生员马上就跳进去把张先生啊救到了岸边，并且进行了紧急施救。但是这个时候距离张先生整个人沉入水中已经过去了6分多，在张先生沉入水中10几分钟后，120的救护人员赶到了现场，但是当时已经没有了心跳，抢救失败，张先生就不幸去世了。
2: 应急时刻，
0: 于是现场的工作人员急救人员这就赶紧对张先生

0: 进行人工呼吸呀、啊。我们知道触电啊、溺亡啊等等，人工呼吸那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最后的急救环节。那情况怎么样？咱们一块来听游泳池相关的经营者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介绍的这个环节。
1: 是我们的救生员在那救，然后其他这两边救生员也过来了，是三个救生员一共在给他现在那个复苏和人工呼吸，然后其他的人帮忙从那儿应该可以看到，然后他们再去取那个纸、取毛巾、取东西。
2: 就此死亡证书上写道，张某在某健身房游泳馆死亡，经我局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系因不排除水中猝死或溺死致死。
0: 之后那张先生的家属肯定不答应啊，事儿是在你这儿出的，于是一纸诉状把这个健身房诉到了人民法院。开庭的时候呢，双方争议的焦点那咱们肯定也能想到啊，张先生一方呢肯定认为你体育馆是经营者啊，你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啊，没及时发现啊。可是健身房不这么认为，健身房要是这么认为也没这官司了哈。健身房认为那是因为张先生身体出现了问题，因为健身房认为那公安机关说得清楚啊，死亡证明书上不是说了吗，不排除水中猝死或溺死。那咱们一块来听啊，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健身房的辩解意见。
3: 这个深水区这个泳道它的拥有游泳技术非常好，发生这个打水下沉这个情况，我们认为他的心脏或者脑部出现了问题，否则一个经常去游泳的人，并且在正当的这个游泳过程当中，不可能出现这种下沉，他都连呼喊的这个力气或者能力都没有，那说明他的病症应该是急性的，并且非常严重。
0: 所以呢，健身房说了，那你死者家属要对死因有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啊，说明是溺死了还是猝死，那要猝死那应该说是死者自身的意外，那要溺亡了那可能我们这还有点责任。可是呢，家属也没有就死因有进一步的举证，估计也有困难啊。所以呢，家属呢也放弃了尸体解剖，这就导致死因更不能查明，也就只好承担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咱们一块儿来听傅艳法官给我们介绍在审理过程当中的这些细节问题。
4: 作为这个游泳馆来说呢，他们认为就是这个死者可能存在一些自身的疾病，因为当时这个有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是说不排除猝死或溺死，就他有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溺水的原因，所以呢游泳馆是抓住这一点，他们认为是由这个死者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那但是作为原告来说呢，他们认为游泳馆作为一个公共场所，他们有相应的这个管理职责，他们应该排除这种危险的发生，这个救生员没有及时的进行发现救助，才是造成这个人员没有得到及时救助的这种情况造成的死亡，所以他们认为游泳馆应该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这是双方的一个争议焦点。
0: 那这个案件后来是怎么判的，估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非常的关心。
2: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法官傅艳来向我们介绍一下最终的情况。
5: 一审法院在没有排除死者是自身原因猝死情况下，直接认定张先生死亡是因为健身房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健身房承担主要责任不妥。那么张先生的家属一方呢，则认为张先生在泳池中发生意外，打水求救之后经过了6分多钟，救生员都没有发现他的异常，是在其他游泳人员发现以后告知了救生员，救生员才入水将他救起，游泳馆明显没有及时履行救助义务，对于张先生的死亡有重大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二审的责任认定基本是一致的，法院认定健身房应该对张先生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并且酌定健身房的责任比例是80%。健身房提交的健身服务合同对于健身者提出了一定的健康状况提示，而且作为一名较为熟练的健身者，张先生和他的家人应该对自身的状况进行合理评估。事发时张先生的年龄已经超过了60岁，应该对所从事的运动更加注意，因此呢张先生应自行承担20%的责任。在这个认定的基础上，一审法院判决健身房赔偿张先生的家属一共是117万余元。健身房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过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那为什么赔这么多呢？咱们来听啊，出境法官给咱们简单的普法。
5: 健身房它是一种典型的

0: 体育场馆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当依法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包括提供符合标准的设施、救生员、急救人员，向消费者尽到告知义务。游泳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之一，国家针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有明确的规定，针对体育场所设施也有国家标准，游泳场馆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经营管理。从现场监控录像可以看出，案发的游泳馆当时只有一个救生员在场，而且这个救生员始终坐在泳池旁中间位置正前方的座位上，自始至终没有进行过巡视。从张先生出现打水到沉入水中5分多钟的时间里，救生员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发生了异常情况，没有及时发现并且进行救助。尽管在张先生被从水中救出后，救生员实施了紧急救助并拨打了急救电话，但是从张先生沉水到救出的这一时间仍然明显偏长，错过了救助的关键时期。事发时并非游泳池的使用高峰，泳池中当时只有5、6个人在游泳，救生员如果正常履职应该可以注意到张先生的异常情况，但是本案中的救生员坐在座位上没有关注游泳者的动态，自始至终没有进行巡视，他甚至还摆弄手机，职责上存在疏忽。综合上述情况呢，法院认为健身房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最终法院认定健身房对于张先生的死亡承担80%的赔偿责任。
1: 宣判了，事儿呢结了，案子也结了，但是呢这种钱拿回去家属怎么花？这种事儿判得再好都不如不发生。那我们看啊，实际上呢这个事情对健身房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张先生在泳池发生意外，其实打水求救整个过程啊，从最初非常激烈到最后啊这个扑腾也5、6分钟，可是救生员竟然都没发现，一直坐得高高的哈，玩手机呢。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对健身房的经营者管理者特别是救护员是一个教训。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到了夏天啊，很多孩子也在放了暑假之后，这学点啊体育项目，其中的很多孩子都会选择游泳，因为呢学会游泳既是个体育锻炼的项目，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生命安全逃生应急的一个技能，
3: 除此之外也是孩子们锻炼身体非常好的途径，所以很多孩子呢都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游泳。
1: 然而游泳池对孩子来说，特别是不会水的孩子来说，那也是非常危险的。在去年的这个暑假，河南的一个游泳池里就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那咱们一块来听听那天呢在泳池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咱们来听听这位家长的介绍。
4: 6个就是巡视员在这里，哎，我们觉得家长是觉得还比较安全，可能可以，哎，表面上看得很安全，没想到他不负责任，小孩子在里面挣扎，这个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没看到。
5: 请了一个管理人员可以说管理不得当，这个是肯定有很大的责任。
1: 那什么事儿呢？原来呢在那个泳池，一个9岁的男孩发生了溺亡。溺亡的原因啊是孩子跟其他孩子比赛憋气。
3: 不得不说这样的死亡原因确实是让人非常痛惜。那这件事儿也是给父母们敲响了警钟，小孩子游泳确实在旁边监护的家长是不能疏忽大意。
1: 另外如果呢有些游泳场比如让孩子啊就家长不用进来就不用买票了哈，我呢对你的孩子进行啊教学和管理，那您更得注意，教学是一方面，休息时间孩子的这种水中的玩耍那也得叮嘱孩子安全第一啊。其实呢全国各地都有这种班，哎，孩子啊带着齐全的这个泳衣啊，哎，装备啊就进去了，有一个教练就开始分组对孩子进行训练。家长呢有的时候也是为了省钱，就是我反正也不游我就不进去了哈，把孩子送进去，按说也没什么错，但是这老师看不过来呀，这孩子溺亡了，这孩子才6岁。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这也是一个泳池发生的事儿，咱们来听听这个家长对这个事件的介绍。
6: 孩子泡在水里面14分钟，从溺水到飘上来14分钟，孩子自己飘上来的时候他们里面的人才发现。
7: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个游泳馆没有救生员巡场，现场也没有人会使用心肺复苏进行抢救。
6: 他们工作人员要求所有的家长送进去之前是不能进入他们的主训练基地那个里面的，所以我弟媳妇她只能在外面等。
7: 急于求成的家长

0: 质不足的培训机构，现场对安全隐患的疏忽，但凡有一方上心，悲剧也许不会发生。警钟已经敲响，更多的家长开始注意游泳时孩子的安全。
1: 他们教练就允许我们就是不能靠近这个泳池里面去，只能在窗边看着。其实我们也是放心不下，比如说我第一天来，你看我就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儿子这样去看的，我很担心这个安全事件。其实
2: 15秒互动就是15秒看一下孩子，或者说叫一下他名字，互动一下。
0: 虽然家长时刻警惕，但是万一险情发生，真正能有效救助的还是受过训练的巡防员和教练，游泳馆和教练的资质才是重中之重。
3: 现实生活当中溺水的人到底这个真实的过程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而且呢真相让人大跌眼镜。
4: 没错，在现实当中啊，人溺水的时候呢是不声不响的，他们往往会把身体垂直于水面，好像是在爬楼梯一样上下的漂浮，头呢会浸在水里，嘴巴在水面上，也可能呢头朝后仰着，嘴巴已经张开了，那此时眼睛或者是非常空洞涣散了，或者是眼睛已经直接闭上面无表情。这个时候呢，他们其实想活动自己的身体，但是根本无法前进。
3: 是，所以呢才会出现了整整扑腾了6分钟人来人往的泳池竟然没看到啊，都没有人知道他实际上呢是在挣扎，不是在踩水。而且人的这个失去意识的过程非常的快，也就是30秒最佳的施救时间就没有了。
4: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对一些泳池相关的一些紧急救援的采访，这其中的一些专家也介绍了一些相关方面的一些正确的做法。
5: 溺水了，首先要判断患者的神志，看患者神志是否清楚。如果患者神志清楚，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要让患者进行咳嗽，然后用手拍击患者的背部，并且如果能找到异物就找到异物，没有异物就用双食指，然后张嘴张嘴，然后用这个插到患者的舌根部，刺激患者呕吐，吐吐吐水，哎，吐吐吐吐。
6: 必须要等到那个就是溺水的人要咳嗽出来先。
5: 对对对，因为咳嗽是咳到呼吸道里面的，然后如果咳嗓子是想把它消化道里的这个海水也要咳那个呕吐掉。
7: 呕吐出来后，找到一个台阶或者箱子、椅子之类的物品，让身体俯卧在上面，继续拍击背部，让溺水者把水咳出来。
5: 就是找台阶或者是箱子等等这些你手边能碰到的东西都可以。
7: 如果溺水者没有意识，施救者可以摸其脉搏是否跳动，如果有呼吸让溺水者转向一侧，如果溺水者已经没有了呼吸就要对其进行心肺复苏。
5: 按压是在两乳头连线处，连线处两腿跪在患者的右侧或者左侧都可以，两臂是手这样一侧，然后用这个手垫这个位置触摸两乳头连线处，然后上臂要呈90度垂直，然后速度要每分钟100次到120次之间，按压深度要5到6厘米。
8: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那夏季来了，咱们去玩，咱们去玩，孩子去玩，咱们都得给孩子说呀。实际上呢，这个水中溺水啊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还真的跟这个游泳者自身有关啊。比如说不是特别熟悉水性，早早的啊就把这个游泳圈呀手臂圈呀就扔了，哎，就想非常自由自在的在里面扑腾，结果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水性，一呛水得马上发生了不断的溺水之后的失败的自救。
4: 这其中呢，大家可能最常听说的是由于腿部抽筋造成在水里面呢根本无法前行，而且造成了相应的一些极危险的情况。那一旦遇到抽筋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发现自己抽筋了，应该立刻停止游泳，立即上岸休息，并且对抽筋的部位进行按摩。
3: 那如果是在深水区一时半会儿离不了水面不能够上岸怎么办呢？
4: 这个时候如果周围没有同伴也无力自救，应该直接向岸边呼救，千万不要慌，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3: 我觉得也挺难啊，你这会儿呼喊除非你有同伴，所以说到这儿啊，游泳的时候还别单蹦一个人啊，单枪匹马去玩还真得有个伴儿。您看那张先生还带着老伴儿呢，这老伴儿也没发现。所以呢，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抽筋儿，及时的向其他人呼救，我抽筋儿啦，快来人呐！哈，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喊。不过呢，有些听众朋友说了，

0: 哟，你们说的容易，我抽过筋儿，差点儿在里头没出来，或者呢忽然呛水了，或者旁边的人呢忽然踹了我一脚，哎呦，我这一站立或者脚一滑，哎，心里一紧张，喝了一口水呛水了，差点溺亡。还有人说，哎呦，我正游泳游的时间长，心脏不舒服，差点溺亡哈。那就是这个经营者管理者的这个责任了呀。
1: 对，泳池的管理者对游泳池里面所有正在游泳的人也是负有安全责任和义务的，尤其是救生员。一些救生员在岸边呢，不是在玩手机，就是精力涣散，有可能这会对游泳池里面正在游泳的一些不是非常有经验的泳者造成更多的危险。
0: 所以我觉得啊，经营泳池或者呢您的工作就是救生员，您救助的是生命啊，工作当中一定要树立责任心，别玩手机，您以为他在那扑腾，极有可能他是最后的生命的挣扎。
1: 进入暑期，更多的家长呢可能都会带孩子去泳池，一方面是亲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放松心情，同时能够锻炼身体，但是在游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说的是泳池里怎么就淹死了人，您看各种原因哈，我们也希望相关的经营者通过我们这个案件树立责任心，安全生产，也希望我们的消费者平安消费。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勃拉姆斯的乐曲很大一部分是以抒情的旋律见长，因此总能使年轻的女士陶醉不已。有一回，勃拉姆斯被一群女士团团围住，她们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搞得他心烦意乱，几次想脱身，但是总是突不出重围。无可奈何的勃拉姆斯取出一支雪茄抽了起来，女士们受不了浓烈的烟味，就对他说，
2: 绅士是不该在女士面前抽烟的。
1: 哦，女士们，哪有天使，哪就一定会有祥云缭绕的。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著名的乐队指挥瓦尔特到了美国，他首次指挥纽约交响乐团时，发现第一大提琴手无论是彩排或者是正式演出都有意不听指挥，于是他对这位大提琴手说，
1: 您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伯伦斯坦先生，可是您的抱负到底是什么呢？
2: 成为一名指挥家。
1: 那么当您成为指挥的时候，希望您永远不要让伯伦斯坦在您面前演奏。西班牙小提琴家和作曲家萨拉听说有几位崇拜他的阔佬要为他立一座塑像，萨拉向别人打听，
2: 哎，建这么一座塑像要花多少钱呀？
3: 大概需要10000比赛塔。
2: 10000比赛塔？那干脆我自己站上面好了，只要5000比赛塔就行。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经济专家汉克斯在对大家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他郑重地说道，
4: 成功

0: 人士，第一，自己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没有标志；第四，住宅里边没有小区名，只有门牌号；第五，经常在郊区活动啊；这个第六啊，包里现金很少。这个时候，农夫汤姆朋友兴奋地打断了他。
1: 我们村子里全是这样的人啊。
0: 办公室有两位美女，互相谁也不服气。这天早晨，经理刚进办公室就听到两个人在吵架，经理十分生气。
2: 大早起的就吵架，太不像话了，你们两个不把原因给我讲清楚，我就把你们两个一块罚。
0: 两位美女一听又争起来了。
3: 我先讲。
0: 见到这个情景，经理怒道：“
2: 胖的先讲。”
0: 顿时，两个人都不吱声。
4: 有一位到城里打工的青年，给远在农村的父母亲写信，信中告知自己在城里是度日如年呐。老父亲看完信后，高兴地说：“
5: 嘿，这小子呀，在城里混得不错，能过日子跟过年一样。”
0: 而老母亲却不放心地问：“
6: 那为什么他还要我们借200块钱给他呢？”
4: 老父亲不耐烦地开导老伴儿说：“
5: 哎呀，你真是老糊涂了，那天天过年能不花钱吗？”
7: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4: 有个运动员去吃饭，看见饭桌上摆了一大盘汤，只有一条豆角，没有别的东西。他马上站起来脱衣服。同伴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道：“
0: 我要脱了衣服，跳进盆里去，和那条豆角打水球。”一位英国青年邀请自己的女朋友到一家法国餐厅吃饭，可是啊，他不懂法语，不知道菜单上写的什么，但是呢，他不愿意在女朋友面前显得很无知，于是便在菜单上的几行字指了指，对着侍者说：“
2: 我们就吃这几样菜吧。”
0: 侍者看了看菜单，说道：“对不起，先生，这是乐队的演奏单。”
4: 海关官员拦住一位旅客，并问他是否带过有应该报关的东西。旅客答道：“
0: 没有。”“
4: 您肯定没有吗？”“
0: 当然了。”“
4: 那么您身后的这头耳朵上夹着面包片的大象是怎么回事呢？”“
0: 先生，我的三明治里夹什么东西，那完全是我自己的事儿。”一个死刑犯问刑警：“
8: 现在几点了？”“
9: 死到临头了，还问什么时间呀？”“
8: 这可是我的终生大事，记住这个时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0: 有一个小偷到教堂做弥撒，牧师问他：“
8: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这星期你没偷火鸡吧？”“
0: 没有，一只也没偷。”“
8: 那其他鸡也没有偷？”“
0: 也没有。”“
8: 太好了，你已经接近上帝一步了。”“
0: 哎呀，这样真好，如果他问我偷没偷鸭子，那我可就远离上帝了。”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э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作经典而美好的歌声，这也是为您唱响。在这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您正锁定收听的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您主持，并正在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星宇陪您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听老歌是一种情绪状态，往事一幕幕在随着旋律，随着熟悉的旋律在脑海中不断的闪现，里面有你的青春梦想，有你的初恋爱情，有你曾经纯真的友情，更有你太多刻骨铭心的回忆。时光留声机，每天星宇陪你一起细听光阴里那些不朽的美妙旋律。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北安的歌手高潮，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0: 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1: 没错，这首非常温暖的小情歌叫小雨，来自于歌手张震岳。没错，像歌中唱到的一样，不管明天会怎么样，我们都无法预料，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还拥有健康，拥有自由，拥有我们理想中的，虽然并不是完全如我们所愿的生活，但至少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心情是比较不错的，对吗，朋友？是，所以人应该懂得知足，才会幸福长久。这里正在由星宇为你直播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听听这里温暖的老情歌，来自于张震岳的代表作，也是很多朋友最初了解张震岳的音乐。作为一个多面的音乐人，歌手张震岳的才能呢，不仅局限在旋律方面，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的歌词，也是他的音乐亮点。比如那首我们听过的《爱的初体验》、《小雨》、《爱我别走》、《思念是一种病》等等，都是这样的。张震岳的身上有一股酷劲儿、独立、我行我素、随性而为的性格，还带有一丝的叛逆与青涩。虽然他说话懒洋洋的样子，但言语中却中肯而缜密，条理清晰，在生活和音乐上都是有一个非常有看法的歌手。张震岳，爱我别走。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在这美好的上午时光，在音乐当中暂时放松一下。时光留声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星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蜜，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

美好而熟悉的声音来自于歌手李碧华的《再见秋天》。没错，他和张德兰的《春光美》是一个旋律啊。和你一起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正在由星宇为你主持，为你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李碧华的代表作也是很多的，总共出了10张专辑。61年出生的李碧华呢，是中国台湾的著名女歌手、词曲作者、音乐人，主要作品呢像《分手》《心语》《聚散两依依》，还有《泪痕》，还有翻唱的诸多首经典歌曲。他的曲调当中是略带悲伤的风格，但是让人听后却感觉不做作，而且他的浑然天成的美好的声音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尤其是像我们那一首金曲《分手》，在当年也是唱遍大街小巷。98年早早退出了乐坛，之前共灌录10张专辑，而首首经典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深刻而美丽的回忆。

这首歌叫你那好冷的小手，李碧华演唱的，略带伤感。另一个版本是金嗓歌王费玉清演唱的，是比较明媚的一个版本。我们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是脍炙人口的，来自于电视剧《婉君》的主题歌，由李君演唱《婉君》。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愿你的生活也充满着美好的音符，愿你做一个喜欢音乐、喜欢听歌的人，在喧嚣的现代都市生活当中，留一份宁静给你的心灵。我是星宇，感谢您关注收听到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另外一档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我的记忆力是超群的，如果我没有病，我会是一个天才。高考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父母也想让我上学过正常人的生活，加上医生的诊断报告，我最终进了大学，而且表现良好，父母也就放心了，反正他们都有自己的事儿。学校的生活对我由新奇到陌生，我又有了犯病的前兆，但我打死都不愿再回到疗养院那种地方了。我拼命地隐藏自己的病，宰予以为我生性羞涩就逗我开心，带我出去玩。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朋友，他对我的笑容永远都是心底的阳光，他的热情对我的病有很大帮助。但不久之后问题就来了，在六号楼与外界隔离的墙面上，密密麻麻地镶嵌着玻璃，它们的下面有一个转角，前面还有一排桦树。一到晚上，当一切都混入黑暗中，偷窥一栋楼的感觉真的是非常不错呀，被黑暗包围的安全感是不言而喻的。我彻底迷上那个地方了，我只需要安静地坐着一动不动，就可以知道一切不为人知的秘密，谁挖了谁的墙角，谁和导师有一腿，包括谁和谁在灌木丛中鬼混。阿奇说话的时候有些得意洋洋的，当然包括了谁杀了赞宇吧。子琪尖利的提问使他瞬间哑住了，表情开始变得死灰。他从墙外跳进来的，很多人都这样做过，他们经常从外墙跳到学校，找学校里的女孩和他们约会，而我以为他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跳进来了，离我不到一米。阿奇的眼神开始游离，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夜晚。他离我那么近，但他却没有注意到我，他很警惕，一直在左顾右盼的。那里只有他和黑暗融为一体的我，他放松地靠着一棵桦树吸烟。就在这时候，在他点火的时候，我看他嘴角有一颗痣。是右侧的嘴角吗？是的，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我想那是一个痣，不大的一颗痣。我想他是在等人，等和他约会的女孩吧。但是我想错了，他的烟还没吸完就掐灭了放进口袋，向楼的东边跑去了。之后你就回去了？没有，直到他再跑出来我才回去的。那时候是几点？11点，周末寝室熄灯的时间。熄寝都是10点半啊，那是从那以后的事情，在那之前我们周末都是11点才熄寝的。

0: 平时都是十点半。想想看，偌大个六号楼，只有西边的分岔有灯光，要不是东北两岔都空着，载玉也不会出事儿啊。那个人进去到出来大概是多长时间？很快，也就十来分钟吧。我没有表也没带手机，如果你要问我怎么确定回去的时间，很简单，四楼右边第二个窗户基本都是在差一两分钟西寝的时候关灯的。那在得知在宇被害之后，你为什么一直没有说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告诉警察呢？你就为了逃避自己良心的谴责转学了？怎么样，两年过去了，你心安了？
1: 不要把自己说得像上帝一样，我已经用我自己的方式惩罚了自己，再也没有人可以指责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所受的罪你们又知道多少？无论要受到怎样的天谴，我都不能再回到那个绿林去了。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每个到那儿的人都会做噩梦，没病也会变成疯子，没人相信你说的话，就算是你的亲人。在宇绝对不像警察说的那样是被流窜犯杀害的，这是谋杀，蓄意谋杀，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该有人为他偿还血债了。既然法律不能做到公平，那总该有人来充当惩罚撒旦的天使。
0: 阿奇说完了起身就要走。阿奇，你都没有给法律来执行他权利的机会，就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地说吗？跟我去警察局吧，把一切都告诉警察，他们会找到杀害在宇的凶手的。子琪拽住了他的手。
1: 你知道这两年有多少悬案吗？载宇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我去说了又会有人在意吗？人家一定以为我有病。这些警察连手头的案子都处理不完，还关心被搁置了两年多的案子，搞不好又把我送进医院了。
0: 他掰开了子琪的手，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说心里话，子琪非常赞同他的话，搁置了两年多的案子又没有什么证据，会有谁来理你呢？但子琪凭直觉认为阿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才会信誓旦旦的要为在宇报仇。他可能会做傻事，最有可能是他找到了那个有志的男人。是的，很有可能。子琪想到阿奇神经质的脸，决定得马上找到表姐。打通了表姐的手机，得知表姐还在值班，子琪就直接找到了警局。起先表姐还以为他是推理小说看多了，但听完他的叙述觉得非常有道理。没有证据，只是子琪的一面之词，而且关键的证人阿奇也没有报案，一个两年前的案子，没有证人或者是新的证据，警方重新调查的概率并不大。阿奇不肯和他来警局，这也让他很为难。难道真的又要再出一条人命才会有人重视吗？不要这么沮丧，不是出现了那个有志的男人吗？表姐说道。通过阿奇的描述，那个人翻墙之后先是靠在树上吸了支烟，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很紧张，对女大学生好奇，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二就是他吸烟在等待时机，等楼里的人都各自回到房间。从他吸烟又把烟蒂放回口袋来看，他具有反侦查的能力。如果真的如此，那他绝对是抱有目的去那里的。但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他怎么知道在宇当时在洗澡？而且浴室里就只有他一个人，能从别的地方看到那里的情景吗？
1: 不，这不可能的，浴室的玻璃都是被纸贴住的，即便是晚上室内灯火通明，外面的人也看不到室内的情况啊。
0: 没错，正是因为此点才让人认为是外来人员偶然之下发生的案件。如果不解释了这一点，的确没办法让人相信这是蓄意谋杀。无奈之下，子琪又拨通了阿奇的电话，电话里阿奇的声音有些沙哑。
1: 学姐，你还好吧？我没事，只是想起一些以前的事儿。 心里有些难过。
0: 电话那边传来了阿奇哽咽的声音，紧接着就是长长的叹息。
1: 学姐，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不会再有人责怪你的，你的病也已经好了，不会有人把你怎么样的。和我去警局吧，他们都很专业，他们知道怎么处理。
2: 你还不明白吗？两年都过去了，什么都没有了。
1: 学姐，学姐，
0: 对面传来了嘟嘟的声音，阿奇挂机了。
1: 怎么，他不肯来吗？
2: 是啊。
1: 哎，一颗复仇的心是得不到救赎的。我虽然不信主，但是道理我是懂的。不过说实话，小琪，即便是他来了，说了一切，没有直接关系人的追溯，我们也不太可能重新调查，而且阿奇所说的也不足以构成证据。
2: 我明白，姐，你们也有你们做事的原则，警察也不是神。
1: 哎呀，也许这就是命运，但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无能归结于命运使然。明天可是周一，你不上课吗？这么晚了还一个人在外面游荡，走吧，我送你回去。
2: 姐，你知道翟宇的妈妈现在在哪里吗？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在郊区的一家疗养院，我明天正好要去那里公干。
0: 子琪看着姐姐手边的一个牛皮档案袋，
2: 是新案子？
1: 对呀，一起猥亵案，当事人是一个12岁的女孩子，是这家疗养院的病人，那个混蛋就是这家医院的医生。
2: 姐，我明天想和你一块儿去。
0: 第二天，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子琪和他的表姐何蔚然终于在一座2米多高围墙围起来的建筑群外停了下来。从外面看，这个地方更像是一个监狱啊。
2: 绿林疗养中心，怎么叫这个名字？说不定啊，这里住的都是一群绿林好汉呢。
0: 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进了绿林疗养院的大门。趁着表姐和院方的人在谈话，子琪悄悄去了咨询台，打听到了王香芝的情况。接着他被一个可爱的护士带到了花坛的旁边，在那儿一位臃肿的妇人正坐在轮椅上，白发粘结着皮肤。子琪想，也许是药物的作用吧，他原本的头发肯定要比这个有光泽。丧女之痛把他折磨成了这样。
2: 陈太太，
0: 忽然这女人一把抓住了子琪。
3: 事情办成了吗？办成了吗？那个贱人，那个贱人，报应啊，报应，我的女儿啊。
2: 陈太太，陈太太，请你冷静一下，护士，护士。
0: 王香芝的手劲儿大得惊人呢，子琪的手臂一下就被他抓出了淤痕。
2: 好了好了，放开，我叫你放开。
0: 那个可爱的小护士赶紧跑过来扯住了他的手，同时把一小杯不知道是什么的黄色液体倒进了他的嘴里。他呛了几下，很快就安静了，头缓缓地歪向了一边儿。
2: 萧警官，你没事吧？真对不起，这个病人一见生人就会犯病，可是他平时都是很好的。
0: 护士显然把子琪当做了和魏然一起来办案的同事。
2: 哎呀，他没什么事吧？刚才给他喝的是什么？哦，是镇静剂，过一下他就不会有事了。
1: 看他的样子，他病得很重啊。
2: 请问583跟什么案子有关吗？
1: 583？
2: 啊，就是他，王香芝啊，一般我们都这样称呼病人，为了配药方便。哦，没事儿，只是想看看他而已，替一位朋友看一下他。哦，我明白了，是秘密调查吧？如果是这样，我就不会问了，但一有情况，我要向上汇报的。
0: 小护士自作聪明地说道。
2: 警官，前一段时间有人来看他。
1: 是什么人？

0: 小护士听到子琪追问，就更加得意了。怎么样，很有价值吧？看来你找583，我就知道这个一定有用的。说着，他把一张折起来的纸交给了子琪。子琪打开一看，是一个人的名字、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还有联系地址。
1: 谢谢，非常感谢。
0: 子琪兴奋的都想大叫了。
1: 好，谢谢你的合作，我要走了，想必我的同事那边也已经结束了。
0: 子琪直奔医院的门口，留在这儿的小护士似乎还想说什么。表姐这时候已经在门口等他了。
1: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出来？有重大发现，有人来看过陈太太，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吧。没看出来你还挺厉害呀。
0: 表姐看着手中的字条，
1: 好，我回去调查一下。地址电话应该都是假的，希望这身份证不是假的。
0: 何蔚然在学校的门口与子琪分开了。回到寝室不久，子琪就忍不住要拨表姐的电话。
1: 表姐的动作怎么这么慢呢？敲键盘也不用这么长时间吧？哎，老大，你回来才一个小时，你表姐开车也不止这个时间吧？
0: 小丽在一旁表现出了不满。
1: 哪有人会开着蜗牛上街呀？
0: 说话间，子琪的电话响了，还真的是表姐何蔚然。
1: 喂，小琪啊，那个家伙还真是挺有意思，是老相识。他的档案有千层饼那么厚，他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更有趣的是，他曾经在辉煌建筑公司当保安，2年前离开了。虽然当时也有询问过他，但似乎并没留下什么疑点。
0: 表姐很平静地说道：“
1: 那卷宗里有记录什么吗？”“
2: 有啊。”就是现场报告证物里没有钥匙。
1: 什么？
2: 是的，在于寝室的钥匙。这就奇怪了，寝室里没有人，他一个人去洗澡难道不带钥匙吗？
0: 但是当时的情况，外来者偶然作案的观点先入为主，对这个问题大家就没有去深究。还有那个时候校园的工程没有结束，主观认为就是工人作案，因为以前有过类似的强奸案，所以这案子就这样被定性了。假设再与没有把钥匙弄丢，而是被那个混蛋拿走了，那他是打算入室偷窃吗？可是他又怎么知道再与在哪个房间呢？而且这样堂而皇之的在走廊里乱逛，会很快被人发现的。但是他拿走钥匙只是一时兴起，或者是为自己犯罪做一个收藏的纪念品，你说呢？
1: 喂，小琪，你在听吗？
2: 啊，当然，姐，你说的很有道理。但如果这是一起蓄意谋杀的话，那他拿走这个钥匙可能就是必须的了。这个钥匙对他来说一定非常重要。
1: 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一个人不带钥匙就出门，只有3种可能。一是房间里还有人，但那个时候阿奇并不在房间，难道还有别人？二就是他没有锁门，这也很可能的，因为我们经常在洗澡的时候不锁门，但那时候我们认为不会洗太久啊。第三就是他把钥匙弄丢了，那他就不会锁门了。啊，对了，你那儿有证人的笔记吗？
1: 没有什么特殊的，阿奇说他打开房门看没有人，宰宇的洗漱用具也不在，就知道他去洗澡了。不一会儿就听见了阿姨的喊叫，才知道是出事了。
2: 他是用钥匙打开房门的，门是被锁住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客人走的时候把门关上的。
0: 从门房阿姨的证词中，楼里没有多少人，就是有人他都是认得的。
2: 当时没有外来人员拜访的记录啊。
1: 姐，网上有人说宰宇的生父，也就是陈义恒，曾经悬赏50万缉拿凶手，
2: 但是骗钱的人太多了，大多都是假举报，后来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吗？
1: 没有了，下水道里有些衣服的纤维，但浴室是个公共场所，这没什么大的价值。浴室的门上也没有什么值得追查的线索，有擦拭的痕迹。很显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侦探片了，我们的公众没有多少法律知识，倒有更多的反侦查能力。
2: 是啊，这对你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忽然，子琪的眼神游离了，小丽看着他正盯着桌角，那个地方会有什么线索吗？他想，电话还在子琪的手里，但不在他的耳边，那边是表姐的怒吼。小丽啊，只好说你妹妹魔怔了。
2: 没错，是钥匙扣。
0: 子琪忽然从游离的状态醒了过来。
2: 姐，我知道了，是为了钥匙扣，凶手是为了钥匙扣才拿走钥匙的，钥匙扣里一定有窃听器，所以凶手才知道宰予的每一个行动，这也解释了这个歹毒的家伙不会有任何顾虑的在浴室下手，他是为了消灭罪证，为了让人认为这只是偶然的犯罪，他拿走了窃听器，也就是那串钥匙，他给人们制造了假象。姐，快去找阿奇，他一定是找到了那个人，你们再不行动，阿奇就要行动了。
3: 小何，温情浴室出了命案，大队长叫你呢。
0: 突然，子琪听到电话里有人在喊表姐，子琪的头嗡的一下，全身汗毛直立啊。
2: 什么？温情洗浴？阿奇就在那个中心打工啊？
0: 难道阿奇真的开始行动了？
2: 老大，你怎么了？
0: 小丽扶住了子琪。
2: 我们现在就应该赶过去。
0: 两个人赶到了温情洗浴中心，大老远就看见有警灯在一闪一闪的，很多人都被挡在警戒线外。
3: 哎呦，这种地方做的是那种生意，早晚得出事儿。怎么样，来警察了吗？搞不好啊，一会儿就会逮住几个没穿裤衩的。
0: 有人在窃窃私语，还传来一阵猥琐的哄笑。
3: 没那么简单，我听刚才出来的人说是死人了，是个婊子杀人了。
0: 又是一阵的唏嘘，人们更坚定了看热闹的决心。子琪听着旁人的议论，拽着小丽慢慢地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直至到了警戒线外。其实这里也几乎看不到什么，只有两三个警察守在门口。子琪暗暗地捏了一把汗呢，真的担心会看见门口出现被手铐铐起来的长发遮面的阿奇。
2: 阿奇不会真的这么傻吧？
0: 小丽哭丧着脸说着。这时，子琪看见表姐何蔚然从洗浴中心走了出来，他正在和一个很大块头一脸严肃的人交谈，那个人应该就是表姐的上司吧。子琪想，这个被阿奇发现踪迹的男人到底是谁？何伟然此时也注意到了紧挨警戒线的子琪和小丽，他皱了一下眉，摆了摆头，示意要两个人离开，而他自己则很快转身又进入到了洗浴中心。子琪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也不能冲进去，小丽在他旁边一个劲儿地问他怎么办。他俩大概又待了十来分钟，也没看见有警察把什么人带出来。子琪想，如果真是阿奇做的，是该为他庆幸还是揪心呢？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俗话说啊，伤筋动骨100天，但凡是关节骨头受伤了之后呢，大家难免小心翼翼，还有的完全躺平休息。然而等到100天之后，却发现活动受限了，这难道是还没恢复好？天气逐渐转凉，运动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哪些运动容易导致损伤？运动损伤后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康复？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伤筋动骨不能一味静养。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曙云。朱主任啊，擅长采用内服外治双向调节、真药康等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治疗骨科疾病，主攻股骨头坏死、腰间盘突出症、颈椎病及慢性软组织损伤、类风湿骨质疏松症等疾病。日常生活中啊，这跌打损伤是较为常见的，如果不幸骨折了需要手术治疗，那术后呢也需要休养。很多人认为啊，伤筋动骨100天就应该老老实实的休息100天，别下地走动，以免骨折愈合不好或者是再次骨折。那这种理解正确吗？术后我们该如何疗养才能有效的恢复健康并且康复呢？
5: 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个是有它的那个道理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个复查，就是这个患者如果他发生骨折了，我们用这个现在这些病人的这些现代医学的这种观察来看，他确实是需要差不多100天。骨折了定期让他来拍片子，可能14天我们看的片子呢骨痂还形成不太明显，一个月呢可能能看

到有点就是模模糊糊的一个股价的形成。那两个月呢，可能股价形成就更明显。可能三个月的时候呢，哎，从片子上看，这个股价涨得就会比较好，一看那个骨骼呢愈合的也会比较好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你比如说像这个股骨颈骨折，它甚至要半年以上，它可能这个才能够长好的。所以就是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个我觉得说应该是对的。而且就是从那个生化的研究，就是从这个显微的这个观察来看嘛，咱们这个骨骼呀，它是其实每天都在进行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互相作用的这么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完成就是不断的这个交替进行，最后来完成这个骨的一个代谢过程。而它这个代谢的过程呢，也是将近100天循环一次。比如说您因为就骨科它出现了症状，它多多少少肯定是有，不管是受凉啊，不管是外伤引起了这种要严重的像骨折这种，是吧，不严重的也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疼痛和功能的一个受限，这种不能就是说痛苦的状态下你还去这个活蹦乱跳的去用它。所以就是说这个养这个肯定是要做到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就是说也不能说是就是大夫说就静养的话就完全制动，有的情况下还是要动静结合。比如说像咱们就是拿骨折来说吧，它骨折的话呢，一般像中医来说它是会要强调除了这个早期的话要制动，因为早期你是骨折的那个血肿的形成期，还有这个骨痂它还没有形成，是这个时候去动，它肯定就容易发生移位，这个时候是绝对要制动的。但是呢，到了这个中期或者后期，要适当的就做一些在安全的范围内的一些活动，就是打个比方说，我就拿这个咱们这个手的这个颗粒式骨折来说，是吧？病人来了以后，我们给他复位以后，我们给他做上小夹板的这个固定，首先让他观察，就是说你这个固定完了之后，因为它有一个加压包扎，还有一个捆绑的比较紧，那你这个血印是不是会有不好？如果血印不好的话，手它会有胀啊、紫啊，会疼。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肯定要说要微微的要做一做手的屈伸的这个动作，来使这个肌肉它收缩，这样的话有利于血液循环，是吧？这个是在在个中期的时候要让它适当动一动。那到了中后期呢，如果是随着治疗它很顺利，那么它的骨折的地方呢已经形成了这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骨痂稳定性已经提高了，或者是稳定性不错了，那就要配合一下针对这个远端肢体的，比如说不是骨折这个肢体的这个康复的运动，比如说那我们可能像肘关节还有肩关节我们适当要动一动。总是不动的话，一个是关节它容易粘连，二一个肌肉它也会萎缩，是吧？所以就是说到了这个中期到了后期的话，就更是要就是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做一做他的关节的一个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一些康复的一些训练一些动作。不是说是在整个的疾病过程当中都是不动都是静止状态，它是要分不同的阶段来选择不同的一个活动的量活动的度，我觉得这样应该相对来说是合适的。那么如果要是说对于一个软组织损伤，它可能那你要及早的动起来的这个时间就更早了。比如说我是一个急性的腰扭伤，或者腰背肌因为疼痛啊我动不了了，医生回去说你静卧在床上不要动，是吧？那一般来说呢，过了这个一周啊，或者这个急性期啊的疼痛已经稍有缓解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要求患者应该做一做这个腰背肌的一些核心肌力的一些练习啊，包括做一做这个五点支撑啦，或者是做一做这个停俯小燕飞等等这些相应的动作，来帮助这个腰背部的这个核心肌力的一些恢复。总体的人来说说是静养，同时呢也要配合相应的这个适当的一个动。我觉得动静结合对于这个疾病的恢复应该是贯穿于它这种骨科疾病的这个恢复的这个全过程。

0: 不同的部位的这个骨折啊，它的特点也不尽相同，每一处骨折的治疗方法呢和愈合时间也有相对大的差异。发生了骨折，中医该如何对症下药，辨证施治呢？千百年来，中医药在骨折的治疗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中医治疗骨折到底有哪些绝招呢？
1: 同样一个疾病，他来的这个人体质不一样，可能在治疗上他就不一样。比如说同样咱们还是打一个常见的这种骨折是吧，如果他来这个人他是一个年轻人，体格比较强壮的，来了之后呢，他可能表现他除了咱们说的这个疼痛、功能障碍、走路的跛行啊，他还会伴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兼症，伴有比如说大便干，它应激性反应以后呢，我骨折以后摔下后，我其实平时大便都挺好的，我这一下吧唧就摔了，就是应激状态，我大便干，或者说关节是肿，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可能给他用的这个补阳活血汤啦，或者是桃红四物汤啦，再加一些那个淤血从这个大便走的一些大黄啊，或者是吧，又能排瘀又能够消除他这疼痛的这些一些症状，根据他这个体质，我们给他捋的这个口服的这个汤药可能就是这个方子。但是您来了另外一个人，但这个人他特别瘦，他那个也听他说话呢，就以声也比较低微，他的这个就是症状疼痛虽然也是有，但是他同样的骨折，他有可能他疼痛也不是那么太剧烈，根据他的这个体质的情况，有可能我辨证他是一个气虚血瘀，那我在用药上可能就不是太完全一样，那我可能就会给他用一个补阳黄木汤啊，就这种带有给他补气血的这种方子，像在这个加减上给他来进行一些治疗。中医可能它就是以人为本的这个特点，它会变通，就是因病症而异，就是可能同病不同症，治疗的方法就可能不太一样。
0: 俗话说啊，伤筋动骨100天，但凡是关节骨头受伤了之后呢，大家难免小心翼翼，还有的完全躺平休息。然而等到100天之后，却发现活动受限了，这难道是还没恢复好？天气逐渐转凉，运动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哪些运动容易导致损伤？运动损伤后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康复？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伤筋动骨不能一味静养。在人的一生当中啊，直立行走、活动、劳动都离不开骨头的支撑，因为用得多，它也呢成为了这个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如果骨头坏死，治疗不善，会影响患者的生活、工作，甚至是学习，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一定的负担。那哪些原因会导致骨头坏死呢？
1: 就是骨头坏死啊，其实这个疾病啊，在就是骨科这个大的这个疾病谱里头，它是不属于常见病，它没有像这个骨质疏松症，这个可能是全民都有可能发生。还有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颈肩腰腿疼，一些骨关节炎，这个也是疾病是属于就是发生率比较高的这个一类疾病。但是这个骨头坏死呢，它在这个骨科这疾病谱里头啊，它的发病就是人群数量是没有这些多的。最近这几年吧，随着这个造成骨头坏死的这些因素，比如说饮酒这个人群的这个就是多起来了，这几年的这种骨头坏死这种发生的这种人群也逐渐的会多起来。那它的危害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骨头坏死呢，在咱们骨科呀，它是一种难治性的疾病。因为就是说它的这个骨头一旦发生了坏死以后，它骨头的这个结构，它的这个要完全恢复，要跟正常人一样，它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无论是中医还是无论是西医都没有办法来完美的解决它这个骨头问题。而骨头呢，就是它是我们人体当中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负重关节。咱们就是人体的走路跑跳还有一些就是说运动，这些都是需要这个骨头来

0: 支撑和完成的。
1: 嗯，
0: 所以呢，它在这个人体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是挺重要的。因为股骨头如果是出现了问题以后，很多时候患者他最大的体会就是生活质量下降了，因为他疼痛、功能受限、跛行，那他这个走路的这个情况他就肯定受到影响。所以呢，我觉得他第一呢，他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生活质量下降了。第二的影响就是对于一些就是年轻的，就是说还在从事这个工作的这个患者来说，他的工作受影响了，患了这个股骨头坏死后，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常常就有俗话说不死的癌症嘛，股骨头坏死呢，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它是在哪个位置，其实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腹股沟，腹股沟的这个往这个骨盆这个腔里头走行的这个地方，它是位于这个骨盆腔里面深部的这个位置。股骨头和这个髋臼它形成的咱们的那个髋关节，在这个髋关节周围呢又包绕着这个滑囊，包绕着关节囊，包绕着肌腱韧带，最后呢就构成了咱们这个骨盆的这个结构。骨盆的这个结构如果是稳定的话，咱们走路步态它就会比较好，姿势就会比较优美。如果这个结构破坏了，它肯定影响它走路的美观。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股骨头坏死一旦发生了以后，它出现的症状一个还是会让患者比较痛苦。那么早期的股骨头坏死呢，它可能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也没有说不舒服，但是呢随着疾病的进展到了中期以后呢，患者才会出现髋关节的疼痛，随着疼痛的加剧，那么患者会逐渐出现走路这个跛行，或者是关节活动受限，比如说我屈髋或者是我外展外旋我这个做不好，那我有可能下蹲呢，我穿袜子了，上厕所啊等等，它都会受影响。所以就是说患者来说呢，如果出现就是说这些症状的话，等他及时再到医院去就医的话，往往通过影像学的检查片子来看，哦，怎么你这个股骨头坏死都进入到了中期了，早期的时候往往因为患者是没有什么症状，一般及时到医院就诊的这种，我们观察这种人群不多哈，他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嘛。所以呢对于患者来说呢，你如果是经常喝酒的这种人群，或者是曾经因为什么疾病用激素的这种人群，那你就要警惕了。因为造成股骨头坏死的这个三大这个直接的因素，就是第一就是饮酒，第二呢就是激素，就是糖皮质激素的应用，第三呢就是外伤，比如说因为车祸，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股骨颈骨折，导致了髋臼的一个挫伤损伤，髋臼的骨折等等这些因素它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股骨头坏死。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三大这个危险因素的话，大家就是说即便没有症状都尤其要警惕。
2: 得了骨科疾病，有些朋友会比较纠结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会纠结到底我们是该看中医还是西医呢？我们下面来听专家怎么说。
0: 咱们那个中医骨伤啊，和这个咱们现代医学的骨科呀，其实他们就是有那个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咱们中医骨科吧，它就是继承了咱们传统的老祖宗的咱们中医的文化，其实根植于咱们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会实践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一些临床的那个知识啊，或者是治病的一些办法。现代医学的骨科呢，它是根植于就是说西方的那个他们的那一套体系。我觉得就是说咱们中国呢是那个一直它是农耕文明哈，大部分是经验医学，比如说那个张医生他这个一些跌打损伤啊，他通过这个病人这么治那么治，哎，他摸索出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法。李医生呢也是这么治那么治，最后呢大家觉得哎有相通的地方哈，我们就记载下来，有不同的地方咱们也记载下来，久而久之一代一代这种传承。 就形成了一种体系，形成了一种中医的这个治疗体系。我觉得呢，主要它就是有几大块核心的，一个就是它是以这种整体的这种观念来解读咱们的这个医学的，是以治人为主，望闻问切哈，这是它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咱们检查疾病的手段。那么它还要看你的，比如说从这个大的宏观的，比如阴阳啦、气血啦，有没有外感啦，有没有这个内伤啊。骨科来说呢，它就是有一个外伤是吧，还要结合你体质，本身您是一个阴虚，那个有阳虚，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痰浊啊，有没有瘀阻啊等等，它这么一个宏观的，它先来给您一个判断，然后呢在这个局部的，比如说你这个损伤这个地方外观上是有红肿热痛啦，或者有畸形啦等等等等，就微观的这么一个判断，就是从整体到局部，从那个宏观到微观，再加上咱们这一些相关的特色的一些，比如说西医没有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舌啦、脉啊这些是吧，这样子的话来得出一个这个疾病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判断。过去呢就是它没有那么细化，它就是什么什么骨折病啦，就是中医就是怎么来叫是吧。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就和西医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这个那个理论体系，咱们中医是根植于这种传统的中医文化，还有来源于实践。那么就是西医呢，它的那个判断呢，我觉得呢是结合了一些工业文明的一些东西，包括就是要通过一些影像的检查，比如 X 光机啦，或者核磁啦，或者 CT 是吧。微观的比如它也有，比如说通过什么显微镜下看这个分子啦，或者化验室通过这些检查啦，看一些化验指标了等等。那么就是说，所以他的这个治疗或者他的这个理论体系呢，肯定就是稍微不太一样，和中医的呢就是不同，就不同在这儿。那么他在这个理念上他不同，是他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不同呢，就是他在疾病的治疗范畴上稍微不同，因为他西医呢他是划分的比较细，那我骨科大夫我就看的是可能骨科的疾病，类风湿啦，或者是这个强脊炎啦，这些呢它归纳到的是免疫科是吧。但中医呢它不太分，比如说这种呢它认为我骨科也能看。然后呢第三个不同呢，就是它在治疗的方法上，咱们这个中医骨科多半是一些闭合性的一些整复的方法，比如说我骨折了，我可以进行正骨，这是正骨八法，通过这个端提拿捏，然后这个牵引等等，来把这个骨给它对位了。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些外用的药，或者用一些自制的一些固定的一些那个、就是其实都是来源于大自然的。比如说我做一个这个固定的小夹板，草药给它敷上，都是一些自然的这种东西来进行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还有一些针灸，还有配合一些中药，我们是用这些方法来给这个骨科的这个患者进行治疗。那西医呢他就不是，他可能是来了以后呢，啊，我看你这个需要手术，我赶紧给你送到手术室啊。如果是有这个关节就是严重的，我可能还要需要一个假体的置换啊等等。那么他可能有各自的这个优势，也有各自的那个劣势是吧。就是说我觉得像中医的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对患者的这种伤害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如果它能够采用保守的方法，或者是不是那么大的那种创伤的方法，就能把这个病治好。第一呢，我觉得患者痛苦小，第二呢它那个花费少。当然呢就是说确确实实如果对于很重很那个确实需要这种开放的一些骨折，或者确实需要用现代医学的这些方法才能达到一个治疗效果的话，我们也不能够耽误患者的这种病情，那咱们也得及时的用上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些方法。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醉鱼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这夏天来了啊，既带来了这种激情，当然也带来了汗水。这个时候我估计大家想来点这种爽口的食物了，而且不过啊又怕自己小肠胃不能完全适应，所以有些困难。因此今天我们就请营养师陈培毅老师呢介绍几道夏天健康的一些美味。那为此呢赶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营养师陈培毅。陈老师您好。
1: 哎，听众朋友好。当然你好。
0: 那就这样吧，然后咱也不多说了，陈老师您先给我们大家说一个吧。
1: 那就先说说这个现在特别火的这个重庆凉面吧。
0: 好嘞。
1: 重庆凉面其实啊就是现在北京也是特别火的那么一个凉面，因为尤其是在夏天，除了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麻酱凉面以外，可能就是这个麻辣的这个凉面就最受欢迎了。它这个特点呢是麻辣鲜香，而且特别开胃。
0: 对，
1: 再放点小醋啊，这个哎特别符合这个夏天本身就胃口不好那么这个饮食习惯。那么怎么来做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选面条。
0: 哎，面条很重要，你不能说到时候这凉面一半散了或者一半断了，这肯定不行。
1: 或者一半坨了。
0: 对对对，那肯定不行。
1: 这对。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选这个碱水面。因为这个重庆凉面呢，它这个面条的这个质地啊相对来说会稍微有一点点硬。那么如果您自己在家做呢也可以，如果您要是去买呢就买这个碱水面。如果是自己在家做，那您可以用什么呢？用高筋面粉加上普通面粉，或者说在里面再加上一个鸡蛋，也可以加一点点碱面在里面。为什么说加这个鸡蛋和碱面在里头呢？因为凉面的这个面条要求它既筋道，然后呢还要稍稍有一点点硬。
0: 对。
1: 那么我们就是说高筋面粉它实际上是因为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它蛋白质的含量大概每100克要超过 10.5 克。那么低筋面粉呢基本上就是做蛋糕啊做饼干的，这个是没法来做面条的了。那么用高筋面粉，然后再如果觉得它蛋白质不够再打一个鸡蛋进去啊，然后呢就能够提高这个面里边的这个筋道的这个感觉。那么加碱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面呀比较稍稍的硬一点。为什么呢？因为pH 值大于10的时候，蛋白质的水结合水的能力就会下降。那么这样它那个面条里面这个蛋白质呢就不会结合太多的水。那么加上碱以后呢，它这个面条就等于又筋道。然后呢还相对来说比较有咬劲儿。那么首先点啊，就咱先说这个选这个面条。然后呢您这个主料呢还有一个绿豆芽，
0: 绿豆芽
1: 啊。
0: 对，说到面条我再加一句啊，可能平常因为今天我们是要做这种重庆凉面嘛，
1: 对，
0: 就需要那种筋道地儿，但是在自己在家平常的时候您还是不要老都放碱，因为我总觉得碱会破坏咱们维生素 B 族的这个吸收。
1: 偶尔吃一顿，
0: 偶尔对，所以我刚才说不能老吃嘛，不能每顿咱都放碱，那也不行。
1: 不是这样子的，因为

0: 你每顿饭如果都是吃这个特别辣的特别重口味的这个饭呢、
1: 嗯、
0: 实际上对于咱们减轻这个压力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1: 嗯、
0: 哎，偶尔的我今天为了要开开胃、
1: 嗯、
0: 那么今天想稍微多吃一点点，今天胃口不太好，那么可以来一个这个重口味的这个麻辣凉面。
1: 嗯，
0: 当然说您要是天天都吃，其实对于咱们啊目前这个压力特别大的这个生活来说，其实是不太建议的。
1: 对，没错。好吧，那咱继续说啊、嗯、刚才说到了有绿豆芽、啊、
0: 对，有绿豆芽。那么配料呢，就是有这个如果是地道的这个重庆凉面，它应该是用的菜籽油，
1: 嗯，
0: 就精炼的菜籽油。那么如果咱们自己家现在没有这个菜籽油呢，可以用橄榄油来代替。那么还有包括比如说像花生啊、榨菜，
1: 嗯、
0: 葱姜蒜，一些花椒粉，还有这个红油辣椒，那么酱油、醋和白糖。
1: 嗯，
0: 那么碱水面，刚才咱们说了，如果是你买不到或者自己也不愿意做，你可以就用鲜切面来代替。
1: 哦，鲜切面。
0: 对。那么，花生呢，咱们也可以用外边卖的这个炸过这个花生也可以，但是如果是自己在家炸的话呢，最好先浸泡个两三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再用这个低温油炸，炸完之后呢，哎，撒一点这个白酒或者盐，哎，它就特别的香。
1: 嗯，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比如说这个，在我们这个做的这个面条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嗯、
1: 就是比如说用切面。然后刚才说到的这种碱水面、嗯、
0: 对，
1: 反正总之就是稍微的筋斗一点的那种都可以吧，
0: 就是要挑细一点，
1: 就挑细一点，
0: 您别挑宽面
1: 对对对
0: 那裤带面是不行的、
1: 哦、对，那不行，那不行，
0: 对对对，
1: 那不行，都是可以的、嗯、
0: 对对、
1: 哦、
0: 都可以、
1: 嗯、好，然后还有什么、嗯、还需要什么吗？
0: 然后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配料了、
1: 嗯、
0: 如果您现在有笔的话可以记一下、
1: 嗯、
0: 就是花生、榨菜、葱姜蒜、
1: 嗯、
0: 然后花椒粉、
1: 嗯
0: 啊、红油辣椒、酱油、醋和一点点白糖，
1: 一点点白糖，
0: 对，因为白糖是用来提鲜的，最后口味里边，
1: 嗯
0: 啊，那么首先我们在煮面之前先要准备一点凉水，就是凉白开，
1: 嗯，
0: 那么把这个凉白开准备好了以后呢，放在旁边备用，然后拿这个锅啊煮开水来煮面。那么这个我们说做这个重庆凉面的面呀，不要煮得太软，
1: 嗯，
0: 要煮得太软的话，它就失去这个筋道的这个口感了，
1: 嗯，
0: 那么把它捞出来放在这个就是煮完之后呢，把它捞出来放在这个准备好的这凉水里面过一下凉，过一下凉之后马上捞出来，然后把它放到旁边呢，给它晾干，最好呢是用电扇给它吹干一点，
1: 嗯，
0: 那么然后稍微吹的稍微有点干了一点以后呢，然后再去加把这个橄榄油加进去，把这个面拌松，这样的话那个面就不会坨
1: 啊、
0: 对，但是有一点呢，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要降温，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面条要表面要干一点再来进行这个用油来拌，如果说你不干它直接用油拌的话呢，它这水分就被这个油裹到里面去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面条呢就不好吃，稍微放一会儿就会太软，
1: 就是那它怎么能够保证它稍微干一点，就是再
0: 晾
1: 一
0: 会儿，对，
1: 就是要
0: 晾
1: 一会儿，
0: 对，稍稍晾一会儿，或者拿电扇吹一会儿，
1: 吹一下，
0: 对，吹一会儿，然后再把油拌进去，
1: 嗯，
0: 就是你晾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把筷子把它挑一挑，把它挑开了晾、
1: 嗯，对，就一般像以前人家做凉面的时候吹电扇的时候，它不也是这个撩起来然后再放进去再吹，就这样子吗？
0: 对, 对，是这样子，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把它撩开来，然后呢就是加油拌了之后呢，把这个豆芽啊也焯水，焯干了、
1: 嗯、
0: 焯干焯了水分以后呢沥干水分的，然后备用，然后把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花生把它切成花生碎，
1: 嗯，
0: 榨菜切成榨菜碎啊，把这些调料的都切成末，
1: 嗯，
0: 跟豆芽一起把它放到这个晾凉的这个面条里头，一起把它拌均匀就可以了。
1: 嗯
0: 嗯，
1: 还挺好的哈、啊，
0: 一想就很香哈、
1: 啊。对啊，
0: 其实不太麻烦，
1: 不太麻烦，
0: 主要就是在选材这一块要稍微要
1: 注意
0: 讲究一点，
1: 讲究一点
0: 对
1: 啊。所以你看里边也真的没有什么东西。然后比如像这种青菜类的，比如像黄瓜丝儿这种哈，
0: 嗯，
1: 就是大家随意，就是你喜欢什么你也可以放。
0: 对，
1: 刚才说到豆芽什么的也都没有问题、啊。
0: 对，建议是什么呢？建议就是配这个相对来说有一点脆口的黄瓜丝儿啊、西葫芦丝儿啊，这些都可以。您要是配的太绵软的那个东西，那个
1: 口
0: 感
1: 就
0: 不好。
1: 太好了，
0: 对，你要配南瓜丝儿，估计就口感不好。
1: 哎，对，是。那个刚才说到一些，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做凉面，就这个汁儿啊很重要。
0: 对，
1: 就是如果你汁儿真的是调好了以后，真的味道很不错。
0: 对。
1: 那刚才咱说的这些配料的话，它有没有一定的一些比例呢？
0: 实际上按照你自己的口感去配就好了。
1: 嗯，
0: 因为酱油呢，这些和这个醋啊这些东西呢，其实还是根据个人本身自己的口感。
1: 嗯，
0: 那么白糖主要还是作为来提鲜用的。
1: 嗯
0: 嗯。
1: 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一些什么以前咱还说以前也聊过一些什么糖醋口这种哈、
0: 嗯、
1: 就类似这种它有没有大概的一些比如一比一啊这种的，你像有时候我自己往里放我就不知道放多少到底合适。
0: 那你可以这么放，比如说一份的这个花椒粉，
1: 嗯，
0: 那么两份的油辣椒，两份的酱油和三份的醋，
1: 嗯，
0: 然后白糖按照自己的口味去调
1: 啊。好嘞，明白了，反正大概就记上这样一个比例就好了、
0: 嗯、
1: 啊，就是一份的这个
0: 花椒粉，两份的红油辣椒，
1: 两份的红油，
0: 因为我可能喜欢吃的稍微辣一点，
1: 不喜欢吃的可以稍微减一点，
0: 对，可以减一点。
1: 然后三份醋，
0: 两份酱油，
1: 对
0: 啊，
1: 然后糖呢，爱吃的可以多放一点，少，
0: 对，
1: 不爱吃的少放一点，
0: 对，但是一定要记得要稍微放一点，因为糖呢，它能够
1: 提鲜，对，
0: 能够把酱油里面的这个鲜味给它挤出来，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糖和盐，你如果用的好的话，其实它很多地方都能够达到一个挺中和的那样一个味道。
0: 咱们说的好厨师一把盐嘛。
1: 对，所以糖用的好的也是一样的。
0: 对吧？
1: 嗯，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重庆凉面哈，当然这个重庆凉面它只是一个范本，大家其实任意的可以去发散去的思维它。
0: 对，是的。
1: 对，刚才记好了吗？我们所说的这个选料，这个说到这个选料，刚才咱提到这个面要选好，不然的话吃起来面面的那肯定不行，对吧？还有一个刚才咱说到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脆口的，像这种蔬菜，
0: 对
1: 啊，你放进去可能会好一点，
0: 对，因为口感呢，它有一个复合的一个口感，对。
1: 看，说到这儿我就开始咽口水。老曹说：“哟，今儿聊面呢，一听就凉快啊！很多地方，比如说有些某某酒家，它的凉面也不错。是有些地方，因为现在基本上热天了嘛，很多一些大的酒家，它都会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凉面。
0: 对，
1: 但是你会真的会觉得，你吃过以后，你会觉得很多地方做的，比如有的，哎呀，这个不好，那个差一点；有的，哎，还不错，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其实北京市的很多饭馆的这个凉面，就是这种面都做的挺好的，比如说像葱油拌面。”虾子拌面、
1: 嗯、对对对，
0: 还有这个湖南的这种面其实都还是相当不错，还有这种重庆的小面其实都还挺好的、
1: 嗯、都还不错的。好的，今儿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清凉的一些这种美食哈。刚才提到了我们一会儿会说到凉粉啊凉皮儿的一些做法啊什么，一会儿那个咱还可以继续说，因为我家里做过凉皮儿哈。然后另外好呢还会有一些各种冰淇淋，当然我们说这些都是很天然的啊、
0: 嗯、
1: 比如说那些芒果还有用土豆做的哈，
0: 对，
1: 可能大家没有吃过，没关系，一会儿教大家啊、
0: 嗯、
1: 所以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啊家里做的比较好的等等哈，您都可以通过这种微信啊或者是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哈。我们这儿武仲说了，哟，不放这个麻酱吗？
0: 重庆凉面它放麻酱放的少，
1: 嗯，
0: 那么像北京的那个北京的凉面呢放麻酱放的多一些，
1: 对，所以我刚才
0: 因为各个地方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说这只是一个范本，
0: 嗯，
1: 然后大家其实是可以任意的去发挥的、
0: 嗯、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比如像重庆的一些这种调法，
0: 嗯、
1: 因为家里制作嘛可能就比较随意一点了、
0: 嗯、
1: 没有那么正宗那个事儿了哈，咱、
0: 嗯、
1: 就随意一点，比如说像刚才您说到这个醋和酱油的这种比例、
0: 嗯、
1: 然后一点点辣椒，然后一点点的这种啊刚才说的胡椒粉、
0: 花椒粉、
1: 花椒粉花椒粉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您喜欢吃麻酱的话，我觉得放一些麻酱没有问题、
0: 嗯、
1: 因为以前我试过，
0: 嗯，
1: 就是哎呀又开始了好沉然后就把这些这种调料这个弄完了之后，调好了一个汁儿以后呢，然后你可以放你自己喜欢的麻酱的这个量，
0: 嗯，
1: 而且我也喜欢吃点糖味儿甜味儿的嘛，我就也会放糖，
0: 对，
1: 然后再把麻酱放进去，它那味道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它就又换了一种，但是它又有一点点这种重庆凉面的这种怎么说这种
0: 口感，
1: 对，然后又有一点北京式的这种厚重的这种
0: 麻酱凉面的这个，
1: 真的挺好吃的。
0: 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这个是在论的。
1: 对，所以你搁一起挺好吃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所以现在咱们北京就是那个新街口那边有一家比较老的那个面馆，他、
1: 嗯、
0: 那个就是做的这个重庆凉面呀、啊
1: 嗯，
0: 做的这个四川凉面、啊，
1: 嗯，
0: 就是放了芝麻酱在里
1: 边。芝麻酱，
0: 对
1: 对、嗯，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去尝试，没有关系的。
0: 对
1: 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只是说一个范本，然后您可以随意的去增啊减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0: 对，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一调。
1: 对，然后您看若水大姐还发来了好多用上吧，应该是撕的鸡丝吧，这是
0: 鸡丝凉面，
1: 应该是鸡丝，我看见好像是啊、嗯、因为后面这图后边我打不开这个
0: 鸡丝凉面也是非常好的，
1: 对啊，鸡丝的、
0: 嗯、
1: 然后里
0: 面放一点鸡丝，放一点黄瓜丝、
1: 啊、对
0: 然后给它拌了一块，
1: 嗯，然后看着就比较的爽
0: 夏天一看就特别凉爽，
1: 没错没错，
0: 来一盘子
1: 啊，对，然后呢还有这个老史说这个制作这个面呢、啊、这个碱放的这个量大概的比例有多少呢？
0: 一斤面的话大概你放5克碱就够了
1: 啊、哦、5克，
0: 对，
1: 一斤面五克，大概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嗯，好的，凉粉凉皮在夏天咱吃的也很多呀。
0: 对，
1: 对吧？
0: 对，嗯嗯，你想听什么呀？你想吃凉粉啊，还是吃凉皮儿？你先点个菜。
1: 我觉得都一样。

0: 反正都是一种做法，只不过弄成不同形式嘛。
1: 还真不是
0: 啊。不是吗？
1: 还不是，真不是。你要说凉粉吧，它是用的豌豆淀粉
0: 啊。
1: 要不然我就简单的把两个都带一遍吧。
0: 行，凉皮儿你用的什么呀？
1: 凉皮儿是用的是
0: 绿豆
1: 粉、
0: 脂溶粉、
1: 橙粉实际上是小麦淀粉。
0: 哦，
1: 它两个用的粉
0: 不一样。我一般用的都是绿豆淀粉。
1: 绿豆淀粉一般我们就是说的用的是这个，就是川北凉粉儿、用的是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就是筋道的这一块，
0: 那咱就都来吧，都来吧。
1: 行，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其实是可以多做出一点的。然后每次时候你切那么一小块，一般我家里是这样啊，因为我会做一大海碗，然后或者做一大平盘什么的那种哈。然后每次吃的时候，我切一半出来，然后比如你切成条也行，然后切成那种或者你刮出一个小圆一小圆的也行，
1: 对，
0: 就看你随便的那个样子，然后搁点什么糖醋的也行，或者搁点麻酱
1: 辣的也行，
0: 香辣的也
1: 可以，
0: 然后随便
1: 搁点蒜泥呀，搁点生抽，搁点香。葱啊、
0: 对，然后那天还有人说直接拿它拌面啊，
1: 我天，
0: 也非常的好啊。
1: 嗯嗯，好，那我们说一下川北凉粉的这个配料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豌豆淀粉90克，豌豆淀粉90克，如果您现在有笔可以记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菠菜粉10克，
0: 菠菜粉
1: 可以咱们自己在家做，也可以买。自己在家怎么做呢？咱家电小达人哈，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加蔬菜烘干机，蔬菜烘干机55度的时候，你把它设定在55度，把它烘干设为6个小时，6个小时以后捏一下那个菠菜叶子，能马上就碎了，哎就好了。然后把这个菠菜叶子、干的这个菠菜叶拿出来，在料理机里面打成粉就行了
0: 啊。
1: 这个呢，实际上建议大家自己可以在家动手做一做。为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您自己做的纯天然的这个色素。二一个呢，就是说还是咱们说的，给孩子吃的时候啊，尽量的用自己在家做的这些东西，会更加安全和放心一点。而且颜色漂亮，孩子也爱吃。或者说呢，您搁一点，比如说像紫薯粉也可以。
0: 紫薯粉，
1: 对，紫薯就把颜色调一调，孩子会很喜欢。那么，这个淀粉和清水700克，也就是7:1的这个比例。把这个豌豆粉和这个菠菜粉呢混合均匀，先加少量的水，200克的水，把它调到没有颗粒的这个状态。然后再把剩下的水加进去。这个时候呢，然后把这个混匀的这个淀粉呢和这个水啊，直接把那个锅里一块端到这个火上去加热，加热到什么程度？加热到它开始冒泡的时候，转成中火，然后保持这个冒泡的这个状态5分钟。
0: 但是这个你要使劲搅和吧？
1: 对对，
0: 千万不能停啊！你要不然就糊锅了。
1: 就糊锅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一定要是不停的搅和的。
0: 然
1: 后呢，就是把它关火放凉。之后呢，切条凉拌就可以了。那么需要一个就是注意的呢，就是咱们这个锅底啊，尽量选这个稍微厚一点的，要不然它太薄了，它容易糊。容易糊底儿。这是凉粉儿。那么咱们说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调料呢，可以放一点，比如说带肉末的这个辣椒酱啊，比如说像这个醋啊、蒜泥啊、生抽啊，放一点小香葱，拌一拌，味道非常好。
0: 哎，还真是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个凉粉啊，就是它只要把它做出来，然后您就可以随意去发挥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而且像这个，刚才我听您说，这个凉粉当中这个放冰箱了吗？
1: 没有，不用放冰箱。
0: 没有是吧？
1: 不用放冰箱。对，
0: 我记得我自己做的那个是需要放冰箱的，就是你在。刚才不在熬吗？就是熬到那个一定的这种就是透明状了以后，关火以后稍微的静置一下，别太烫啊，就稍微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到冰箱里的去。放冰箱之后，然后你就让它继续去凝固。
1: 那是因为你着急吃，因为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它也不会化呀，对吗？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放凉了以后，它其实就可以成块了
0: 啊。也这也是哈，
1: 对
0: 哈，对，我是有点着急。
1: 那咱再说凉皮儿，
0: 行，
1: 凉皮儿呢，它用的是小麦淀粉，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橙粉，是3点水一个登高的登字，这么一个橙粉。那么橙粉90克，菠菜粉啊，或者您愿意放菠菜粉也行，或者愿意放紫薯粉也行，都可以。然后水呢是200克，那么配料呢大概是就是比如说像黄瓜呀、红油辣椒啊、醋啊、生抽啊、香油啊和白糖，其实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橙粉和水的比例呢，大概是1:2的比例，就是一份的橙粉2份水，加水把这个橙粉调匀。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做的时候怎么做呢？你取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平底盘子，把混合好的粉浆倒进去，薄薄的一层，然后用蒸锅水开以后，大火蒸2分钟，蒸好之后直接就把盘子一块放到凉白开里头脱模，就行了。这样比较容易脱下来，或者您要跟盘子上事先刷一层油也行，
0: 也行，对，这样比较好弄。
1: 对，大火蒸2分钟其实就可以了。
0: 那我直接放个
1: 保

0: 煎馍不行吗？垫一下。
1: 你蒸的时候，因为它
0: 蒸的时候不行。
1: 对，
0: 啊、哦，对，也是，你也蒸呢，还得。
1: 嗯，对。那么这个就是你直接给它脱馍，你放到凉白开了，一脱馍，哎，就一张凉皮就下来了。给它切成丝，配上黄瓜丝，各种调料就可以吃了。
0: 哎，不错，这也挺好的。
1: 而且这个不太费事儿，说实在的，就是你蒸两分钟，其实就可以。对，就可以端下来了，就是一张凉皮儿。其实一家的可能你也就三四张也就够了
0: 啊。对，这个方法其实挺好的，
1: 对
0: 比那个你自己在那儿熬啊熬啊熬啊，然后那个要省劲儿，
1: 关键是比你外头买的要干净。
0: 那当然，
1: 因为外头买的说实在的，你放一天了，说实在的，它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有滋生杂菌在上面。
0: 嗯嗯嗯嗯。所以刚才咱说到这个多少克了吗？我有点忘了。
1: 就是这个成粉和水的比例是1:2，
0: 一比二，一比二。
1: 对，
0: 就成粉是二。
1: 成粉是一，
0: 成粉是一，
1: 水是二，
0: 水是二。这个成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粉？
1: 小麦淀粉，
0: 小麦淀粉。
1: 对，
0: 然后
1: 不是面粉，是面粉去掉蛋白质以后的那部分。
0: 小麦淀粉。
1: 如果说咱们买不到这个成粉，就是现在就是某宝上都有卖的哈。如果咱们买不到的话，没关系。如果您在家有这功夫，可以把面粉。把它那个就是洗面筋嘛，把面筋洗出来，洗出来剩下来的这部分，对，
0: 有点费劲，
1: 在家没事可以干，
0: 对哈、啊。所以基本上这个成本是一，然后水是二，
1: 对对、嗯。如果您有其他的蔬菜粉呢，可以调成五颜六色的凉皮儿，
0: 哎，可以啊。比如说像弄点什么胡萝卜汁儿的呀，
1: 对呀、
0: 啊，然后弄点，但是
1: 紫薯的，
0: 但是它那个汁儿是不是也占到这个水的比例也是二里边的？
1: 对对，是
0: 就不能太多了，是吧？
1: 对 对, 对、嗯，你可以放汁儿放在水里面，也可以把它做成刚才我说的蔬菜烘干之后做成粉，把它放在粉里面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对，
0: 嗯，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直接蒸就好了。
1: 对，蒸完了以后放凉水里头脱馍，脱馍出来直接给它划成条，把黄瓜
0: 没有放其他东西吗？
1: 不用啊，
0: 它出来以后就能成为这个凉粉的这个东西吗？
1: 对呀、
0: 啊。哦，哎，那为什么你比如说要用锅的那种方式和用那种蒸的方式？蒸的方式它不会说，因为那个粉它不是沉嘛，就沉底了嘛。
1: 嗯、
0: 那在蒸的过程当中，它不会就分层，上面还是水，底下还是那个什么吗？
1: 啊，不会的，因为你只蒸两分钟。
0: 哦、
1: 然后因为你有热气往上走，它会把这个东西
0: 开锅以后两分钟吗？
1: 对呀、啊，就是水开以后你再放进去蒸。
0: 嗯嗯嗯，
1: 不要等到那个就是凉水进去蒸，就是、嗯、水开之后，我把这个盘子放进去两分钟，
0: 两分钟
1: 够了，
0: 两分钟
1: 凝固了就够了，
0: 然后就出来就行了。
1: 对，就出来就行，直接放凉水里它就可以、哦。
0: 大火两分钟，
1: 对，大火两分钟。
0: 嗯，好的，反正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嘛，嗯、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对。然后呢，回头做出来有什么样的一些。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嘛，
1: 对
0: 吧？嗯，然后刚才我们这边说到凉面的时候啊，这个兰花问了说，鸡丝凉面怎么做能好吃呢？是用鸡腿肉还是用鸡胸肉呢？一般好，我看他们
1: 用
0: 的是鸡胸肉，
1: 对，
0: 去就拿手去撕那个，
1: 对，
0: 那个肉啊。
1: 对，因为鸡胸肉呢，撕起来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
0: 一点。
1: 鸡腿呢，一般来说就是在川菜里面，它都用来做宫保鸡丁了，我觉得。
0: 嗯，还真是。
1: 嗯，
0: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这边 ZDF 说，刚才说到那个凉面的那个酱油，说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
1: 酱油呢，实际上凉面里面酱油啊，可以大家就是说大家把这个普通的这个黄豆酱油买回来之后呢，建议大家在家稍微煮一煮。因为把这个酱油里面的这个生味啊煮一煮，才能把那个生味去掉，酱香味会更好一些。
0: 嗯，所以我这儿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晚上回去我就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应该还是挺好吃的。那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美食方面的一些制作、
1: 嗯、
0: 那再次感谢这个陈佩仪老师，以后有时间常来。
1: 好，
0: 嗯，好嘞，那今儿节目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吧。
1: 好，再见。
2: 饭点儿。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2: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红心向党聚合力，奋进新城送党恩，我市各部门多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海兴镇发展鹅产业，拓宽致富路。今天党旗引领奋进路专栏推出的是第三中学校第一党支部副书记教师王超，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市各单位各部门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全面加快跨越赶超发展。
3: 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北安故事、文明实践大讲堂宣讲活动，活动分设市民大厦与北安三中两处会场，以家乡红色故事向党的华诞深情献礼。市离退休干部党工委举行银发丹心永向党、岁月峥嵘新火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出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多彩节目礼赞党的壮阔征程，重温入党誓词，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先进。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办喜迎建党105周年群众文化展演，来自全市的群众文艺爱好者凭借精心编排的舞蹈节目，饱含深情的精彩演绎，为党的生日送上质朴又炽热的美好祝福。市妇联联合市和平小学校举办少年心向党诗歌送党恩71主题诗朗诵活动，师生齐聚一堂，以童声送华章，抒发新时代少年对党对伟大祖国的无限感恩与热爱，向党的生日献礼。团北安市委组织优秀红领巾讲解员及少先队员走进黑龙江省委旧址陈列馆，开展同心送党史、薪火永相传、沉浸式红色研学主题宣讲实践活动，以少年之声传红色薪火，常态化推进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赵光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党建知识竞赛，全方位检验党员理论学习成果。来自赵光镇政府、镇属社区赵光农场有限公司、93食品北安有限公司和由综治中心、赵光派出所、赵光法庭组成的政法联队，共5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二井镇举办五方同心庆华诞、沃土欢歌送党恩专场文艺汇演，整场汇演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演，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长水河社区工作委员会召开71主题活动大会，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走访慰问老党员与生活困难党员。赵林街道百盛社区开展百年征程映初心、文艺华章送党情迎71文艺汇演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
2: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海兴镇锚定大鹅特色产业，从政策扶持到技术赋能，从风险兜底到规模拓容，多重举措全方位护航养殖户与专业合作社发展，让活力满满的鹅经济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4: 盛夏时节，海兴镇新蓝图养殖专业合作社御厨房内一派繁忙，第二批3万余只鹅雏陆续入棚，为养鹅场注入满满生机。为保障鹅雏平稳度过育雏关键期，合作社在养殖管理方面下足了功夫。饲料配比环节，志安村党总支部组织技术人员对照鹅雏不同生长周期营养需求，深入研究，反复试验，精心制定了科学饲料配方。疾病防控方面，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养殖人员每天定时对鹅雏进行巡场排查，一旦发现个体鹅雏出现异常， 立即进行隔离诊断与治疗，同时严格依照防疫流程按期接种疫苗，筑牢源头防疫屏障。环境管护方面，定时对鹅舍进行清洁与消毒，保证鹅舍内干燥通风，温度湿度恒定适宜，以洁净舒适的饲养环境，最大限度降低环境致病风险。
5: 我们养殖场啊，今年全部都是从本地的腾运孵化购买的鹅苗，从今年的五月份起啊，已经分两批购买了50000只鹅雏。现在看呢，我们的成果率也已经超过了90%。厂子今年呢，养殖的是霍三品种，因为霍三这个品种啊，具有生长快、产幼多、抗病耐粗饲的特点，其幼子呢鲜美紧实，深受市场的青睐。
4: 养殖场内，首批育成大鹅在开阔场地自在觅食、戏水休憩，规模化养殖场面蔚为壮观。合作社始终恪守标准化科学养殖准则，从两种鹅苗筛选、养殖环境闭环管控，到分时段精准投喂，全链条标准化作业、精细化运营。如今，养殖场出栏规模保持平稳，已构建起集养殖、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着力打造本土绿色农畜品牌，让优质白鹅走出本地，销往更广市场。
5: 我们以乡村振兴为统揽，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采取自由觅食加绿色饲料的科学养殖方式，确保大鹅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接下来我们将会逐步地提升养殖水平，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让大鹅产业真正地成为海兴镇推动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
4: 党建领航，产业提速，海兴镇以基层党建赋能产业振兴，依托孵化基地、专业合作社平台，为农户统一提供鹅苗供应、疫病防疫、饲料饲喂、产品销售一站式服务，破解散户分散养殖、抗风险弱、销路窄的难题。镇党委常态化开展养殖技术培训，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单只大鹅可获利约10元，规模化养殖户年收益最高可达50万元。鹅产业已然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
6: 海兴镇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结合地域资源优势，以鹅产品为引领，通过引进优良品种和科学喂养，逐步扩大畜禽养殖规模，形成规模化养殖态势，拓宽村集体与农户增收路径。今年海兴镇以党建为引领，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20户村民规模化养鹅，今年预计出栏两批共60万只，促进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2: 清晨的北安三中校园尚且静谧，王超老师早已抵达岗位，开启忙碌充实的教学工作。党员教师就是要在学校需要的时候站得出来、顶得上去，这是他坚守多年的初心信条。身兼历史教师、班主任、支部副书记三重职责，他始终恪尽职守、深耕细作，在教育岗位上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3: 深耕教研一线，他潜心钻研，勇于突破。面对新课标改革与跨学科教学新要求，他反复研读课程方案，将四史教育深度融入日常课堂教学。为打磨优质精品课程，他精益求精，反复打磨。精品课从共产党宣言到民族复兴，历经2个月，前后改了12稿。

0: 成功入选教育部基础教育精品课，成为当年黑河市高中唯一阅读类入选精品课。同时，他推行一课一言教学模式，带领全组一学期打磨48个优质教学课件，撰写的论文从知识传递者到精神引路人，斩获黑河市教育科研成果1等奖。相较于各类荣誉硕果，王超更专注于因材施教，立德树人。他善于观察学生特质，捕捉学生闪光点，主动挖掘学生潜能，为有特长的学生搭建展示舞台，为内向怯懦的孩子创造表达机会。在他的悉心引导下，沉默寡言的学生变得自信开朗，班级凝聚力持续提升，温暖有爱的班风蔚然成风。从教近10年，王超斩获教育部精品课、黑河市师德先进个人、北安市百名尖兵岗位尖兵等多项荣誉，连续2年获评工作突出贡献嘉奖。但在他的心中，学生亲切称呼的一声超姐是最珍贵的认可。他始终坚信，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在于给予学生被看见的底气，敢拼搏的勇气，用温暖与陪伴助力学生成才成长。
1: 身为一名基层党员教师，初心不止于心，更要见之于行。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沉下心扎根课堂，贴近学生，用心发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守护他们的成长节奏。同时，我会牢记党员的责任与使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师德立身，以初心育人，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做事，精进本领，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与托付。
0: 近日，沁华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安全进社区应急疏散演练活动，进一步提升辖区消防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增强居民消防安全自防自救意识，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市消防救援大队宣讲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细致讲解火灾预防、初期火情扑救及逃生相关知识，深入剖析日常常见消防安全隐患，让居民切实体会到防大于救的重要性。同时，宣讲员详细介绍灭火器的规范使用方法，普及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口诀及适用火灾类型。此外，宣讲员现场演示室内消防栓操作方法，对水带连接、阀门开启、水枪握持等步骤逐一讲解操作要点。在场人员认真观摩学习，清晰掌握了消防器材的标准使用流程。在实战演练环节，活动模拟办公区域突发火灾险情，警报拉响后，大家迅速捂住口鼻，弯腰低头，通过安全通道快速有序撤离。整个演练过程规范高效，有效检验了接到消防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演练结束后，全体人员移至室外空旷区域，在消防宣讲员指导下轮流操作灭火器，熟练掌握了灭火器的实操技巧，切实提升了自身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2: 上回我们说到，李自成打算进攻洛阳。在前一天的军事会议上，李自成给小将张鼐布置了重要任务。张鼐听到闯王要交付给自己重要的任务，当即严肃地回答说：知道，闯王。我要是不能遵照闯王的将令把事儿办好，从今往后请闯王再也不要给我重要差遣。刘松敏在边上闻听笑了一声说：你这小子呀，说的倒轻松，如今是打仗，闯王交给你的差事那就是军令，军令大如山，你小子出了差错那是要按军法治罪呢。张鼐说：是，请按军法治罪。闯王点了点头说：你明白这一点就行了。我现在再跟你说一遍，必须句句照办，不可有误。第一，明天黄昏，你将手下人马分作两支，一支留在西关，一支开往北关，等候破城。第二，不管是北门先开，西门先开，你的骑兵都要立即冲进城内。今晚会议上已经商定，在破城那一刻冲入城时，其他各营人马都向你的骑兵让路，要迅速，要想箭出弦上，不可有片刻耽误。这就需要你事前在西关和北关整队等待，万一城上向外打炮也不可乱了队伍。张鼐心情激动地连连说是。闯王接着说：第三，你的骑兵一冲进城去，要立刻奔到王宫，先占据王宫的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后门。王宫很大，你一定要不使一个乱兵进入王宫放火抢劫，不论军民，有敢闯入王宫放火抢劫的当场斩首。第四，你事先安排好，冲入城门以后要立刻分出几支骑兵占据通衢要道、十字街口，并有骑兵不断在大街小巷巡逻，严禁烧杀奸淫抢劫，一边巡逻一边传谕我的禁令，如果有违反的，不论是溃散官军或是咱们自己的弟兄，都一律就地正法，枭首示众。第五，福王父子罪大恶极，一定要捉拿归案，破城之后他父子必然要逃出王宫，不管他们是上天入地，非给我捉到不可。虽然各营将士都要捉拿福王父子，可是你的骑兵先冲进城里占据王宫，所以倘若没有福王父子，我唯你是问。在兵荒马乱之中，如果你不能把他们父子全都给我捉到，至少得把福王本人捉到，逃走福王本人我绝不答应。张鼐回答说道： 除非他生出两只翅膀，我绝对不会让他跑掉。刘松敏在边上说，小奈子，要是逃走了猪胖子，你小心闯王砍掉你的脑袋。闯王脸色严峻地看了张奈一眼，接着说，第六，必须将吕维奇给我捉到，不能让他逃出城去。张奈回答说，是，我一定把吕维奇捉到，其余的官绅也绝不放走一个。可是我担心四个城门。闯王又说，刚才会已经决定，南门东门由你汉举书派兵把守，西门北门由你卜之大哥派兵把守，倘若福王父子和吕维奇由城门逃走，罪不在你。李过对张奈说，城中百姓认识吕维奇的人很多，我断定他不敢走出城门。张奈，只要吕维奇藏在城里，你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给捉到。闯王又问，我吩咐你的话你可都记清楚了吗？张奈答道，都记清了，一共七件事情。第一，他刚想继续说下去，闯王笑了笑，挥手让他停住，说，哼，记清就行，快回周公庙休息去吧。张奈答了一声是，精神抖擞地转过身子快步走出，一会儿就听见一阵马蹄声奔驰而去。闯王叫道，双喜。李双喜应声而来，垂手立在闯王的面前。闯王连打了几个喷嚏，微微露出困乏之神色。元宗帝关心地说道，你怕是伤风了吧？闯王答道，有一点，不要紧。双喜，刚才我分派你的事你可记清了吗？双喜回答说，明天我从汉举书营中抽调1000步兵，一支驼运队从卜之大哥营中抽调100名骑兵，编成一个辎重营，进城之后先派兵将公司仓库、大官相换、富豪住宅看守起来，天明之后分头将以上各处粮食、财物查抄、清点、登账，运到一个地方看管。另外派出300弟兄、10名书办交给张奈，专门清点王府财物，归类、登账、封存。闯王问道，洛阳城内的官吏相换富豪的住址跟姓名你抄好清单没有？双喜答道，汉举书的文书先生已经抄好一份给我了。这时闯王又连着打了2个喷嚏，醒了醒鼻涕，口气沉重地说，双喜，你是第一次学着办这样的大事，这比你率领几百骑兵冲入敌阵砍杀一阵困难得多。洛阳是一个富裕的城池，福王是一个最富的王，从前万历皇帝百般搜刮，等福王来到洛阳时，几乎把宫中的积蓄财富一半都运到了洛阳。这件事你做得好，我们几十万大军的粮饷和洛阳饥民赈济都不发

你大概在几天之内能够办完。双喜说，我想五天光景。闯王答道，我给你七天时间，在这七天内，凡是领取赈粮、赈款、军饷各种费用，都到你那儿支领。你要随时登账，不可有误。办事人员不够，我另外给你。这担子可比你去冲锋陷阵的担子难挑，吃力得多，懂吗？双喜答道，我懂，我一定把这事儿给做好。黄昏以后，刘宗敏和元宗帝来到了洛阳西关，李过和张奈来到北关。李过和元宗帝的骑兵都改作步兵，携带着云梯，按照白天选好的爬城地点等候在城壕外的民宅院内。掩护爬城的弓弩手和伙同手都站立在临近城壕的防坡之上，只等着一声令下，千百弓弩和伙同对准城头齐射。张奈的骑兵列队在西关和北关的大街上肃立不动，而他本人却立马北关注目城头，观察着守城的官军动静。虽然曾经同城内的官军接上了线，官军情愿内应，但是城外义军仍然做好了不得已而强行爬城的准备。二更时分，锣鼓声敲响之时，只见几个骑马的便兵从西城向南城奔驰，同时大呼，闯王进城啦，闯王进城啦。城头上的官军乱跑，有人逃命，有人成群结伙地滚下城去，争先奔往福王府抢劫财宝。元宗帝和李过同时下令将士们立刻用云梯登城。从西城到北城，同时有30多个云梯转瞬间抬过干涸的城壕，靠上城墙。将士们皎洁的鱼贯登城，在前边的将士们都是将大刀衔在嘴里，以备在刚上城头时倘若需要砍杀，免得临时从腰间抽刀会耽误时间。片刻过后，北城楼开始着火，烈焰冲天。在火头起时，一群便兵把北门打开，向外大喊，快进城，快进城。张奈见吊桥尚未放下，而桥的两边干城壕中密密麻麻地奔跑着李过的步兵，呐喊着打着呼哨蜂拥爬城。他不能使骑兵同步兵争路，便在马上大声喝令开城的便兵，快放吊桥，快。恰在这时，李自成派几个亲兵飞马来到北门和西门外，传下口谕，破城之后对城中所有现任大小文武官员，除非继续率众顽抗，一概不加杀害，也不拘捕，只不许随便出城。闯王还传谕入城将士，要将这一条军令在满城小谕周知。将士们听到之后都觉诧异，不明白闯王为何如此宽容。张奈虽然也不明白闯王的用意，但是他的部队是主要的进城部队，所以马上把闯王的军令传达全营直系。他听见背后有人在叽叽喳喳议论，回头说了一句，不许说话，遵照闯王的军令就是。北关的吊桥落下来了，张奈把马镫一磕，同时把宝剑一挥，大声下令进城。他首先率领亲兵奔过吊桥，冲进瓮城。城楼正在大火燃烧，时有飞瓦和燃烧的木料落下，一个火块恰好从张奈的面前落下，几乎打着马头。他用剑一挥，将落在空中的火块打在一边，回头大叫了一声快。他自己首先冲进城去，大队骑兵跟在背后奔腾前进。奔到了十字街口，张奈又将剑一挥，大声说道，分开。于是骑兵分开，各队由头目率领执行指定的任务，而他自己率领300名骑兵向福王府是飞驰而去。当将士们开始登上城头的时候，刘宗敏就派人飞马去向闯王禀报，西门因为掌管钥匙的军官逃走，临时寻找铁锤砸锁，所以过了一刻钟这才打开

0: 城中的穷百姓一看见北门起火，就立刻驱散官兵衙役，绑了洛阳知县，打开南门。东门是潼关来的叛兵打开的，知府也被他们抓到了。宗敏又问，你的人马进来多少？双喜答道，我先带进了200骑兵500步兵，现在正在分头将全城文武官员相换富豪的住宅前后门都看起来，任何人不准出进，到天明后开始抄查。刘宗敏一摆手让双喜的人马过去，随即他同元宗帝来到了福王府的西华门外，看见那儿已经有张奈的骑兵在把守，而这街上已经杀了两个进府抢劫的官军。他们下了马正要进宫而去，见李过从里边出来，元宗帝着急着问道，福王捉到了吗？李过说，他妈的，福王父子都跑了。宗敏又问，张奈在何处？李过说，他一面继续在宫中各处搜查，一面抓了一些太监在审问。三个人一时相对无言，都默想着福王父子如何能够逃走和会逃往何处。正在这时，一小队骑兵从西华门外经过，走在最后的是一个小头目，怀抱闯王的令箭，最前面的是一个声音洪亮的大汉，那大汉敲着铜锣高声传呼闯王的安民小玉。等着一小队骑兵走过以后，李过着急出北门去部署将士们分头搜索福王父子，赶快上马而去。元宗帝也上马奔出了西门。刘宗敏走进西华门，想找张奈问清情况，可是一到宫城以内，到处都是殿宇楼阁曲栏回廊，也到处都有张奈手下的将士把守宫殿的门户，有些人在院里匆匆走动，见总少刘宗敏如此生气，吓得变颜失色，赶快垂手肃立回答说，小张爷在望京门审问太监。刘宗敏又厉声问道，
1: 什么望京门在哪儿？
2: 哦，就是宫城后门。
0: 刘宗敏骂道，
1: 他妈的，后门就是后门，什么望京门，远不远，从哪儿走？
2: 小校答道，有一里多路，公园当中道路曲折，门户很多，我派人给总少刘爷带路，从这西永路去比较近。
0: 刘宗敏回头对亲兵们说，去西华门外把马匹都给我牵来。小校赶快说，
2: 马匹骑着走宫城外边，绕到后门反倒快一些，小张爷有令，不论何人马匹不得走进宫城。
0: 刘宗敏看见这个小校居然敢说出来张奈的将令阻止他牵马进宫，不觉愣了一下，但是刹那间就在心里笑了，暗暗称赞说，小奈子这孩子行了。他向背后的亲兵们做了个手势说，
1: 马匹不要进宫，取几个弟兄牵着绕到后门。
0: 然后他又对小校说，
1: 快叫人给我带路。
0: 刘宗敏随着引路士兵带着一群亲兵穿过了一条长巷，转了两个弯，过了两三道门，看见了一座高大的房屋，门上用大锁锁着，门外有五六个兄弟守护。他问了一下，知道这里叫做西三库，这藏的全是上等的绫罗绸缎，各种玛瑙、翡翠、珊瑚、玉器、金银、铜漆、古玩和各种名贵陈设。有三个穿着官军号衣的尸体躺在附近。刘宗敏匆匆继续往前走，从后花园的旁边绕过，看见有些弟兄打着灯笼火把，在花园假山上下、鹿圈前后、豹房左右到处寻找。鹿圈的门曾经打开过，有几只梅花鹿已经冲出圈来，在林木当中惊慌地乱窜。一过花园，又穿过了一下白玉牌坊，就到了宫城的后门里边。负责把守宫城后门的李俊听说刘宗敏来到，赶快来见。进来，刘宗敏已经跟他私熟，神色严峻地问道，
1: 子英，张奈在。

了十骑将士，趁着月光在城上城下搜索，又派了一队骑兵去截断去孟津过河的路，他自己压着几个太监也出城去了。刘宗敏又问，福王的老婆媳妇都逃走了？李俊回答说，是，趁着混乱都逃出宫去了。宗敏大怒，拍着腰刀骂道，混蛋，你们他妈这群将领是干什么吃的？想死吗？怎么能让福王一家人从后门逃走？说，你别以为我不会斩了你。李俊见宗敏如此的盛怒，十分的惊骇，但是他竭力保持镇定回答道，请总少息怒，此事罪不在我，也不在小张爷身上。攻城之时，原是没料的西城门打开较晚，所以最初只从北门冲进来1000多骑兵，到了离北门不远的十字街口，兵马分成几股，有的去占钟楼、鼓楼和重要街口，有的去各重要衙门，有的去打开监狱。小张爷怕攻城的卫士会拼命抵抗，自己率领300骑兵直奔午门，我也跟他一道去攻午门，另外100骑兵奔往东华门，100骑兵奔往西华门，李弥昌率领100骑兵来夺望京门。没想到这后宫门东西两边的街上有闸子门不能通过，等费力砍破了西边闸子门，又遇着几百乱兵从城上下来，打算进宫抢劫，有的已经蜂拥进宫，他们在后宫门外阻止道路，喝令他们散开，他们不为不听，还拿着刀枪对抗。李弥昌没有办法，下令冲杀，当场杀死了十几个乱兵，杀伤了不少，才将乱兵驱散。等小张爷和李弥昌从前后两路进入宫中，福王父子和两个王妃就已经找不到了。刘宗敏想了想，怒气稍息，说道，叫别人留在这儿，你立刻多带骑兵去帮同张奈寻找，你将我的话传给张奈，别人跑了还行，福王这老狗必须找到，逃走了福王，我秉明闯王，我非砍掉你们的头不可。李俊在旁边立刻答应了一声，遵命。张奈能够抓到福王吗？李自成占领洛阳以后又干了哪些事儿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又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

0: 眉开眼笑，
1: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3: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4: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5: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6: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5: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4: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2: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6: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3: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3: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7: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8: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9: 妈妈，他拿裤子。
10: 我爬上去
9: 啊！
10: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11: 经典名段，
12: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在饱受外族侵略的年代，曾经出现过不少凭借高超武艺惩治骄横跋扈的外国挑衅者的武林奇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天的经典名段单元里，我就来和您一起欣赏一段武林中人惩治洋匪扬我国威的快板书名段《东方旭打擂》。话说在清末民初的天津，一个自称周游46国未败一场的俄国大力士达德洛夫到天津打擂比武，武术全师东方旭应有之托前去会斗俄国力士。在擂台上，东方旭忍受着伤弟失女的痛苦，最终用八卦掌战胜了骄横跋扈的达德洛夫。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由快板表演艺术家张志宽先生表演的《东方旭打擂》。

在1916年，海河急流浪滔滔，天津城腥风阵阵斜雨飘，众列强秦国中华称霸道，英雄的民族怒火烧。单说那绿宝石洋行的俄国佬，他们勾结官府坑害百姓，毒又刁。不久前请来了俄国大力士设擂台，要与中华武林志士比低高。几天来有不少中国武士来打擂，都被杨力士明打暗算输了招，还被残害致死，命三条。今天是最后一天设擂台，决定民族的胜负在今朝。人们都纷纷拥进了万国游乐场，到那里去把这场争斗瞧。游乐场外好热闹，做小买卖的喊声高，这边就嚷卖药糖嘞，卖药糖，那边就喊江米小枣嘞，切糕万象玉啊，霸兰花啊，大红火的糖嘴儿，喝罐去，喝罐去，喝来吧，喝来吧，好嘴呀。您听这够多么热闹，看打远处就走来的人一个，随人群泰然自若的往前溜。只见他一件长衫身上穿，头戴着礼帽压眉梢，两只眼烁烁放异彩，透着刚毅与自豪。您要问他是哪一位，他就是天津城神州武术馆新任的馆长东方旭，我们中华武林第一英豪。离东方不远还有人几个，暗中给他来保镖。东方旭迈步就走进这个游乐场，举目凝神细观瞧，见看台上座无虚席，人全满，扬鼓扬号，又是吹来又是敲。这擂台搭在游乐场的正中间，宫灯高挂彩旗飘，台上还铺着红地毯，在这地毯上啊有个绿色的宝石做商标。东方旭一见绿宝石，不由得怒火胸中烧，暗想到神武馆掌门何大海被洋行暗害，身负重伤正治疗，他把馆长的重任交给我，千斤重担让我挑。为打擂，我与洋人把他生死文书立，要和那打得落夫决个胜负在今朝。哪料想洋行又到处派人讲我害，我只好将计就计，定下计一条，让何大海的高徒王俊先打擂马匹敌人，再把打得落夫的体力消。我化妆隐蔽的游乐场，到时候再出其不意的斗羊毛。正沉思，公证人吹了一声哨，游乐场内静悄悄。俄国力士打得洛夫把台上，这狂徒两只眼不住的四下瞧。但见他身有2米高，虎背狗熊腰，一身嘎的肉啊，露着护胸毛。他的相貌长得凶又狠，又狂又傲，暗藏刁。东方旭看罢，暗冲王俊一点头。王俊他纵身上台，轻飘飘。打得洛夫见王俊一副书生气，他的鼻子一哼，把头摇。我打遍46国无敌手，这东亚病夫更是白饶。我今天打死这个送死的鬼，轻而易举准得标。得标我把这个金杯抱回俄国，沙皇准在东宫把我招，封我为世界无敌大力士，皇宫的美女让我随便挑。想到这儿，他就冲我的王俊哈哈笑。来，我送你去把这个上帝瞧。王俊他强压怒火没到位，他那俩眼一瞪，好似两把刀。公证人喊了一声说开始，他二人各亮架势对上了招。那达德洛夫先发制人来进攻，冲拳猛把这个王俊凿。好王俊拨草寻蛇忙躲闪，身体灵便赛敌猫。王俊他东躲西闪，把达德洛夫来引斗，有意把他的体力消。
这狂徒当时气得嗷嗷叫，使绝招对准王俊的前胸腿高撩，这一脚要是踢上去呀，王俊的性命准报销。就在这脚似到未到的一刹那，噌，王俊他窜出擂台足有一丈高。中国看客心中一惊，说不好，神武馆弟兄喊糟糕。王俊他刀卷门帘桨身侧的轻轻落地稳又牢，公证人连忙宣布打得洛夫胜了王俊。俄国看客当时美得发疯直嗷嗷，他们有的一个劲儿喊乌拉，太太小姐冲着打得洛夫霸稳抛。这狂徒他昂头走进了休息室，把嘴撇到了后脑勺。中国看客心都碎了，一个个唉声叹气把头摇。在这时候那鼓号队又敲鼓来又吹号，公证人伴随鼓点喊声高，哎，先生们，女士们，棒棒棒棒，你们大家细听着，棒棒棒棒，有打擂的快打擂，不然的话打得洛夫先生就夺标了。咚咚咚啊，咚咚咚咚，滴滴答答，咚咚噗，鼓漏了。您说可得糟糕不糟糕？公证人的话音还未落，忽听得一声喝喊震云霄：“有，我打擂！”这喊声把俄国看客吓了一大跳，这喊声使中国看客把他忧愁消。随声看，喊话的正是东方旭，他摘下了礼帽脱长袍，但见他短打一个的一声。

0: 皂袜，白云边给他绣我的庙，给他黄丝带，给他扎在腰，给他红袖口，给他格外俏。青洒鞋，正合脚，白布袜在里边套。英雄配上了英雄装，更显得浑身胆气势英豪。东方旭纵身要打擂台上，猛然见神无关小四儿跑到了近前，把他招。东方师傅，不好了，您的女儿小玉蓉被洋行派人抢走，往南逃。啊啊！东方旭听罢双眉皱，心中好似滚油胶，暗想到，这定是洋行发现我化妆来打擂，才使出这调虎离山的恶毒招。真猜对了，原来是绿宝石洋行的董事长图拉耶夫与买办两手人，他们暗施诡计，派人刺杀东方旭，满以为阴谋得逞，大功告成。不料想东方旭突然化妆进入游乐场，被两手人发现，不觉大吃一惊。于是他一计失败，又把二计生，企图阻挡东方打擂，派人抢走他的女儿小玉蓉。在一旁，东方旭的妻子告莲芝闻听此信是泪洒前胸，
1: 他爹，这擂你就别打了，咱赶快去救玉蓉。
0: 东方旭强压怒愤，目含深情。莲芝啊，孩子当救，亲生骨肉怎不心疼，为雪国耻家恨，这擂非打不成，我东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中洋人再逞凶。说到这儿，纵身跳上擂台，顿时全场掌声雷动。东方旭巍然屹立似轻松，台下的掌声似雷鸣。这掌声鼓得东方心激动，不由得酸甜苦辣百感拥。他想起16年前父亲被俄国教士害死的沧州玉，他想起为国捐躯的岳父义和团首领告海明，他想起与莲芝青梅竹马相依为命的，他想起压抑家人流落江湖卖艺苦谋生，他想起与神长师傅相会西郊外，他想起单臂苦练九宫八卦铁掌功，他想起和大海一片深情交重任，他想起生死不明的小玉蓉，千般情话多的千般力万重，但激起了力万重。他深知眼前的对手非是等闲辈，这狂徒人高马大有其能，我必须得蚂蚁慢慢把他骨头啃，稳扎稳打将他赢。在这时候，达德洛夫二次把台上，这狂徒眼望东方猛一惊，见东方旭义和团服身上穿，这狂徒当时气得眼都红了，心暗想，父亲呐，16年前您到天津惨死在与义和团的激战中，为报仇，我从小就把这个武艺练给他，为报仇我特意安排了这趟中国行，为报仇我把沙袋当作义和团来倒，为报仇不捣烂沙袋我手不停啊，我今天要与义和团的后代来交战，父亲呐，我要拿他的人头鸡王灵。想到这儿，他的饿狼般的大眼瞪，东方旭也目光怒射，恨满胸。他二人，一个像雄狮要决斗，一个是恶虎要行凶。他这一个要为中华民族争荣耀，一个要为俄国沙皇抖威风。在一旁，公证人喊了一声说：“开始！”游乐场内静无声，千万双眼睛瞪着这个擂台看，连心跳的声音全都能听清，太静了。猛然间，东方旭闪电一身往前闯，达德洛夫双拳一举往上迎，东方旭出长腿使了个少林十八式，对准达德洛夫使劲蹬，啊嘿，就这一下正踹在达德洛夫的大胯上，这狂徒他差点来了个倒栽葱，他后退两步忙还手，两只冲拳左右来开弓。东方旭感到了来拳挺沉重，躲闪不及被击中。

0: 他被逼到擂台的边沿上，猛然间一个游龙飞步死雷霆，哎，就这一下还打得真够重。这狂徒身子一晃，脚不停，咬牙切齿，蓝眼瞪着他回手出招又反攻。东方旭判断出这杨力士的功底与神力，要是一般人，我这一招下去的准吹灯。打得洛夫也把东方暗赞叹，这中国拳师的武艺确实很高明啊。他二人是你来我往，攻势猛，出招进招很又凶。东方旭好后说应拳法变，打得洛夫闪展腾挪急似风。这狂徒忙使泰拳法国脚，这两招是他的拿手过硬攻。这个泰拳拳快似闪电，肩肘腕指都有其能，法国脚变化莫测难防备，使出的脚法快似风。东方旭见打得洛夫使绝招，他要用八卦铁掌汤九宫，将身一闪要起步，可不得了喽！忽听在背后有人喊了一声：东方旭，你还要不要女儿的命啊？再不去就活不成了。东方旭听罢猛一愣，给他回头查看，神放松，见两手人坐在了台脚，有意在喊叫。东方旭不由得怒火胸中生，就在东方散神的一刹那呀，那达德洛夫借机发了疯，双拳灌上吃奶的劲儿，对准东方下了绝情。左拳是虚奔了胸口，右拳是实奔了眼睛。东方旭躲过了左拳右拳道，忙用左臂往上迎，就听咔嚓一声响，东方旭左臂骨裂格外疼，紧接着达德洛夫的左拳道给他直奔东方左前胸。东方旭向右一闪身，啪，他的上臂二次被击中。东方旭哎呀一声倒在地，上臂巨疼，头发懵。中国看客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达德洛夫却呵呵冷笑露狰狞，他恨不能一拳把对手给打死。在一旁公证人手拿着喇叭喊连声：一、二、三、四、五。东方旭好像一点没听清，眼看就要输到九了，猛听得一声怒吼震耳鸣：东方旭，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中国看客给他齐声呐喊似雷霆，这喊声惊醒了东方旭，不觉得浑身一激灵，一个鲤鱼打挺桨身战，哗，台下的掌声似暴风。随声看，领头喊话的正是何大海。东方旭感激的心情难形容，他手扶着伤臂咬钢牙，面对着狂徒瞪双睛。他似看到爱辉城下辱国耻，似看到乌苏里将血染红，似看到北洋力士残害致死的众武士，他似看到挖租界地外国旗的飘在空。民族耻，辱国恨，岂容洋人再横行。我要把杨力士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给他单臂也要将他赢。想至此，东方旭急忙趟起九宫步。九宫步一趟妙无穷，这个九宫步步法九九八十一，逢九生九藏九宫。这个九宫宫中宫套宫，跟着人走九宫似游龙，跟着游龙盘宫只见影啊，九宫影真难分清。东方旭青丝燕子穿梁过，结似蜜蜂绕花丛。猿猴没有他交见，这蜻蜓怎比他轻盈。那达德洛夫当时花了眼喽，蓝眼珠一个劲的冒金星，但只见四面八方给他都是东方旭，把他围了个里七层啊外八层，跟他里七外八的把那个不透风。这狂徒再使泰拳法国脚，顿时全都失了灵。东方旭一见时机到，把气运到铁掌中，千愁万恨凝聚在一起，对准达德洛夫发了功。嘿，就这一下正打在达德洛夫的后背上， 这黄土啊，半拉后背全都青。他扑通摔了个嘴啃地，差一点把那地他都啃了一个大窟窿。他翻身跃起又拼命，东方旭闪身躲过又进攻。嘿，就这一掌正打在达德洛夫的锁骨上，锁骨折断，那疼的这个家伙直哼哼。他深知眼前的对手难敌过，要取胜必须用暗器将他赢。想至此，噌，从靴子里边抽出一把匕首，对准东方耀的行凶。东方旭见达德洛夫抽匕首，满腔怒气胆边生，向右一闪，将身纵。啊，嘿，就这一下正打在他的左前胸，这一掌把这五脏六腑都拍碎了。这黄土啊，哇的一声鲜血涌，咕咚一声倒下了擂台。那眼一翻，脖一梗，胳膊一伸，腿一蹬啊，跟楼一声吹了灯，还死出了世界高水平。公证人连忙宣布，我们中国一方得了胜。游乐场内齐欢腾，有人放起了鞭和炮，有人把这锁子吹得正好听，有人激动的流热泪，有人把帽子抛在空。这就是东方旭，也将激励扬励，是为中华武林建奇功。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张志宽先生表演的快板书《东方旭打擂》。其实啊，《东方旭打擂》这个故事取材于天津的真人真事儿。东方旭的原型呢，就是天津赫赫有名的拳师韩慕霞先生。1918年秋，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在北京百擂比武，并扬言百擂七天，并做一面大金牌，以资给最后胜利者。而且呢，如果能把自己打倒在地，就可以得一面金牌，打倒11次可得全部11面金牌。韩慕霞在天津听说康泰尔如此嚣张，就来到北京要与他一决高低。不料警察厅却以恐伤人命引起外交为名，不准比武。韩慕霞一怒之下就直接找上门去，结果只几个回合，韩慕霞就把康泰尔打翻在地。到了康泰尔摆擂的最后一天，康泰尔叫翻译先到擂台上，用望远镜四处巡查，看韩慕霞来了没有。以为韩慕霞没有来的康泰尔刚跳到台中耀武扬威之时，韩慕霞突然跃到台上，康泰尔一见连忙摆手：“不逼了，不逼了，服了，服了！”把11面金牌乖乖捧出，并当众写下了中俄文对照字句。

双刀就砍走。行家公布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势两扇门。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相声行话管笑料叫做包袱。作为相声泰斗的马三立先生，在他驰骋笑坛的一生中，究竟抖过多少个包袱，想必连老人家自己都记不清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本期的相声人生，我们依旧是来和大家一起追忆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艺术人生。今天要说的就是马三立先生抖的第一个包袱，不过这个包袱并不是在舞台上抖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苏三不要哭，然后您再听红酒慢慢到来。
7: 我唱一歌不是现在的新的这流行歌曲啊，这个我唱不了啊，这个我唱一个40年代的那时候我听过的歌，40年代啊，唱一个歌啊，难听啊，就这玩意儿吧啊。苏三不要哭啊，这不是苏三起见，苏三离了洪洞县，叫声来的大县，这不那词，不那词，这是苏三啊，这个词儿咱先说说，要不听不清楚啊，我唱难听的词儿。苏三头一句啊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不是在哪儿吗？在这个山西吗？洪洞县吗？按理说说洪洞县发配太原府吗？这词不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不上南洋群岛干嘛？想到南洋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

气太干燥，下雨了干燥。第四句，雪风下雪了，雪风吹的热难熬，雪风吹的热难熬。苏三你别这么嚎，嗨苏三呐、啊，别哭嚎啕，我到广西去吧，咱们怀抱琵琶一块跑，打哈尔滨就跑广西去了。第二一段呢是什么呢？我扒上电线杆子，这苏三就扒住电线杆子了，随着顺风向前流，啊，见飞机忽然掉下来，打伤了800小黑狗，霸鞍马都，这苏三又骑马了，也不知道怎么骑马了，霸鞍马都惊走，我的性命不能留，我眼上嘴唇。有点眼面大哭，这光眼上嘴唇，眼上嘴唇大声吼，大声吼叫，眼嘴嘴唇他怎么吼叫呢？眼上嘴唇大声吼，苏三你别这么嚎，就这个词儿啊，我们说完了。哒哒哒滴哒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我想到南亚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想到好的不去找，那今天想找找。

0: 送上情哟，这个飞机忽然飘着大花花的小黑狗，那花篮它都是从我的心情不能留，我们眼神就很大声吼，现在就别这么好，我们时间。
1: 听完了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苏三不要哭，咱们就来说说这第一个包袱的诞生。事情发生在马三立被父亲接回家之后，这个家并不温暖，而且家境也不好，成天是鸡吵恶斗。虽然如此啊，但父亲马德禄还是从牙缝中省下钱来让马三立上学读了书。马三立也很争气，小学毕业后顺利考入了汇文中学。不过一上中学，这麻烦可就来了。究竟是什么麻烦呢？下面我们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美容医院》，然后再接着说。
2: 相声嘛，本来是相声，它是一个相貌的相，声音的声。像这小段我会的很多，我会一百多段，就这个三五分钟、五六分钟、七八分钟，这个我会一百多段。我也愿意让他们跟我学，他们也愿意学啊。这个相声演出不化妆，应当也化化妆。像他们年轻的，应当擦点粉的，抹点红的胭脂。为什么呢？不是为自己漂亮。咱们舞台啊，灯光啊强，啊，灯光强的照的，省得脸上又白又绿的，跟抽白面似的，就难看了。哎，都抹点红的。我就不必了，你80岁了干嘛？上回给我抹一回，让我您系个领带，来个西服。那个红的，红领带，这儿抹是红的，让我上。没等上午照镜子一瞧，猴啊！我干脆洗了，不，别，就这样，已经长着缺德样，没办法。应当相貌，相声嘛，相貌的相，声音的声。我这声音很难听，我又不会唱，啊，说学逗唱，我不会唱，我不唱，啊，说呢又说不好，相声。声音不行，相貌，啊，我知道，我长着模样，我很对不住你们几位，啊，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小胖子，谁瞧谁爱，我小时候挺胖，圆胳膊圆腿有肉，谁嘿好，多好看，小孩几岁了，大了变这样，小瘦，小时候为什么瘦，小时候有病。小时候4岁那年生病上医院开刀，大出血，打这以后就缓不起来了，就一直就这样。什么病呢？开刀了，什么病？哼，痔疮。4岁得痔疮吗？哎，对了。

0: 所以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活一百岁没得过痔疮的白来了。人应当得化化妆，不单说演员化妆，咱们各行各业售货员上班你就得洗洗脸化化妆抹红嘴唇，也应当这样，服务员也应当得这样。为什么让顾客看着好喜欢，看你干净，还跟你说话漂亮精神点，男女全一样。说脸上有雀斑粉刺，哎呀这肉皮粗啊，又黑又粗，擦粉呢，珍珠霜，买珍珠霜擦点，你瞧瞧皮肤又白又嫩又光滑，别擦太多了，你擦擦十日盒挺鼓的，鼻子也没了平了，那也不好看，少每天抹点擦点，哎好好，脸上雀斑粉刺长疤了治一下，现在有这美容科美容医院呢，咱们我看过猴子流的，有的长一块黑气长黑毛，这个都能治了去，给你补上，补上肉皮一点看不出来，活粉都能治吗？是吧，挺漂亮大姑娘，和这大姑娘20来岁，个儿身块身条相貌，纵眉毛大眼睛漂亮极了，搞不了对象活嘴儿，对吧，我不知道你们管这活嘴叫什么，到我们北京叫活，北京叫什么活唇儿，嘴唇的唇字就是活唇儿，天津呢，天津管叫什么老凤，就是嘴唇这儿拍了带这儿短一块肉，这挺漂亮大姑娘这短块肉，怎么搞对象不要紧，花钱美容科美容医院几十块钱给你缝上，没疤了没锯子一点看不出来平了，搞对象好搞了，人工酒窝，合计一乐俩酒窝，一大姑娘多漂亮，俩酒窝，人工酒窝没有，没有酒窝，拉拉俩酒窝，我看过，我参观，参观学习嘛，到瞧瞧明白明白怎么回事，他不是打外边拉，打里边拉，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理发馆那椅子不是能躺下吗，他打里边拉，拉坏不行，拉坏拉拉俩鼓包，拉俩鼓包和两块糖似的，那就不好看了。人工酒窝，瘪鼻子，瘪鼻子改骨鼻梁，挺漂亮大姑娘，大瘪鼻子，怎么办？动手术，美容科给你垫上，垫上骨头，让你骨鼻梁鼓起来，垫上块骨头，鼻子尖也得起来，鼻尖这没有骨头，这鼻子尖是肉的，可鼻尖也得鼓起来，不能光当尖鼓。当件骨立交桥那也不行，也难看，不起来，人工双眼皮嘛，好看是吧，肿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双眼皮可以拉拉去，这得注意，咱们在座有女同志吧，脸型长脸眼睛大，长眼睛，长眼睛单眼皮拉双眼皮好看，就怕圆眼儿，圆眼儿小圆眼儿不好，拉也不行，圆眼眼低如圆，我有表姐，我表姐还活着呢，今年也70多了，这圆眼咱那年轻40来岁要拉，咱这是劝你，我说您别拉，您圆眼睛圆眼拉也不好看，我乐意，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啊，好好好，您乐意，你有钱啊，您拉，您去拉，该是他倒霉，赶上这大夫，觉得实习大夫一技术差点敢让他拉，拉双眼皮不是对脸，大夫不趴他身上拉，站在后头就拉，拉双眼皮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拉下边了，起来就翻了，起来就急了，哎我走啊，我这怎么双眼皮下边赔我，那怎么赔啊，那经理说哎呀这是失误，这不收钱了，不收钱，不收钱像话吗，不收钱算话吗，拉下边给我拉上边，拉给我拉，拉拉上，拉上又躺下又拉，又上下都双眼皮，起来了照镜子一看，哟像肚脐眼儿，
1: 唇齿牙喉舌，
2: 哎，
1: 全得练。 口腔得利喽。
2: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0: 此处就是干板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透地花窗。
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2: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3: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5: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上了初中必须要穿校服，而家里已经没钱买校服了，马三立只好跟老师对付，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啊。老师下了最后通牒，不穿校服就甭来上学了。马德禄万般无奈，只好把打算买煤球烟筒的钱拿了出来，让马桂元替兄弟去买校服，还嘱咐买身合适的，要不明年又得置办新的。马三立听到爹这么说呀，眼珠一转说，爸爸让我去吧。你会买什么？我会。马三立口气很坚定。父亲看了看他，那就自己去买吧，记住啊，试好尺寸，买合适了。马三立把校服买回来，爹和大哥都去园子了，他就小心翼翼地把校服压在了枕头下边。没成想第二天早晨可惹娄子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表演的《美人赞》，稍后红酒再告诉您。
6: 这个相声嘛，这个相声包括很广啊，相声里头是说学逗唱，当然是以说为主。我呀不行啊，我表演的不好
7: 哦，
6: 因为我的条件太差，相声两个字我都做得不够啊。
7: 是啊，
6: 我的艺术水平太低了。
7: 嗯，
6: 相声，你说这个，这俩字我全不占，
7: 全不占。
6: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7: 对，
6: 你说这声音我又不会唱，声音也没有，相貌，相貌就不说了，已经长这样了，从小这长这模样怪对不住你们几位的。没办法，已经这样了。
7: 哎，
6: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那人缘你甭问，我小时候人人爱啊，我到哪儿是谁欠谁谁夸，嘿，小孩多好，几岁了？大了大了变这样了，怎么都没想到，怎么都没想到会啊，小时候挺好看，小孩长大了这样了，就没想到。
7: 哎，想到了，你小时候就这样。
6: 你想到了干嘛？那你什么？你想着，你想这个吗？你好，你好啊。哟，我承认我们长得不好，长这样这不行，这咋就算难看了。你好，你好，你这模样
7: 啊，
6: 你也不正品。你觉着你长得对，拿小镜子照着。小镜子照照，
7: 我照那个
6: 照着吧，
7: 我不照那个，
6: 你瞅瞅啊，
7: 我甭瞅，
6: 你不知道你什么模样了，你就觉着我寒碜了。谁好看
7: 啊？
6: 谁问对了
7: 啊？
6: 我长难看，我是难看，谁好？
7: 谁好？
6: 谁好？你给我指出来
7: 啊！指，
6: 你说呀、啊，谁呀、啊啊？我不好，
7: 我说一好看的，就好看。
6: 你说应当长什么样？
7: 哎，我说的，哎，要按我说这模样就好看。
6: 你说吧，应当什么模样？
7: 我说个女的，
6: 女的白，
7: 我白不
6: 长得胖，
7: 那、不，
6: 你怎么
7: 看
6: 怎么就好了呢？
7: 长得柳叶眉，杏核眼，樱的小口一点点，通关鼻梁，一笑两个酒窝，说话艳语莺声，杨柳细腰。
6: 没有，你这、你这叫这没有，这套子活，这我们懂这个、套子活，这叫美人赞。说书的来这个，说书的先生听听这个，哎呦，夸这人长得好，就来了，就这套。这人长得什么样？柳叶眉，杏核眼。通关鼻梁，樱桃小口一点点，怎么着？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7: 啊，
6: 杨柳细腰，说话艳语莺声，
7: 多好！
6: 这套词儿啊，表示这人好看
7: 啊。
6: 那听书的也不抬杠，谁还问他？一听就完了，哦，就承认了，就好看，实际不好看。
7: 是啊，
6: 真长这样
7: 啊？
6: 哪个女人把这几样长全了，完，你算废了。
7: 坏了，
6: 长这样就坏了，
7: 是吗？
6: 就难看死了
7: 啊！
6: 哪个女人长这样？柳叶眉，先说这眉毛
7: 啊，
6: 柳树叶子看过没看过？
7: 看见吗？
6: 柳树叶
7: 啊，
6: 这么窄，这么长
7: 啊，
6: 柳叶眉，先瞅这眉毛。
7: 靠，这俩大眉毛，
6: 大了过了耳朵，
7: 哎，
6: 这么大的大眉毛，你说吓人不吓人？杏核眼
7: 啊，
6: 杏核滴溜圆，形瘪这样的眼。
7: 眼，看看看，成了成了这，哎。
6: 通关鼻梁
7: 啊，
6: 更可气了。嗯，通关鼻梁，他鼻子高啊，通关呢，他的连这儿都鼓啊。
7: 啊，哎呀，好嘛，
6: 这大鼻子，嗯，樱桃小口，
7: 哎，
6: 那嘴小，小小的什么程度
7: 啊？
6: 像樱桃，像樱桃那么点小嘴儿。
7: 嗯，耶，
6: 嘴小，吃饭麻烦了。
7: 怎么？
6: 老得吃面条？
7: 吃别的呢？
6: 吃别的，给饼怎么吃啊？那么大饼，那么点嘴，多少吃完了？
7: 哎，
6: 天天给炸酱面，
7: 哦，
6: 长长的，长长一根面条，
7: 哦，
6: 往里嘬，滋溜，鼓鼓鼓，饱了，
7: 哎，
6: 面条嘬进去了，
7: 啊，
6: 酱都糊这儿了，
7: 哎呀，看，成了，成了。
1: 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8: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无锡。无锡呀，素有太湖明珠的美誉，它既有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又有现代都市的繁华活力。无锡呢，是位于江苏省的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东临苏州，西接常州，南濒太湖，北靠长江。无锡是太湖流域的重要城市，也是江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水网密布，河道纵横，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无锡呢，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湿润。每年的三月份到五月份是无锡的春季，气候适宜，百花盛开，吸引了无数的游客。

月份到八月份的夏季呢，天气比较热，但是太湖边的微风和绿荫让人感到清凉。九月份到十月份的秋季，秋高气爽，是游览无锡的最佳时节。太湖的湖光山色，这个时候啊，是非常迷人的。十二月份到二月份的冬季啊，气温较低，但无锡的古镇和园林在冬日的阳光下就别有一番韵味了。无锡这座城市呢，四季啊都是非常适合去旅行的，但是最佳的旅游时间是在春季和秋季。春季的时候啊，源头主的樱花、梅园的梅花、梨园的桃花就开始竞相开放了，无锡在此刻啊就成了一座花城。到了秋季呢，天气凉爽，太湖的湖水清澈，灵山大佛的秋日风光更是令人心旷神怡。无锡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春秋时期，无锡啊就是吴国的重要城市，这里名人辈出，比如著名的文学家钱钟书，著名的画家徐悲鸿等等，并且呢，无锡还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工业遗产。无锡的惠山古镇是无锡文化的缩影，这里有许多古老的祠堂，比如说啊，这个前武肃王祠、顾可九祠等等，见证了无锡的历史变迁。无锡的灵山大佛和梵宫呢，则是佛教文化的代表，吸引了无数信徒和游客前来朝拜。

时购物和休闲的好去处。那下面呢，为大家推荐几个值得一逛的商场和街道。首先呢，是中山路商业街，它呢是无锡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了，汇集了众多的品牌商店、餐饮和娱乐设施，是无锡市民啊和游客购物的首选之地。第二个呢是崇安寺步行街，它呢是位于无锡的市中心，是一条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步行街，这里有许多的老字号店铺和特色小吃，也是无锡的地标性商业区。恒隆广场，这个广场呢是无锡的高端购物中心，汇集了众多的国际奢侈品牌，是时尚达人的购物天堂。最后一个呢是南坛寺文化街，它呢是位于南坛寺的附近，是一条充满文化气息的街道，这里有许多古玩店、书店和手工艺品店，是文化爱好者的好去处。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一下到了无锡要去打卡的景点。首先呢，就是源头渚。源头渚呢是无锡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了，它是位于太湖的西北岸，这里呢是观赏太湖风光的最佳地点，尤其呀是春季的樱花节，吸引了无数的游客。那源头渚的灯塔、长春桥、太湖仙桥等等的景点呀，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推荐大家呢可以乘船游览太湖风光，登上灯塔，俯览湖景，漫步樱花林，感受浪漫的氛围。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灵山大佛。灵山大佛呢是无锡的标志性景点，高达88米，是世界上最高的青铜佛像。大佛坐落在灵山脚下，背靠青山，面向太湖，气势恢宏。景区内呢还有梵宫、九龙观玉等等的景点，充满了佛教文化的氛围。那到了这里呢，可以来参观梵宫，欣赏九龙观湖的表演，登上大佛脚下来祈福。惠山古镇，惠山古镇啊是无锡保存最完好的古镇之一了，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古镇内呢有120多座古老的祠堂、园林和街道，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氛围。大家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地道的无锡小吃，还可以购买到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品。来到这里啊，大家可以漫步古镇，参观祠堂，品尝无锡的小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拈花湾。拈花湾呢是位于灵山脚下，是一座以禅文化为主题的度假小镇。小镇内建筑古朴典雅，小桥流水，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韵味。夜晚的拈花湾呢更是美不胜收，灯光与建筑交相辉映。来到这里呢，可以体验禅意生活，欣赏夜景，参加禅修活动。

下一个呢是梨园。梨园呀是位于太湖之滨，是一座以水景为主的园林。园林内有许多湖泊和溪流，水面上漂浮着各种水生植物，景色非常的优美。梨园呢还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和雕塑，充满了历史的气息。大家呢可以乘船游湖，欣赏园林建筑，拍照打卡。

0: 梅园。梅园呢是无锡著名的赏梅圣地了，在每年的春季啊，园内的梅花就开始竞相开放了，香气扑鼻。园内呢还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和亭台楼阁，充满了古典的韵味。大家来到这儿啊，可以赏梅拍照，参观古建筑，感受古典园林的魅力。下一个呢是西汇公园。西汇公园呢是无锡最大的城市公园，园内有许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公园内有山有水，景色非常的优美，游客呀可以在这里散步骑行，还可以参观园内的博物馆和纪念馆。最后一个呢是太湖风光。太湖呀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湖面辽阔，湖水清澈，太湖的日出和日落非常的壮观，湖面上的渔船和远处的山峦呀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那来到无锡呢，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太湖看一看。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啊是无锡。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无锡的美食。无锡的美食呢以甜味为主，口味独特。首先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无锡的小笼包。无锡小笼包的特点呀，就是皮儿薄馅儿多，汤汁丰富，味道非常的鲜美。做法呢是将猪肉馅儿加入姜末、葱末、酱油、糖等等的调料，搅拌均匀，包入薄皮中，蒸熟后就可以食用了。推荐大家呢可以去王兴记和西盛园这两个店铺去品尝。第二个呢是无锡酱排骨，它的特点呀就是色泽红亮，味道甜咸适中，而且肉质也非常的酥烂。它的做法呀是将排骨焯水后，加入酱油、糖、料酒等等的调料，炖煮至肉质酥烂。下一个呢是太湖三白，这三白是哪三白呢？包括白鱼、白虾和盐鱼，味道啊非常的鲜美，而且营养也很丰富。做法呢就是清蒸白鱼、白虾炒蛋和盐鱼炖蛋。推荐大家可以去到太湖边的餐馆来品尝。无锡油面筋，这个面筋的特点呀，就是口感非常的劲道，而且味道呢也很鲜美。做法呢是将肉馅儿塞入油面筋当中，炖煮后就可以食用了。无锡糖芋头，这道菜的特点呢就是甜而不腻，而且口感也很软糯，是将芋头煮熟后加入糖浆炖煮至入味。大家可以去到无锡的传统甜品店来品尝。玉兰饼，这个玉兰饼啊还是很有名的，它的特点呢是外皮酥脆，内馅香甜。它呢是将糯米粉做成皮儿，然后包入豆沙馅儿，油炸至金黄，非常的香啊这个玉兰饼。无锡酱鸭，这个酱鸭的特点呢是色泽红亮，肉质鲜嫩，而且味道啊也是甜咸适中呢，是将鸭子焯水后加入酱油、糖、料酒等等的调料炖煮入味。无锡蟹粉小笼包，它呢是在传统小笼包的基础上加入蟹粉，味道就更加的鲜美了。是将蟹粉啊加入猪肉馅儿当中，包入薄皮儿中，蒸熟后就可以食用了。还有无锡的红烧肉啊，色泽非常的红亮，而且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无锡的糯米藕呢也是值得品尝的，口感非常的软

那无锡有哪些值得带回家的特产呢？无锡的特产啊，丰富多样，既有美食，也有手工艺品。首先呢是惠山泥人，它啊是无锡的传统手工艺品，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泥人造型生动，色彩鲜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次呢是太湖珍珠，太湖盛产淡水珍珠，而且品质是上乘的，是制作首饰的优质材料，大家可以买回一些带回家。

锡的油面筋，它呀是无锡的传统小吃，而且口感非常的劲道，可以用来烹饪各种的菜肴，比如油面筋塞肉。无锡的阳山水蜜桃是很有名的，它是无锡阳山镇的特产，果肉细腻，汁水丰富。如果大家夏天到无锡来旅行呢，一定要买一些阳山水蜜桃带回家。还有无锡的糖芋头、玉兰饼、糯米藕、三鲜馄饨，这些特产呢都是大家不错的选择。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行走的背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是江苏无锡。无锡这座江南水乡，以其秀丽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美食，等待着您的探索。无论您是喜欢自然风光，还是热衷于历史文化，或是美食爱好者，无锡都能满足您的需求。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1: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北安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柳梢之上，月儿高。将军未挂封侯印，腰下长悬带雪刀。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中国戏曲故事《白兔记》。这《白兔记》

那么好多剧种都有这个剧目，像评剧、越剧呀、沪剧呀、等等。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五代的时候，在徐州有个李家庄，这李家庄有个员外叫李文魁。李文魁为人是忠厚，乐善好施，平常在庄中颇有一定的威望。妻子早年病故，膝下一儿一女，儿子叫李红信，娶妻张春奴，女儿三娘还没有出阁。这李三娘性情娴熟，自母亲死后就跟随父亲学些诗书针织女工啊，一家人过的这生活还挺安逸。在这李家庄那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那赶巧这天是马明王圣诞的日期，这马明王是中国民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蚕神。传说他是一位身披马皮的仙女。在民间呢，也有叫马明王菩萨、马明菩萨、蚕花娘娘、马头娘、蚕姑、蚕皇老太等，反正各地叫什么的都有啊，他老人家这个也不介意，这都行。结果这天马明王圣诞的日期，李员外城头办会，办个庙会，我拿钱，我张罗。那就在这马明王庙内是悬灯结彩，十分的热闹，好多人都来到庙里上香。李员外带领着女儿三娘也来到庙内拈香。这老庙祝一看，李员外来了，你这赶紧的吧，就把他妇女请到内房去喝茶。那么这一天庙里庙外好多的人看热闹的、上香的、地痞流氓、小偷，反正什么都有。就在这人群中有这么一个少年，穿得破衣喽嗖跟要饭花子似的，两只眼睛冒着绿光。说怎么冒着绿光？闹妖精吗？不是，是饿的。这少年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姓刘，叫刘知远。本来他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你看庙里这么热闹想来玩玩走走，看看谁掉张饼掉半个馒头，他好捡起来吃。结果到了庙内一看，柱子上写着副对联，这一看才知道这是马明王的圣诞呢。那马明王的圣诞，他老人家不能让穷苦百姓饿着，那我得去瞅瞅。这就来到大殿内，走到殿内一看就见这个神像前边有个供桌，供桌上摆着许多的供品，烧鸡、烧鸭、烧鹅、猪头肉这个反正什么都有。这刘知远看的眼睛，你说他能不绿吗？饿的都不行了，他想要上前去拿，结果这时大殿里人太多下不去手，这怎么办？正在他着急的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大喊一声：“

快来看，舞狮子的来啦！大伙一听舞狮，赶紧全都跑出庙外。大殿里就剩下刘知远一个人站在当场。因为这李员外办的庙会特别热闹，还有好多节目啊，跳鬼盼呐、踩高跷啊、舞狮子呀，还有杂耍百戏，什么都有。外边一有节目，这人全都跑出去了。刘知远一看，好啊，我现在不动手，我等待何时？嗖，这就钻到供桌底下。他刚要动手去把桌上的烧鸡拿下来，结果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又听有人喊，行了，别看节目了，这个马上到吉时了，先祭拜再看节目啊。哗，这些人又回来了。哎呀，刘知远心想，怎么这么倒霉呢？躲在供桌下是一声也不敢吭。就听外边啊有好多的人进来之后啊都跪倒在地。为首的李员外在这个庙祝的指挥下就开始祭拜，点好香往蒲团这一跪。李员外呢，这个嘴里就振振有词啊，保佑我们风调雨顺，保佑庄里人今年收成好啊，就等等等等这类词。正捣鼓着呢，供桌下边的刘知远，哎呀，有点听不住了，这太饿了，三天没吃东西，浑身饿得发抖，低血糖都低到谷底了，这实在挺不住了。心想，这嘚不嘚嘚不嘚，这得说多长时间呢？我有点忍不住了呀，饿得肚子咕咕乱叫啊。心想，要不这样吧，你祭拜你的，我吃我的，反正咱们俩谁也不耽误谁。那就这么着了。有道是富贵险中求，供桌烧鸡有，你不拿你就吃不着。来吧，谁怕谁。刘知远实在忍不住了，就伸出手去在供桌上摸，他藏在供桌下嘛，一伸手就能摸到供桌顶上。哎，结果他这刚伸手往出摸，正好这李员外正抬头要上香，他突然就看见有个东西打这供桌底下伸出来。可能也是老眼昏花，也是这个灯光照射啊，也是这刘知远饿了三天，手都饿脱形了，手往出一伸就一下子骨头，看着就不像人手，倒像是龙爪。他这往外一伸，李太公一看，我的妈呀，这什么东西啊，显灵了，这怎么伸出个龙爪来？就见这龙爪一把摁在烧鸡上，然后嗖的就把这烧鸡拽到供桌底下去了。呀，显灵了！李员外当时心中大惊，但是其他人都没看见，唯独这李员外看见了。哎呀，他心想，真是的，今年看来一定有好收成。祭奠这么多年的马明王娘娘都没什么事，结果就今年，你看刚才肯定是龙爪，没错，错不了，那人的手不长那样。他哪知道这刘知远饿了好多天，这手都基本变骷髅了啊，被他看成是龙爪了。结果他

也不敢声张啊，心中就说好，好事儿。就上完香，老庙祝指挥好啦，李成可以出去看节目啦。大伙这就呼啦超又到了外边，顿时开始敲打起来，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啊，外边特别热闹。这时供桌下的刘知远也吃的差不多了，心想我再摸俩苹果啊，我饭后一个果儿，老头变小伙儿，我去去油腻。正要从桌下钻出来，就听这远处传来脚步声，他又立刻猫回去了，竖起耳朵往上听。打外边来的是谁呢？是这庙里的庙祝。他来到香案前要收取贡品，因为按照庙内的规矩，每一次啊祭奠活动结束，这些贡品都归庙内，哎，所以这庙祝来收这贡品。结果到这一看，伏鸡不见了。哎呀，这哪儿去了呢？他在这当时一愣神儿，想来想去，哎呀，能不能是李员外的管家不懂庙内的规矩，把这伏鸡收起来了呢？我去找他要。这就转身往外走去找管家。到了外边，管家正在这儿看热闹呢，庙祝就来到管家跟前，刘管家，把伏鸡拿出来吧。按照规矩，这伏鸡是归我们庙的。这管家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找我要什么呀？当时就一愣，说你说什么呢？啊，什么伏鸡我不知道啊。庙祝一看他，以为他是装的呢，就鸡翅白脸的和他说，哎呀，除了你没别人，你别装了，赶快把伏鸡拿出来，得按规矩办事啊，你怎么这么馋呢？这管家心想，你是不是吃多了撑的呀？这俩人说着说着这就吵起来了，结果是越吵越凶。这个说我不知道什么是伏鸡，那个说伏鸡就是你收起来的。俩人眼看着就要动手了，这时刘知远早就从供桌下走出来了，他本来站在这儿看热闹，但是眼看两人越吵越凶要动手了，刘知远这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呀，他立刻就喊住二人，哎，二位二位且慢动手。俩人当时停住，扭头一看呢，见面前站着个衣衫褴褛脏兮兮的叫花子，俩人就一愣。刘知远这时很不好意思地说二位啊，先别打了，这个伏鸡呢我知道在哪儿。啊，你知道？那你快说伏鸡在哪儿。这庙祝立刻着急了。刘知远微微一笑，这个伏鸡呀，他现在已经羽化升天了，伏鸡去了他该去的地方。这庙祝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伏鸡羽化升天，你蒙谁呢你呀？那鸡死的时候就升天了啊，还变成烤鸡他又生一回。哎呀，我知道了，你小子是不是伏鸡被你小子收起来了？这庙祝立刻反应过来，刘知远呢这时也不想装了啊，该认错认错，毕竟是自己不对。他就对着这庙祝微微一笑，哎呀，这个伏鸡呢不是被我收了，是被我吃了。啊，你！庙祝一听气得够呛，你敢吃我的伏鸡，你找打。这就要上来打这刘知远，但哪成想他不是这刘知远的对手，

上来，刘知远一看还要跟我比划呀，就一摆手就把这老庙祝摔倒了。老庙祝一看，呀哈，你偷东西还敢还手，这一喊，这时就围了好多看热闹的人，大伙全都在这儿交头接耳。哎，远处的李员外听到前殿这边啊有吵闹的声音，就紧忙过来。到这一看，老庙祝被个叫花子打翻在地。这员外赶忙就说：“这大喜的日子啊，这么高兴的日子，怎么还打架呢？”庙祝赶忙从这地上爬起来，上前抓住刘知远就不放。这个东西啊，这个人偷我的鸡，刚才祭祀的鸡被他给偷吃了，照例那应该是归庙祝的。李员外一听啊，鸡被他给偷了，随即他上下打量一番刘知远，一看长得也是相貌堂堂，又看了看他的手，酷似龙爪。各位啊，特意检查一下他的手，你看好像是刚才我上香的时候这只龙爪拿住这只烧鸡。哎呀，这么一看，这人是有福相啊，啊，这人这手跟龙爪似的，反正一只烧鸡就让他吃了吧。想到这儿，李员外就过来调解，跟这庙祝说：“他不是旁人，这个人呢是我远房的侄子。这样，你放了他，饶了他这一回，我再赔你一只鸡就是了。”这庙祝一听，赔一只不行，得赔两只。啊，那行，两只，哈，赔你两只。这就赶紧让管家掏钱，带他去买鸡去。这边大伙一看没热闹看了，还是看节目去吧，这人群就又散了。李员外看了看面前的刘知远，对他一摆手：“你跟我来。”刘知远一听，那就跟着吧。这就由这李员外把他带到庙外，见四下左右无人，李员外对这刘知远说：“小伙子，我看你长得相貌堂堂，你叫什么名字呀？你随便去干什么都可以混出个出息，为什么窝在庙里偷鸡呢？”一听员外这么说，刘知远感到很羞愧，就支支吾吾地说：“多谢大人您的好意，我姓刘，名浩，字知远。我从小就死了父亲，跟着母亲改嫁，没人管教我。我那继父家中还是有点家业，后来因为我不学好，我好赌，把他的家业呢快败了个大半呢。后来母亲也死了，我就终日浪荡，也没个正业。我这偷鸡是我不对，我实在太饿了，我该死。”说着还扇自己一个嘴巴。李员外看了看他，叹了口气：“哎，看你知错能改，这样吧，你就到我家里来种地吧，有你口饭吃。”这刘知远就去李员外家种地，这不去还则罢了，这一去才引出来刘知远捉妖是吉凶难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8: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啊！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
10: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1: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2: 家教书房呢，为您挑选的是作家余光中写给未来孩子的信。余光中先生主要从理想、踏实、爱、正直、独立谈论了人生需要具备的价值和信仰，还从具体的执行和敢于面对缺陷的勇气方面指导了我们需要怎么做。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写给未来的孩子的信。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你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要你一定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当你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在那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放弃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无法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你，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伪。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 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好事太难，但绝不要放弃。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你想一想，偌大世界能有缘结伴而行的又有几个人？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你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你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一样妩媚，你要会流。

0: 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悲锁狂浪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斗争，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面而去。世俗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2小时来读书，要回信给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收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的长大，你渐渐会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一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您刚刚听到的是作家余光中的作品《写给未来的孩子的信》。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提起娱乐视频，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会爱不释手，百看不厌。然而当娱乐视频将带有校园暴力内容的元素添加进去，观众还笑得出来吗？目前网络上就存在将校园暴力娱乐化的趋势，短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百万。让人担心的是，这些视频中的表演者多数模样稚嫩，有的看似未成年人。那么把校园暴力当梗会引发哪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如何避免将成长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娱乐化？家庭教育中怎样引导孩子建立正确的社交观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
2: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卢云律师，欢迎卢律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是想说一个叫做新型校园暴力的这个话题。这个新型呢，可能是带引号的哈。我们说校园暴力呢，肯定会给很多的未成年人，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甚至这种负面影响会影响他未来的成长，乃至到他成人的时候想到校园暴力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哈，还会在内心当中会有非常不舒服啊，或者是非常不堪的这样的一些回忆。那最近呢，我们看到这种校园暴力正在被娱乐化啊，在一些平台它是以一种娱乐短视频的形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这种所谓的这个新型校园暴力被娱乐化，它有一些甚至是被杜撰的啊，这个剧本比如说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视频，在教室或者是寝室当中啊，被欺凌者拿出纸抽、饮料、零食等等这些物品准备使用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施暴者啊，上前进行抢夺，快速的把抢过来的东西吃掉或者是消耗干净，再把这个包装袋丢在被欺凌者的身上啊。那这个时候镜头一转，这个被欺凌者呢就表现出无奈不情愿的表情啊，和施虐者的这种戏剧的行为就成了视频当中所谓的笑点啊。那有很多评

0: 评论在下面，觉得哎呀太好笑了，太有趣了，笑死我了哈等等。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确实把校园暴力，的各种元素内容制作成了一种娱乐视频。那您认为这种做法会给这个观看者带去什么样的误导呢？
1: 首先呢，我对于这个所谓的校园暴力进行娱乐化的这样一种做法呢，是完全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哈。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这个校园暴力呢，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话题，那么把这种非常严肃的话题，甚至是上升到了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一些话题，给它进行一些娱乐化。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呢，一方面呢是对于法律的这种权威性的一种质疑，另外一方面呢，给这个大众或者观看者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就像我们曾经在这个学校去做一些法治讲座的时候，那么很多的案例呢，都是要去经过精挑细选，然后去经过反复斟酌，才会在学生的课堂上去讲，就是怕把一些案例当成了这个例子，然后去给大家造成一些不当的示范作用。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所谓的娱乐视频哈，它其实娱乐的不是校园暴力，而是娱乐的是法律，娱乐的是大众。所以这样的一些行为，它不但会对个体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二次伤害，那么还可能会对公众对于校园暴力的认知，甚至说把一些行为当做是一些不良的引导，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0: 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看到类似这样校园暴力娱乐化的视频呢，在平台上还能够发现很多。那这些视频当中的表演者哈，看起来是很稚嫩的，有些人看起来就是未成年人。那么一些视频它的收藏量呢，常常达到几万甚至是几十万。那我也看到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啊，如果在观看类似视频的时候点击搜索，那它还能够自动的给你匹配到新型校园暴力搞笑等等这样的一些词条和推送哈，那我们也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也是采访到了曾经是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化名叫小王的这样的一个人哈。这个校园暴力呢，曾经给他的身心造成了长久的伤害，他曾经呢被多人堵在这个学校食堂的门口殴打，这样的经历也是不堪回首。所以当他成年之后呢，就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校园暴力受害者的树洞啊。那么很多受害者呢，他就会在这里，在这样的一个网络空间啊，去讲述一些自己的这种不愉快啊。那么其中有一些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就把这个校园暴力拍成搞笑视频啊的这种行为，他会感到不满。那其中有一位受害者呢，也给这个小王私信留言说：“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噩梦反倒成了别人玩梗的工具，被嘻嘻笑笑的就表演出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很多校园暴力都是从小打小闹啊逐步升级而来的。而且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发布的关于校园暴力事件的数据也显示，有50%的校园暴力案件都是因为琐事而引起的。那也想问问卢律师啊，您觉得通过娱乐化的校园暴力的视频，我们可以来回溯一下，就是校园暴力它是如何形成的？那我们怎么去定义啊？究竟什么是校园暴力？哪一些是同学之间的小打小闹？那为什么这个又会从小打小闹升级为拳脚相向的校园暴力呢？
1: 这个校园暴力呢，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大家呢只是把它单纯的理解为这种从肢体上、身体上的这种伤害。当然呢，是由一部分较为这个强势的一些人员，然后去对其他的受害者去加以施暴哈。那么后来呢，渐渐的我们经过相关司法实践呢，就发现其实不光是肢体上的，那包括精神上的，它也可能去构成这个校园暴力。那比如说你在班里边去这个诋毁，或者通过一些行为去这个恶意的去把一些人把他的肖像，或者是给他的衣服上去画一些不堪的这些图片儿，那虽然呢没有造成肢体上的这些冲突或者是伤害，但是呢这样一些精神上的伤害其实也可以把它定义为校园暴力。当然了，这个校园暴力呢 从它的形成也好，包括它后来的定义，我们现在看到它基本是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很多时候呢，比如说偶尔的恶搞或者是偶尔的这个以大欺小啊，它并不能够在这个定义上把它定义为校园暴力。那么校园暴力呢，是通过一个长时间的，然后有一定固定的人群，然后呢对这样的一小部分人群进行施暴。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一些不断的变化哈。就其实像刚才主持人在小片里介绍的，那有些呢，可能他并不是说直接施暴，他可能只是一些不当的行为，哎，我把你的东西抢走啊，或者我把你的衣服怎么样拿走。这个表面上看呢，也许并没有从量上，并没有从质上达到了校园暴力的这样一个定义。但是呢，往往由于这样的一些不当的行为，无论从施暴者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这个受害者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就是在一念之间就逾越了这个定义的这个界限，可能就从小打小闹演变成了这种拳脚相向。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么严肃的一个话题哈，我们还是应当首先是零容忍，第二个呢就是坚决把这些问题去在萌芽中解决，不让它有任何的可以去萌生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无论是从这个教育管理上也好，还是从公众的认识上来讲，一定要保持一个警觉，非常警觉的态度。那么对于这些所谓的小打小闹，也应当去及时的制止，去及时的纠正，那么避免由于这些小打小闹，从而上升为形成了校园暴力，从而对这些学生或者校园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0: 是的啊，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网络上的很多信息啊，让人真假难辨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越来越多的这种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他不再愿意在网上公开自己的遭遇哈，因为他怕在网上遭到这种二次伤害啊，而是呢他会选择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哈，那他的交流对象可能是他信任的人。那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树洞的发起者，就前不久啊，就有一位受害者向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树洞的发起者小王发来信息，他就说呢，我遭遇到了校园欺凌啊，在现实当中找不到出路，把糟糕的心情发在网络上呢，为什么还有人来吐槽我说我是无病呻吟，说只是同学间的恶搞啊。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是一位正在上初一的这个女孩，她字里行间呢都是表示出了那种愤怒和绝望哈。那么其实网上大量涉及校园暴力的这种虚假求助啊，以及娱乐化的内容，好像让这个校园暴力不再那么可恶，反而成了一些人的调侃的对象，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校园暴力的这个受害者哈，却是望而却步的。那么也有一些人，就说到了，如果说把自己的这个被霸凌的这个经历放在网上，有的时候会遭到网友的嘲笑，在网上会受到二次伤害。所以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另外，网络它是一个校园暴力受害者或者是受害者家长求助的一个很合适的途径吗？
1: 我觉得这个很多遭受到校园暴力的人，为什么可能怯于去公布这些事情哈？一方面呢，可能是由于怕施暴者的再次施暴，同时呢，可能从他的内心来讲存在着一些恐惧哈，不敢去说。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如果发布在网上，我个人呢是不赞成的。首先呢，他会对其他的公众或者是观看者造成一些不良的误导。对于被霸凌者来讲呢，他发布到网上的初衷呢，可能是想作为一种倾诉的对象，但是呢，他无形中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一些影响或者是造成一些误导，甚至呢，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炒作，是一种噱头，进而呢，对他进行这种二次伤害哈。那么这个被施暴者呢，往往可能由于内心的胆怯也好，或者是一些原因也好，不敢跟家长说，不敢跟老师说。那么这时候呢，去寻求网络上的一些帮助，其实这种方式呢，并不是一个妥当的方式，应该呢是去找这个家长，去找老师，而且呢，必要的情况下还应当去求助相关的这个部门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网上去进行一种倾诉，因为这类案件，较之于其他案件不一样，它所影响的这个群体，这个被影响群体的一些心智啦，或者是一种心理的变化哈，所以呢，这个网络它并不是说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 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通过网络去积极的宣传和倡导，告诉大家怎么去面对这些施暴者，怎么去辨别，甚至怎么去防范，遇到这些问题应当怎么去解决，这是可以的。
0: 这好像就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哈，这一部分创作者呢，为了流量，他去编造一些校园暴力的这种娱乐的视频，但是呢，当真正的受害者来求助的时候呢，反而是遭到了质疑和这样的一个嘲笑哈。那也有评论就指出啊，说对未成年人而言呢，要避免进入信息茧房啊，导致他们看到的这个大量的校园暴力的梗，从而思维呢被限制，认为呢这个校园暴力是一种常态，觉得没什么。好，所以就把这种严肃的问题给娱乐化了。另外呢，从这个平台和制作者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看到之前呢，我们国家也发布过《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认为呢说，无论是这种校园暴力梗，还是说家暴梗哈，都应该是属于低俗短视频的一个治理范畴。但是我们现在却在这个平台上还能够看到类似的这种短视频，所以它往往是处于违法和失德的这种边界的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那也想问问您，觉得这个视频的制作者还有平台方，他们是否有责任啊，并且有能力去过滤掉这些不恰当的校园暴力的题材啊？那怎么样能够避免让受众，特别是未成年人，掉进这种玩梗和漠视暴力的陷阱呢？
1: 是的，这个视频的制作者和平台方显然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视频的制作者往往可能基于一些流量也好，或者是这个推销也好，那么形成了这样一些视频。但是，这个校园暴力，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影响到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法律问题。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是不应该以这个剧本的方式，或者是这种作梗的方式去展现。当然了，可以以这种教育导向为主去进行宣传，但是呢，不能把这些问题去进行娱乐化。那平台方呢，我觉得更是不可推卸哈。平台方呢，再去进行平台治理的时候呢，应当从技术上和从管理上去，通过一些手段呢，去滤掉这些不恰当的题材。那么，比如说，当一些人员去上传这样的视频，那平台方呢，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不仅要审查它的文案，还要去审查它的一些页面、它的一些展现。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短视频，它可能没有文字，但是它通过一些动作或者一些表情表达了某种意思。那么，这些意思呢，可能也是一些低俗的和违反公序良俗的这样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一个是从源头对于视频的制作者加强他们的这种合法守法的意识哈，要明确法律的底线在哪里。另外一个呢，对于平台方，更是应当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和监测，去及时的制止这样的一些视频上传。那么，如果说一旦发现这样一些视频，那么要及时的去断开链接、下线，甚至对于相关的这个号，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的使网络的环境呢更加的去干净。
0: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许冰冰的纪实性作品《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和汪曾祺的短文《修然飘飘》。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戴叔伦的《苏溪亭》。

0: 到故宫博物院一起回顾这段历史。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四，开放日观者如堵，万人空巷。虽然开幕典礼的时间定于10月10日下午，但是上午就有很多游客来故宫博物院参观了。据那志良先生《我与故宫50年》记载，10月10日的早晨，不到8时，神武门外已站满了人，9时开门，一拥而入，真是万人空巷，拥挤不堪。吴莹先生在《故宫5年记》中也真实记录了他当天到院的情形。此伶仃孤苦，幸得大众赞助，为之漏产之故宫博物院，居然在万头攒动之中脱颖而出。是日万人空巷，咸玉成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于是已是入宫略迟，中途车不能行者旅，入门乃与眷属及三数友人被遮断于坤宁宫东夹道至2小时之久，使得前进。由此可见，当时参观的人群可谓摩肩接踵，以至于将故宫夹道都堵塞了。除了汇聚古代建筑艺术精华的宫殿建筑群之外，皇宫内廷禁地原状以及深藏皇宫极少数人独享的艺术瑰宝、精品文物，也通过举办各种展览的形式一一呈现在普通观众面前。因此，参观展览的公众是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当时，那志良先生正负责展示安全，据他描述，展览室中的拥挤更是不堪，想进去的进不去，想出来的也出不来。那天我被派在外东路的养性殿照料，这里陈列的是大婚图、南巡图等，是画得鲜丽精细、雅俗共赏之物，看的人愈看愈有兴趣，停在那里不走，后面的人陆续涌入，他想走也走不出去了，于是室内拥挤的堵塞在那里。我起初是立在那里，嚷着请靠近门口的人走出去，让后面的人陆续松动，没有人理会。后来我登在椅子上嚷，依然无效，只好听其自然。有一位参观人衣着颜色别致，引我注意。我看他一进门，便被后面的人与前面的人夹在当中，做了夹馅饼干的馅子，夹了许久，徐徐移动，然后被夹了出去。在室内虽看他时时伸伸脖子，但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挨夹1个多小时，又转向其他展览室去了。这种情形的参观人恐怕不在少数。这一天我所照料的展览室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别的地方也只有把栏杆挤断等小事，真是幸运极了。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可谓轰动一时、万众瞩目的大事。吴莹、那志良先生的技术是来自创建人员的视角，而社会民众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当时有许多报纸就此发表评论，其中一篇《故宫博物院中东两路参观记》高度赞誉道，前左两日为清宫全部开放之期，数千年宫殿尊严昔为梦想所不可得到者，今则略破坑囊，即允无人昂首阔步眺望谈笑于其间，不可谓非建国以来求治易乱、求和易分之现象中独此一事，是以差强人意者。此文还描述了民众踊跃参观的场景，惟因宫殿穿门别户，曲折重重，人多道窄，汹涌而来，拥挤至不能转侧，殿上既无栖地，万头攒动，游客不由自主矣。出乾清门，金狮一对蹲之左右，口齿铮铮有声，亦若不知宫殿之非故主所有矣。
0: 人们对新生的故宫博物院充满了期待与热情。1925年10月10日下午20时，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临时董事会董事庄运宽先生主持， 以清宫内廷、紫禁城北部区域为主要。

0: 馆址的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京市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玉莹首先报告了故宫博物院筹备经过。随后，前摄政内阁总理黄福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讲话：“故宫置画司为公，实赖当日军警当局之力，日后成为博物院完全公有，服务其中者为人民之公仆。且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无人一共保卫之。”曾任外交总长的王正廷发言说，今日故宫博物院开幕，必然发生两种感想，一级真正收回民权，二级双十节之特殊纪念。从此紫禁城南北区域虽然分属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两个不同的单位管辖，但整个故宫已不再留有禁区，整座紫禁城都变成了国家的博物馆，普通民众完全可以自由进出参观游览了。故宫博物院的开幕是民主革命的又一个胜利，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的鲜明标志。它不仅仅只是一座博物馆，更象征着封建帝制彻底结束，皇家的权威和尊严被彻底摧毁，民主共和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1: 好了，许冰冰的纪实性作品《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我们欣赏完了。故宫博物院驰名世界，它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明清宫廷历史、宫殿建筑和中国古代艺术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国家博物院，拥有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群，以及186万余件珍贵馆藏，也是闻名遐迩的世界文化遗产。如今的故宫博物院早已成为公众感受历史魅力、感悟古人智慧之地，人们在这里体味文物的丰富内涵，探寻古今相嵌的文化基因。今天人们参观故宫，固然又是也会遇到因人多拥挤而不能尽兴的时候，但是由于限流等安全手段的采用，应该不会再出现1925年故宫作为一所博物院刚刚开放时的情景。那时候人们的好奇兴奋之情中掺有政治制度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因素，如今人们参观故宫更多的是为了领略它的建筑与文化的魅力。其实在参观前了解一下即将迎来600岁生日的故宫的前世今生，对于我们更有效地了解故宫的价值是很有必要的。参观故宫这样的地方不应该走马观花，而应该用心去体味。
0: 再请听汪曾祺的短文悠然飘飘。很多人都知道闻一多先生是留胡子的，报刊上发表他的照片大多有胡子，那张流传很广的木刻像，闻先生口噙烟斗，目光炯炯而又深沉，是很传神的。这张木刻像上闻先生是有胡子的，但是闻先生原来并未留胡子，他的胡子是抗战那一天留起来的，当时发誓抗战不胜誓不剃须。文先生原来并不热衷于政治，他潜心治学，用心慎读，他的治学考证精严而又极富想象，他是个诗人学者，一个艺术家，他的讲课很有号召力，许多工学院的学生会步行穿过全城来听文先生的讲课。他很会讲课，能把本来是很枯燥的内容讲得层次分明，文辞生动，引人入胜。他讲话很有节奏，顿挫铿锵，有穿透力，如一流的演员。好几篇文章说过，文先生讲《楚辞》，第一句话是“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是这样的。我上文先生的《楚辞》课，他就是这样开头的。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放在一起讲。我记得他讲李贺诗，同时讲法国的点彩派。这样东西方比较的研究方法，当时运用的人还很少。他讲古代神话，在黑板上钉满了他亲自用墨笔临摹的大幅伏羲女娲的石刻画像，大教室里各系学生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听这样的课，真是超高级的艺术享受。文先生的个性很强，处处可以看出。他用的笔记本是特制的，毛边纸，红格，宽一尺，高一尺有半，是离经时代出来的。他上课

0: 就带了这样的笔记，外面用一块蓝布包着。文先生写笔记用的是正楷，一笔不苟，字尖欧柳，字体稍长。他爱用秃笔，用的笔都是从别人笔筒中搜出来的废笔。秃笔写蝇头小字，字字都像刻出来的，真是见功夫。他原是学画的，他和几位教授带领一群学生从北京步行到长沙，一路上画了许多铅笔速写，多半是风景。他的铅笔速写别具一格，他以中国的书法入铅笔画，笔触肯定，有金石味儿。他制印朱白布置很讲究，奏刀有力。
1: 文先生的胡子不是络腮胡子，只下巴下长然一绺，但上姿浓黑，衬出他的轮廓分明，稍稍扁阔的嘴巴显得潇洒而又坚毅。文先生以前整天钻在图书馆楼上，同事曾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文先生走下楼来，拍案而起，献身民主运动，原因很多。我只想说，这和他的刚强的个性是很有关系的。一是一，二是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心口如一，义无反顾。他的人格是一首诗。文先生遇难时已经剃了胡子，那时抗战已经胜利。我建议在文先生牺牲的西仓坡另立一个胸像，最好是铜像，这个胸像可以没有胡子。
0: 好朋友们，许冰冰的纪实性作品《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和汪曾祺的短文《修然飘飘》我们欣赏完了。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短暂而又不断发生巨变的时代，也涌现了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明天我们就要欣赏的向晚的散文《汪曾祺不进西南联大，我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作家》的主人公汪曾祺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老师闻一多也是。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戴叔伦的《苏溪亭》。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陈光。今天我想为您带来中唐诗人戴叔伦所作的《苏溪亭》。苏溪亭上草漫漫，谁以东风十二岚，燕子不归春事晚，一听烟雨杏花寒。本诗作者戴叔伦在唐德宗建中元年，也就是公元780年，曾任浙江省的东阳令。苏溪在今天浙江省义乌市的苏溪镇，与东阳市不远，因此这首诗应该就是诗人在这段期间前往苏溪游览时所作的。诗歌的大意是，苏溪亭边野草茁壮生长，遍地青青，已是暮春时节。在东风吹拂中斜倚栏杆，想西洲曲里的那个人是谁呢？燕子还没有回到旧窝，而美好的春光已经快要结束了。迷蒙的烟雨笼罩着一片沙洲，料峭春风中的杏花也失去了晴日下艳丽的荣光，显得凄楚可怜。四句诗虽然全是写景，而景语也是情语，情景交融，毫不突兀。诗人笔下的这番暮春景色浓郁而迷蒙，也正好和倚栏人沉重而忧郁的心情契合相应。苏溪镇距离闻名遐迩的国际商贸城义乌只有5公里，属于义乌市的副中心。历经千年的变迁，现在的苏溪之上山环水营，林木茂盛的景致已经少了很多。所幸的是，那里的滴水岩景区 依然

0: 风景宜人。滴水岩坐落在苏溪镇内，又称水竹洞天。相传朱元璋率将士在苏溪休息时，发现苏溪的水特别清甜可口，又看到溪水中竹影摇曳，山上秀竹叠翠，风姿绰约，于是将这里命名为水竹洞天。加上常年有水从巨岩上滴下，因此这里又叫做滴水洞天。在滴水岩，沿着巨岩拾级而上就是湖宫殿，殿内不仅有胡宗宪的塑像，还有宋朝抗金名将宗泽的塑像，因为宗泽的故乡就在义乌。出了湖宫殿，绕拾级而上，便能看到一座弥勒寺。寺内大殿中高 7.5 米的弥勒佛由一座巨岩雕凿而成，大殿前的两侧还有两尊缅甸的玉佛。这两尊玉佛原是缅甸佛教界赠给乐清法华寺的。法华寺方丈得知滴水岩风光秀丽且颇有建树，故而转赠到此。玉佛像石质细腻，滑如琉璃，浑身闪闪发光，堪称雕艺一绝。再顺着山路向上攀登，便能来到滴水岩巅。这里有一座七层宝塔，这是由群众自筹修建的。塔壁上是有浮雕佛像1000尊，登上最高层，苏溪的新貌便能尽收眼底。除了滴水岩，苏溪镇境内的齐庐山风景区也值得一去。景区内植被茂盛，风光俊秀，山色集雄、夸、秀、俊、幽、险于一体，奇山、奇水、奇岩共同构成了别具特色的风景，且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景区内人文景观也很多，气候凉爽宜人，是一处避暑休闲、保健度假的旅游胜地。苏溪的另一个知名去处就要属双溪村的双溪风景区了。双溪沿岸奇峰陡岩绵延，竹海滚浪，古木参天，构成了一幅幅绝美的自然风光画面。君溪古潭、胸有成竹等自然奇景，以及深山中的普善寺和村落，犹如世外桃源，实为回归大自然之旅的理想去处。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一个文艺作品中的大 IP。 哎，什么是 IP 呢？其实就是说那些有着粉丝基础的有价值的内容。那为什么说它是大 IP 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 IP 啊，它的表现形式包括了小说、歌曲、电视剧、电影、音乐剧、舞台剧，而且它是跨越了语言和国界，在中国和在欧美都有关于它的经典文艺作品。大家都知道夜半歌声有电影版和电视剧版，也有同名歌曲，确实算是一个大 IP 了。那它又是怎么跨越了语言和国界呢？您可能不知道，夜半歌声和欧美著名的音乐剧、电影、歌剧《魅影》其实是脱胎于同一部小说作品。这个 IP 最早诞生于1911年的法国。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歌剧《魅影》说到夜半歌声，一起来聊聊这个中外闻名的大 IP 背后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要讲述这个歌剧院里发生的凄美故事，还得从小说歌剧《魅影》开始说起。法国作家加斯东·勒鲁是20世纪初一位杰出的推理小说作家，在法国有着永恒的记者这样的称号。勒鲁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书记员，业余创作随笔和短篇小说。1890年他开始投身于报业，负责过犯罪题材的报道，也曾经作为战时特派记者周游世界各地。这些丰富的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灵感，让他写出了很多精彩的侦探小说和冒险故事。勒鲁的小说风格诡异，擅长以不可思议的内容和场景去营造恐怖悬疑的气氛。但是恐怖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在恐怖之中去淋漓尽致地表现人性。小说《歌剧魅影》也被翻译成《歌剧院里的幽灵》，发表于1911年。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870年的法国巴黎，住在巴黎歌剧院地下迷宫里的幽灵艾瑞克，有着一张奇形怪状、惨白丑陋的面孔。他从小就被嫌恶抛弃，跟随马戏团游历了欧洲和亚洲。他知识广博，才华横溢，在厌倦了游离的生活之后，选择了隐居在巴黎的下水道系统中，并且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迷宫一样的王国。艾瑞克常坐在歌剧院2层的5号包厢看戏，他拥有强大的制造事故的能力，从而控制着整家歌剧院，如同一个邪恶的诅咒。直到有一天，幽灵爱上了默默无闻的少女克里斯汀，他用自己毕生的音乐才华和艺术造诣暗中教克里斯汀唱歌，发掘了这位少女的音乐天赋，让她从一文不名的后起之秀成为了震惊四座的首席歌剧名伶。可是艾瑞克对克里斯汀的感情却逐渐转化成了强烈的占有欲，走火入魔的幽灵把所有妨碍克里斯汀唱歌事业的人一一除掉。而当克里斯汀揭下幽灵的面具，看见了他令人恐怖的容貌，一切感情化为乌有。少女后来爱上了他青梅竹马的拉奥子爵，这段感情更让幽灵极度发狂。他制造了一系列的恐吓和谋杀事件，并且绑架了克里斯汀，要和他在下水道里长期生活下去。最后在一场地底的混战中，幽灵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现状，他的爱注定是得不到回应的。于是他放走了克里斯汀，留下披风和面具，独自消失在昏暗的地下迷宫之中。在著名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诞生之前，这个诡异又跌宕起伏的故事已经受到了电影界的青睐。1922年，小说诞生11年之后，好莱坞巨头环球电影公司的总裁勒莫尔到巴黎度假，他偶然间读到了《歌剧院里的幽灵》这本书，一个晚上就把全书读完，并且当即

决定将它搬上银幕。大家印象中的歌剧魅影都是和音乐有关的，但最早的这版电影却是一部默片。电影公司聘请了当时著名的丑星朗钱尼来出演幽灵 Eric， 他曾经因为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而走红。这部默片版的歌剧魅影1925年上映，此后又在英美等国被多次翻拍，成为了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一个跨越了时间、空间、语言和表达形式的文艺大 IP， 从歌剧魅影到夜半歌声。刚才说完了小说、歌剧魅影和之后的一些电影，其实这个 IP 挖掘到这儿才刚散发出了一半的魅力。直到1986年，音乐剧歌剧魅影诞生，才为这个生动的故事添上了音乐的翅膀。音乐剧歌剧魅影和猫、悲惨世界、西贡小姐一起被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它的作者是英国的著名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这位韦伯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16岁就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但是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19岁他又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就专职从事音乐创作。在歌剧魅影之前，他已经成功创作了音乐剧《猫》，并且迅速成为了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作品。1984年，韦伯和音乐剧《猫》的制作人商量，想要做一个新的音乐剧作品。这一次，他瞄准了浪漫爱情的主题，并且建议以法国作家加斯东·勒鲁的小说《歌剧院里的幽灵》作为故事的基础。他们先是看了1925年和1943年的两个电影版本，后来韦伯又去了趟纽约，在那儿他找到了一本勒鲁小说的绝版的原版书。这本原版书打开了韦伯的创作灵感。韦伯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写一部浪漫题材的音乐剧作品，而这一次他找到了自己最青睐的故事。其实在韦伯的这一版之前，歌剧魅影已经有了一个音乐剧的版本，但是不那么出名。韦伯的创作有一个和前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写歌剧魅影的音乐的时候，其实是为一个人量身打造的。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古典跨界女高音歌手、音乐剧演员莎拉布莱曼。莎拉布莱曼是以舞蹈演员的身份出道的，后来加入了一个演唱组合。他第一次出演音乐剧就是演的韦伯的音乐剧《猫》，之后又参演了韦伯的其他几部作品。1984年，也就是韦伯准备创作歌剧魅影的那一年的3月，莎拉布莱曼成为了安德鲁韦伯的妻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剧魅影见证了这段音乐界的传奇恋情，所以大家也就明白那个时候的韦伯为什么那么想写一部浪漫爱情的作品，因为他本人就正在热恋之中。

韦伯创作歌剧《魅影》的时候，女主角克里斯汀的唱段都是为妻子的嗓音量身打造的。这部杰出的音乐剧也把莎拉·布莱曼送上了歌唱事业的巅峰。男主角幽灵艾瑞克是由迈克尔·克劳福德来扮演的，

本是一位喜剧演员，曾经被英国民众票选为电视上最好笑的人。可是韦伯偏偏选中了这位喜剧演员，克劳福德也不负众望，成功转型，把幽灵的孤独和阴暗诠释得淋漓尽致，一举成为了真正的巨星。1986年10月9号，音乐剧《歌剧魅影》在伦敦西区的女王剧院首演，从那之后这部作品长演不衰，成为了伦敦西区仅次于《悲惨世界》的长盛音乐剧。在美国百老汇，《歌剧魅影》的纽约制作版是1988年首演的，据说当时美国方面曾经以知名度为理由想要把莎拉布莱曼替换掉，而韦伯为了让妻子继续出演，甚至威胁停止上演这部剧。最终两方达成了妥协，《歌剧魅影》在百老汇上演至今已经打破了由猫创下的连演记录，成为了百老汇历史上最为长寿的音乐剧。在世界范围内，这部音乐剧已经取得了60多项重要的戏剧奖项，在全球的几十个国家、100多个城市上演，发行了不同语言、不同制作版本的唱片。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歌剧魅影》1986年伦敦首演版的录音片段。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一个享誉中外的文艺作品，从歌剧《魅影》到夜半歌声。国外歌剧《魅影》的部分咱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要说说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本。它最早出现在1937年的电影银幕上，是由导演马徐维邦执导的电影《夜半歌声》。马徐维邦1905年出生，原来姓徐，因为入赘给了马家，就改姓马徐了。他1924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先是担任演员，后来改任导演。我们之前提到过1922年默片版的电影歌剧《魅影》，片中饰演幽灵的那位演员叫朗前尼。马徐维邦导演可以说是朗

0: 唐钱尼的粉丝，他对歌剧魅影这个故事非常沉迷，他就为新华影片公司编导了电影《夜半歌声》，把发生在巴黎歌剧院里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东方故事。在《夜半歌声》中，男主人公宋丹平是一名话剧演员，他与身为大地主女儿的李小霞相恋，但遭到了小霞父亲的横加阻挠，宋丹平被恶霸陷害，被硫酸烧毁了面容。后面的故事就跟法国版比较相似了，只不过故事不是发生在歌剧院的下水道里，而是戏院的顶楼中。影片的同名主题曲《夜半歌声》由冼星海作曲，田汉填词。《夜半歌声》上映之后赢得了票房大卖，也标志着恐怖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正式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一份子。1962年和1985年，电影《夜半歌声》又有了两次翻拍，不过最受大家欢迎的一个版本是1995年由余仁泰执导、张国荣、吴倩莲、黄磊主演的新版电影《夜半歌声》。余仁泰导演一度着迷于莎士比亚的爱情悲剧，于是有了重拍《夜半歌声》这个不平凡的爱情故事的想法。这个新版只是沿用了马徐维邦电影版本的人名和故事梗概，编剧把所有的东西重新连贯起来，侧重于去讲述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1: 只有在夜深，我和你才能敞开灵魂去释放天真。
0: 影片中张国荣大胆尝试借鉴外国的歌剧唱腔，贡献了三首歌曲的作曲和演唱。张国荣曾经说过，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一直害怕某人会刺我一刀或者毁掉我的容貌，这是我内心一直存在的恐惧，也是我加速离开歌坛的原因之一。非常感谢《夜半歌声》中的宋丹平这个形象，他使我的恐惧得到了一次意外的宣泄。张国荣非常适合演绎这种悲剧的艺术家形象，他的表演才华和音乐才华都在这部影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吴倩莲和当时的新人黄磊也都表现得非常不错。2005年，黄磊还担任导演，重拍了一个电视剧版的《夜半歌声》。黄磊表示，这部剧是他献给张国荣的一部纪念之作。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歌剧魅影和夜半歌声的故事。歌剧魅影在小说之后先是有了电影版，然后有了享誉全球的音乐剧版，而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本，也就是夜半歌声，它是先有了电影版，后来又出现了电视剧版，这个故事终于有了音乐的呈现。音乐剧《夜半歌声》的监制叫高志森，他说自己和这个故事很有缘分，当年他差点就成了1995年电影《夜半歌声》的剧本策划，但电影临拍摄的时候他却跳槽了。不过影片拍摄的时候，他曾经到北京探过余仁泰导演和张国荣的班。导演李润奇跟他提起想做《夜半歌声》音乐剧的想法，两个人一拍即合，他也觉得是完成了自己曾经的一个遗憾。导演李润奇同时还兼任出演了男主角宋丹平。李润奇说，他希望音乐剧能够呈现出电影的质感。如果大家看过电影《夜半歌声》，会知道男主角在进入到剧院的时候，画面是由黑白变成了彩色。

由一个很破烂的剧院变成了一个很华丽的剧院。他希望在舞台上也可以呈现出这种效果。再来说说女主角部分，电影版中吴倩莲饰演的女主角杜云烟是个清纯的富家少女，和戏子宋丹平坠入爱河，却遭到了家人的拆散。而音乐剧版的女主角在设定上有了较大的调整，出演杜云烟的演员焦媛有着香港舞台剧女王的美称。她在音乐剧中是一人分饰两角，一个是纯洁的女神，对爱情有追求有渴望，另外一个角色则是由爱生恨的女人，表现出了人性丑陋的一面。在故事方面，音乐剧版夜半歌声借鉴了张国荣版电影的故事情节，在音乐表现的方面，除了新创作的音乐元素之外，也将电影里的经典音乐融入其中，重现了张国荣的三首经典：深情相拥、一辈子失去了你和夜半歌声。监制高志森曾经和张国荣合作过多部电影，他曾经见证了张国荣对夜半歌声倾注的心血。高志森说，张国荣当年非常非常的投入，不单是歌曲自己作曲，甚至苦练普通话，全部现场收音，这是一种艺术追求的精神。也许大家说起张国荣的第一代表作时不会想到夜半歌声，但对于这个作品他真的付出了很多，我们也希望秉承他的精神去做这部音乐剧。今天关于歌剧魅影这个跨越东西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的是张国荣电影版《夜半歌声》中一首经典插曲《深情相拥》，由张国荣和辛晓琪共同演唱。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听滚石经典歌曲，再年轻一次。1998年，服兵役回来的张震岳风格大变。服兵役前，伍佰将他打造成了纯纯的阳光男孩。在服兵役期间，他认识了玩乐队的朋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呢，他创作了《爱我别走》，将感情的分离用轻松的曲调唱了出来。虽然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却有一种淡淡的温暖。或许年轻的感情就是应该这样，不想离开，就坦荡地将对方留下来。

在一首又一首的歌曲当中，我们跟着滚石慢慢长大。在青春期徘徊时，华语乐坛又杀出了一支叫五月天的乐队。五月天说，青春很温柔，青春也很倔强。五月天的温柔是对那个人的祝福，他说让你自由，可是他们又会说把最好的爱给你。很多人的青春都是五月天的，这个乐团教会我们要温柔地爱这个世界。

光良曾说，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一个童话，所以说他创作了一首童话。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女生得了疾病，打破了原本幸福的生活，现实的困境不得不面对。如果爱人真的离去，那就变成翅膀守护留下的人。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读书的时候，或许你对喜欢的人唱过这首歌，那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好的童话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听滚石经典歌曲，让我们重新年轻一次。如果有一首 KTV 必点歌，那一定是后来，这也是在音乐导航当中出现多次的一首歌。每个人的爱情里或多或少都有后来的痕迹，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经消失在人海。这是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青春的歌。情歌之所以动人，大概是因为它总是有数不清的意难平，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地想起那些过往。到了曾经的滚石一姐梁静茹那里，爱情又变成了多变的模样。追逐爱我们需要勇气，放弃爱我们需要祝福彼此分手快乐，哪怕爱而不得也要忍着心痛释怀。

这些脍炙人口的歌能如此成功，多多少少也有李宗盛的功劳。作为滚石曾经的教父级别的人物，很多新人都在李宗盛的提携之下显现锋芒。只是那时的我们还太年轻，年少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如今从青春的梦中醒来，才恍惚间明白，原来自己只是平凡的大多数。有人说，滚石就是音乐，音乐就是滚石。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滚石的音乐几乎涵盖了几代人的青春吧。纵使如今新人辈出，我们也总是怀念曾经那些曲曲调调。和滚石一起成长，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跟着滚石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我是肖辉，下期见。曾经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

0: 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

炎炎夏季又到了碳酸饮料重出江湖的季节，其中最好喝的莫过于玻璃瓶装的了。当你喝完随手将空玻璃瓶扔掉时，心里或许还会默念玻璃嘛，埋在土里慢慢就成沙子了，很环保的。你一定想不到，这些看似普通的玻璃瓶竟是自然界里超长待机的狠角色。它在自然环境中完全风化需要4000到5000年，要是扔进填埋场更是存活百万年以上，堪称史上最难化的常见垃圾。提到难降解垃圾，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塑料，可玻璃瓶的寿命可比普通塑料瓶还要长10倍以上。它的生长秘诀就在于身体结构太过坚固，自然界里几乎没有能分解它的对手。我们日常用的玻璃瓶名叫钠钙玻璃，主要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制作过程把石英砂、纯碱等原料在1500摄氏度的高温里融成液体，再快速

冷确定性，形成一种通过桥梁连接的三维致密结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长期监测发现，玻璃瓶的长生秘密有三点。第一点，没有微生物能消化它。纸张果皮能烂是因为微生物能分解它们，但玻璃是无机材料，目前没有任何微生物能以二氧化硅为食物，它不会发霉，不会腐烂，只能被风吹日晒慢慢的磨损。第二呢，就是化学性质坚不可摧，它耐水耐氧化，就算遇到日常的酸碱也不会被腐蚀。我们看到玻璃发白老化只是表面一层浅浅的水合反应，根本不是真正的分解。自然环境中它每年被侵蚀的厚度只有纳米到微米级别，想要完全风化那得等上数千年了哈。第三，结构密不透风。玻璃内部是连续无孔的防护网，水分子、锂分子、离子啊，根本就钻不进去。发生反应，它就像一块人造的岩石，甚至呢，比很多天然岩石还耐造，能在土壤、近海环境中稳稳地待上上千年哈。更让人遗憾的是，要是把玻璃瓶扔进填埋场，没有光照、雨水的侵蚀，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存留时间能达到百万年以上。很多人认为玻璃碎了会变成沙子或者石头粒，最后呢就能回归自然，没啥危害，这呢就是我们对玻璃最大的误解。玻璃不会真正的融入土壤，它只会被海浪、风力摩擦慢慢磨成玻璃碎屑、微玻璃颗粒，一直留在海岸、沙滩、土壤和水里，像一颗不会消失的隐形垃圾，甩都甩不掉哈。这些不起眼的玻璃碎片对生态环境暗藏多重危害哈。第一呢，就是对动物，水鸟易被碎屑划伤感染，鱼虾、飞鸟等误食玻璃微粒损伤消化道，杜粒等贝类滤食富集微玻璃，最终呢随海鲜进入人体哈。第二，对植物，玻璃碎屑埋入土壤会阻碍根系生长，造成长期物理胁迫，影响植被正常发育。第三，对环境，玻璃残渣在湿地、海岸、近海不断的积累啊，难以自然降解清理，持续破坏水土与近海的生态平衡。第四，对人类，玻璃中的有害成分会渗入土壤和地下水，富集在农作物中，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威胁健康。中国科学院研究海洋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玻璃类的垃圾在近海固体垃圾中占比稳定，仅次于塑料，而且几乎没有办法自然消减，会在生态系统里一直赖着哈。虽然玻璃瓶难降解，但它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闪光点，它能无限次的回收重熔，性能几乎不下降，堪称循环小能手。用废玻璃再加工比用原生矿石生产玻璃好处多到超乎想象。首先呢，节约大量的石英石等矿产资源，减少对自然的开采。第二呢，就是降低熔炉温度，节能约30%，超省能源。第三呢，就是显著减少碳排放和空气污染，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而且呢，废玻璃回收制成的再生玻璃和原生材料外观几乎看不出区别。目前呢，再生玻璃已经被广泛的运用于玻璃瓶生产、城市的道路透水砖，还有玻璃的景观材料等。

等。对付玻璃垃圾呢，我们每个人只需要做好三件小事，就能减少它的环境负担，让它实现永续循环哈。第一点呢，就是规范分类回收，把干净的玻璃瓶准确地投入可回收物桶，做到洗净无残留，让它顺利进入循环体系。第二，破碎的玻璃妥善包裹，破碎玻璃用纸张包好，避免上到回收人员。第三，重复使用玻璃瓶，洗干净的玻璃瓶用来当水杯、收纳罐，减少一次性使用。科技创造出能存百万年的材料，而文明要求我们对它的一生负责。真正的环保不是拒绝使用，而是学会让每一件物品都拥有可持续的一生。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玉玉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暑期的亲子旅行。我们的亲子旅行呢，可能年龄层呢会稍微的往低端说一点哈，因为很多的大孩子呢有这个独立生活习惯的这个大宝宝们已经开始自己独立的去参加夏令营啊，或者参加一些游学了。那么剩下一些呢，我们的年龄段小一点的孩子可能还需要我们的父母亲呢带着一块儿出去玩。那么在这个暑期我们可以选择哪些线路进行出行，同时呢我们可以在选择的时候在酒店选择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有没有一些好的亲子酒店进行推荐。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旅游美食亲子达人朱小春。小春你好。
1: 大家好，兄弟好。
0: 嗯，小春呢是因为老带着自己的女儿出行哈，从女儿特别小的时候我就看着她，一直到现在已经马上上小学一年级了。
1: 对，
0: 哎呀，我特别希望下一次能够带着豆总一起来，就是小春的女儿叫豆豆，我们亲切叫豆总，情商特别高。你说、这个、
1: 求生欲比较强，
0: 这样的孩子是不是跟他从小出去玩我觉得多接触人和见世面是有关系的。
1: 也是，也肯定是有关系的，
0: 对吧？
1: 对，他见的人比较多的时候呢，他会有一种比较，就孩子啊，其实他的学习能力特别强，他见了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他会有一种比较，他觉得啊，我喜欢这样的人，那我可能就要做这样的人。
0: 嗯，对，所以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觉啊，就是真的是跟收音机前的

0: 爸爸妈妈们或者即将成为父母的朋友们一起来探讨，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能给孩子最好的到底是什么。我特别羡慕小春就带着他们家豆豆出去玩，所以呢豆豆一跟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第一不怯场，
1: 对，
0: 第二他能够迅速的融入这个环境，哪怕全桌都是大人没有一个孩子，他也能够让自己迅速的融入进去，并且找到适当的话题。

0: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把小春请过来哈，看一看他在带豆豆出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呢是可以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那些妈妈爸爸们哈。我们真可能时间的关系只能够挑一些近期去过的，
1: 对，
0: 对于孩子和家长比较友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特别在意的。
1: 对对，我选择地方哈，因为他现在刚6岁嘛，特别前几年他更小，我的标准啊就是说要让孩子找不到妈的酒店，就是所有的家长啊，就是这个亲子夏令营也好或者亲子酒店也好，如果说都全程要父母陪同的，那就
0: 我们就不考虑。我肯定不会考虑这样的。
1: 我想先对自己友好比较重要。
0: 对，
1: 因为带孩子都挺辛苦的嘛，既然说出去度假，那我觉得其实妈妈开心是第一位的，我并不觉得孩子开心是第一位的。
0: 对，只有妈妈开心了孩子才能好过一点。
1: 对，没错。所以我今天就是想那个介绍两个酒店是我近期去过的，然后觉得感觉比较好的。
0: 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对
0: 吧？对，我们先往远一点的地方走，也是在暑期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的一个地方，三亚。
1: 对对对，这个三亚这个酒店呢，其实在4岁的时候，就是豆豆4岁的时候我就带他去过，然后感觉特别好。这次再次选择呢，是因为他升级了，他之前就是那个三亚山海天万豪，现在变成三亚山海天 GW 万豪。就它等于说有一个升级，然后这样呢我们就是想再去体会一下。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呢，豆豆那个他的那个经历特别好，因为他遇到了一个他特别心仪的小男生，
0: 小的白马王子。
1: 对对对对对，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他有那种啊羞涩呀矜持啊，就是那种小少女的感觉。对，然后当时我这次带他去呢，我以为他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毕竟是4岁的事儿。
0: 对，
1: 在刚一到那个大堂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认出他来了，就说：“哎呀，豆豆，你还记得我吗？”他就说：“啊，我记得你。”所有人都认为他只是客套一下哈，结果他走在大堂里，他真的指着那个有一个沙发区域，他就说：“我就是在这儿第一次遇到龙龙的，
0: 就是他的小白马王子。”
1: 对。然后
0: 他居然清晰的记得，
1: 他清晰的记得，而且他记得说我们就是在这儿一起吹糖人的。
0: 天哪，
1: 对，
0: 这个回忆是有多美好呀。
1: 我也没想到他真的记得，然后他会记得这酒店里所有的他玩过的就儿童乐园呀，经历过的项目啊，他在那儿做过的手工啊，他都记得。
0: 哎，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家长都会认为孩子太小他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不说别人，我只说我自己。然后我现在依然是这个感觉，就比如说我在出去的时候都不会带我们家老二出去，因为我说太小了他应该什么都不记得吧，而且当然他还比较累嘛，因为和老大之间你还要平衡，所以我们现在带老大出去更多一些。但你这样一说的话，哎呀，我又有点动摇了。
1: 对，大一点的时候可以。
0: 基本上3岁以后。
1: 对，但是就有人经常问我说你几岁带孩子出去哈，就这个答案，我的标准答案就是说，你觉得你不累你舒服，还是说妈妈开心最重要。我并不觉得说自己很累很辛苦然后带孩子出去就牺牲很大这种形式我不太认同。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情绪其实对孩子是有影响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可能我们都不觉得，有时候我们特别累特别疲倦的时候孩子是能感受到的。
1: 对，孩子非常敏感的。
0: 对，所以再说回到这个酒店当中，升级之后，然后针对暑期有什么亮点或者哪些好玩的可以推荐给我们吗？
1: 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它这个，因为万豪它的那个暑期夏令营做的一直都特别好。GW 万豪呢，他们也是，就是这次推出了一个就是乒乓球夏令营，他会请这个国家的冠军运动员，对，亲自来教小朋友。在8月份吧，有这么一个暑期夏令营。然后他会，首先说他们在那儿练球，你肯定就解放了吧？
0: 对呀，没错。
1: 我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时间我是不是自己能解放？
0: 就是我能不能逃脱出来？
1: 对，他这个暑期夏令营，他会有一个套餐，然后这套餐价格也特别便宜。他还可以说价格吗？
0: 对，可以啊，没问题啊。
1: 他900多块钱，
0: 包含什么呢？
1: 包含住宿一晚。然后还有就是2大2小的早餐和晚餐自助，对，因为这自助餐特别丰富，就那种那个海鲜大餐、BBQ、露台都有。
0: 我对于三亚这座城市的 度假酒店的自助餐一直都是没有怀疑的啊、嗯，因为它食材新鲜啊，你想。
1: 对，而且它那个餐厅也是重新升级的，重新装修、嗯、都非常好，而且
0: 在暑期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吗？
1: 对，暑期，而且它的这个就。

0: 乒乓球训练营单独报的话就是488一天，
1: 因为他毕竟请的是国家的，
0: 他这个就全包括了，你想房间餐，而且房间很大，房间也都是升级过的，很新。
1: 嗯，房间的起跳面积大概是在
0: 应该都是40-50平米吧，
1: 那是挺大的。
0: 对，因为三亚的那个度假酒店都还不错。
1: 嗯，这个乒乓球的夏令营的话，它是分阶段，比如说一期是多少天呢？还是说体验式的一天一天这种的？
0: 它是从8月8号开始到8月12号这几天，然后你都可以参加。你比如说你住一天，你就报这一天。两天都可以自由选择。
1: 前两天我们家孩子因为也要上小学了，然后呢去小学报到的时候，当时还在说呢，说哎呀入学之后说其中一个必学的有乒乓球。
0: 嗯，
1: 当时我还在想呢，我说不行，我得给他买个乒乓球的那个，因为他们学校乒乓球好像特长校还是类似于
0: 这样
1: 啊。
0: 这个适合你。
1: 所以就说那个他要去学乒乓球，然后我就发现当时就在跟那个教练在聊天儿，他说其实乒乓球的训练对于孩子的专注力特别好。
0: 是吧？
1: 对，因为你想刚开始他们训练的时候就拿一个乒乓球拍，然后要把球放在上面，你要一直端着保持平衡，然后包括在后期要颠球。
0: 对，其实有好多那种专注力培训班都是这些项目，
1: 对吧？
0: 拿个球让你在那颠，
1: 然后
0: 比这还贵。
1: 你想他又不需要很长的很大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什么危险性。
0: 对，
1: 所以你就是拿着乒乓球拍，说你要练习你孩子专注力，你就让乒乓球拍，你让他去颠球。
0: 嗯嗯嗯。
1: 我当时想，哎，这是个好主意，比外头报好多班要划算多。
0: 是是是，而且像豆豆他还稍微有点那个超重，也适合这种比较那个需要健身的小朋友。
1: 嗯嗯。所以这个价格确实在暑期整个还是挺漂亮
0: 的。对，他在暑期。我真的挺惊呆的。
1: 嗯，
0: 而且这酒店它的那个特点啊，就是位置特别好，
1: 它是在
0: 大东海，它在大东海
1: 方便
0: 啊。对，离那个什么鹿回头啊什么，就所有的景区都很近。
1: 嗯，离市区也近。
0: 对，非常近。
1: 嗯，吃饭也方便。
0: 吃饭呢我特别推荐一个地儿啊，就是三亚本地人喜欢去的一个海鲜市场，叫那个万人火车头。
1: 嗯，
0: 对，这个海鲜市场特别好，我2年前就带豆豆去过，特别好吃，但是记得一定还是得砍价。
1: 嗯，他是当地人去的那种大排档的性质，对吗？
0: 因为有之前我去过很多那个三亚的那个海鲜市场，后来当地的朋友就跟我说，我们都不去那些地儿了，我们就去这个火车头。
1: 嗯
0: 嗯，特别
1: 离大东海很近，对吗？
0: 对。也不远，
1: 所以其实真的，因为三亚酒店很多，我对三亚也相对比较熟嘛，然后酒店会特别多，然后亲子项目也会很多，但有些真的是远，比如海棠湾啊，
0: 嗯，
1: 什么那些都相对，包括亚龙湾其实也远。
0: 嗯嗯，
1: 但是在大东海附近这些酒店，因为它离市区很近，
0: 嗯嗯，
1: 它出行就会非常方便了。
0: 所以我觉得呢，就适合比如说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三亚的这些朋友，
1: 嗯，
0: 又想去市区逛一逛，去景点看一看，然后又想体验这个度假酒店的感觉，就选这个酒店就特别合适，
1: 最关键还能是培养孩子乒乓球的这个技巧。要如果能连学5天，也应该能学到不少本事呢。
0: 啊，对，连学5天的肯定是可以出师了，
1: 对吧？那如果除了乒乓球夏令营之外，那其他的时间他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吗？嗯，
0: 有，他们的那个儿童亲子乐园啊，是三亚市区内最大的，1200平米，室内900平米，室外是多少？减一下，300。对，然后它是那个儿童乐园的活动也特别多。
1: 能托管吗？
0: 暂时不能完全托管，因为太大了。
1: 哦，
0: 对，你可以把它扔乒乓球那儿，
1: 给他们建议一下，下一步可以托管一下。
0: 对，我强烈要求了。
1: 老母亲们太需要了。
0: 我强烈跟他们谈了这个事儿了，他们说一定考虑我的需求。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个能托管的，而且呢离我们很近的，因为说到三亚，毕竟不是说马上说走就能走的哈。但是呢，我们接下来推荐这个地儿，应该说利用周末就能够去，非常的方便。这个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它真的是能够完全托管，
0: 嗯，
1: 而且在托管过程当中孩子能够学到东西的。
0: 对，因为豆豆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嘛，然后很多人就说那上学以后怎么办呀，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那就找一个就周末2天住2晚玩3天的这么一个地方，正好就是延庆克拉麦它是新开的一个度假村。
1: 嗯，
0: 也是在那个还没有开业的时候，我就去探了探路，还是真的挺震撼的。
1: 因为它原来就是它是在最早的辉煌假日基础上去重新做的。
0: 对对对对 对。
1: 原来辉煌假日的时候我去过，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地方我印象还是挺好的。我当时去了2次还是3次，带着我们家孩子，
0: 嗯，
1: 然后冬天去过一次，夏天去过一次。
0: 嗯，
1: 冬天它外头有个大雪山，就那滑雪的那项目，
0: 对对对，
1: 孩子会特别喜欢。然后亲子设施做的也不错。
0: 嗯，它现在就是

0: 更好了，因为它重新最主要的是就是房间也升级了啊，所有的那个餐厅什么的都升级了，但最主要的是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成人和儿童的游乐场，对，它叫西乐场。它这个游乐场分两层，一层呢就是成人可以有酒吧呀，有那个舞台呀，晚上看演出啊，还有那个 SPA 和温泉都有。在二层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儿童的乐园，这儿童乐园呢它是分了好多区域啊，最关键它特别细致，就是从一上二层那个地面所有都是软的，它没有硬的，什么瓷砖啊、木地板都没有，它都是做成那种儿童的那种软的，
1: 就是孩子不怕磕碰呗。
0: 对，特别安全，而且它最好的就是它可以从早晨8:30一直托管到晚上5点，
1: 午饭都不用管，对不
0: 对？
1: 对，
0: 哎呀，我就想把孩子就直接往这一扔，然后就走了，就对我就问说有没有弃儿服务，18岁以后再来接。
1: 我终于知道豆总为什么情商高了，主要生存能力强。
0: 对，求生欲。
1: 哎，但是他在那儿都能玩些什么呢？
0: 他那边有，比如说有那个音乐教室。他音乐教室有打鼓啊，有很多设施，对，具体的可以看他的官网和我的那个公众号，上面是会有很多照片，他有一些乐器，然后会教小朋友，他会组织小朋友集体做一些，
1: 就是他会有人专门带着，叫 GO 对吧，专门有带着孩子一起玩。
0: 对，他是这种集体活动，他不是说一对一的，我就看着你像一个保姆的这样的角色，他都是有课程的啊，
1: 所以孩子就真的是能学到东西。
0: 对，而且他还能交朋友，这是最关键的。他的 GO 呢都是他们全球的，就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籍都有。他们整个集团号称有100个国籍，就是
1: 还能学外语。
0: 对，然后他就是鼓励你去跟别的小朋友，跟别的国家的人呀去交朋友。这点我觉得特别好。
1: 对，我带我们家孩子去过就是滑雪的那个地方，当时去带他也是咱们国内的，去了那克拉麦的，哎呦一下想不起来了，不是亚布力，是我倒想一下，就可以滑雪的那个很有名，然后我们带他去的之后，就是那几天，哎呀简直都玩疯了，当然我还不是冬天带他去滑雪的时候，然后他就已经玩得很开心了，就因为每天他们的活动都会不一样。
0: 对，
1: 而且在那儿他第一次做了那种高空的那种像滑道一样的，就是自己高空飞翔那种，我没有想到他会挑战成功，因为他也是5岁的时候去的，他首先要靠自己，然后当然他保险做得很好，然后会有一个教练带着你，他首先要自己靠自己，然后从底下很低的地方爬到很高的一个铁架子上面，然后从那儿做一个滑这样像滑翔那样滑到对岸去。
0: 这一点你知道，他就是克拉麦的，他的那个就是所有活动的一个宗旨就建立自信，它叫收获自信，它所有这些设施哈都是让你有一些挑战的，当然它很安全很专业。
1: 对
0: 对，它像这次延庆这个，它有一个空中飞人的项目
1: 啊，对，他们这个好像就是类似于空中飞人这样啊，
0: 对，就是这样，然后一个杆儿，然后
1: 对
0: 让这个小孩能飞过去，还做各种动作，就我们都会觉得怎么可能，但是你经过他的那个专业的人员指导，孩子基本都能做到，
1: 而且孩子和孩子之间是会互相的去影响的。
0: 对，
1: 但我记得特清楚，第一次我们家孩子看了半天他不敢上，因为确实太高了，我是恐高，所以我是肯定不会上去的，然后好真的是，我觉得得有小十，可能几米，我都应该，但是真的很高。后来我想他可能会放弃，他想了想，他就退回来了。然后那个GOG在旁边不停地跟他说，不停地跟他说，然后带着他爬了一次，然后他跳，他特别开心，因为他滑过去之后，就所有人都在给他鼓掌，然后都在给他竖大拇指。
0: 哎呀，我都要哭了，
1: 就那种荣誉感和自豪感。回来之后，他马上他说妈妈还要再玩一次，然后他就从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当时我挺感动的。我觉得确实对他，如果是我们自己，我可能就算了，你放弃吧，因为我
0: 会
1: 觉得不安全，对吧？
0: 我以为只是看表演看专业人士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年人也可以。然后他其实他这个叫克拉麦的 Join View， 他这个品牌啊是克拉麦的一个全新的品牌，他的宗旨就是说周末游，周边周末游，很轻松出行。其实我一直就是说旅行不只是远行，
1: 对，
0: 很多人一说旅行就是一定要坐飞机甚至出国，有的时候很辛苦，这样说孩子很小 那我看别人那个去远行了，我也想去。其实不一定非得去特别远的地儿，还是要轻松，让自己跟家人都是一种很轻松的状态，
1: 嗯，
0: 就比较好。
1: 哦，我记得这个系列的应该是在阿那亚还有一个， 对吧？
0: 对。
1: 然后它是属于比我们去过的很多克拉麦的，可能相对来说规模稍微小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哎，但是项目呢，比如说孩子，他有孩子，他也是分年龄的吗？
0: 嗯，他基本上是从4岁，然后
1: 4岁就可以托管了。
0: 对，到10岁，
1: 嗯，
0: 之间。
1: 大人去干嘛？
0: 哎，大人玩的特别多，这点我特别开心。他的我不是说嘛，他那个一层全都是给成年人准备的，啊，有那个射箭、篮球、室内足球，还有室内滑雪。其实孩子也能玩，大一点的孩子都能玩。嗯，室内滑雪，还有那个温泉、汗蒸，嗯，都非常好。
1: 所以其实大人也给自己放了个假。
0: 对，而且他旁边还有一个那个特别大的葡萄园、葡萄庄园、葡萄酒。
1: 嗯，
0: 有一个葡萄酒庄，大人可以去做亲自做葡萄酒，他会有这样的课程。
1: 这都是含在项目里的吗？
0: 做葡萄酒肯定不是
1: 哦，
0: 其他的
1: 全都是含在，
0: 对，一价全包，因为它那个克拉麦的特点就是一价全包嘛。
1: 对，
0: 那它这个新品牌就是这个 Dream View 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嗯，不用一价全包，我指定这个房间含早餐，也可以说每个成年人加600块钱就变成一价全包。
1: 所谓的一价全包指的是，
0: 一价全包你看就包括房间、早餐，然后还有那个自助餐。还有就是儿童的这个活动中心的价格，这儿童活动中心你要自己花钱的话，一天是500多块钱呢。
1: 嗯，
0: 你要是说都包含在里面的话，它还是划算的。还有就是比如成年人看的演出，包括这些娱乐设施、
1: 酒水、
0: 温泉，
1: 有酒水，
0: 有酒水全都包括。嗯，
1: 那还是挺值的。
0: 对，
1: 基本上来说不用花什么钱了，也不用出去找。
0: 对对对，
1: 找饭辙了
0: 啊？不用，他餐厅也还不错，自助餐，就是那个自助餐的标准非常高。嗯，龙虾，
1: 真的吗？
0: 对，无限量，
1: 就晚餐的吗？
0: 对，
1: 哦，
0: 我去说是。
1: 哎，所以真的，就像这种一价全包的这种，其实挺适合孩子的。而且呢，以我对克拉麦的系列的这个了解来说，这个价格应该在它整个体系当中是属于。
0: 对，它
1: 性价比很高的了。
0: 现在你知道那个特惠期间房间才710一晚，
1: 那加上一价全包的，基本上
0: 那比如两大一小的话，应该是在2600多块钱全算下来了。
1: 住房加玩加
0: 酒，
1: 就可以说是酒水，
0: 对，
1: 然后各种酒水，然后加晚餐自助，然后再加早餐。
0: 你想还有温泉汗蒸，你温泉汗蒸这些门票也不便宜吧？
1: 那是挺划算。
0: 对，而且晚上还有就那些 GO 给你表演非常那个精彩的节目，哎，我就觉得这个 GO 我特别佩服。就克拉麦的员工真不容易，
1: 对，他们今天可能早上还是服务员，
0: 对，
1: 然后晚上就开始表演，
0: 晚上就开始喊麦，不喊麦不能。不能当服务员，
1: 真的真的啊，
0: 对，特别棒，而且非常专业的。
1: 嗯，我之前看他们给小朋友排的那个音乐剧，
0: 嗯，
1: 然后他们一介绍的时候说，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类似于像比如说公关销售部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服务员，这个是我们的调酒师了，
0: 对，
1: 就是白天活跃在各个工作岗位，然后晚上就全部都是这个明星一样的。哎，
0: 其实我为什么喜欢带他去这个地方玩，就是其实房间高不高级小孩没那么大的感
1: 受，啊，他没关系的，嗯，
0: 但是你这个人的这种情绪他感受是很强烈的，所以就是有好的这个服务员，有好的工作人员，非常开心的这种气氛，他是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大。
1: 对，
0: 对，
1: 而且他能够学到的也会不一样。
0: 所以我经常比如说带他出国去一些那个度假村啊，他会感觉说，哦，这个国家的人特别友善，特别亲切，特别开朗，他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我来到这个延庆的克拉麦的，我就觉得有在国外的感觉。
1: 嗯，
0: 就那种服务的那种热情。
1: 所以就说很多朋友也在问我说，你带孩子出去的时候选择这样的目的地也好，选择酒店也好，然后你的标准是什么？当时我的第一标准肯定是安全方便，
0: 嗯，
1: 第二标准我就说一定从他的管理层理念到服务人员，然后都要对孩子很友善。
0: 对，
1: 然后我说这个太重要了，真的，有的时候，嗯，就是我们会 感觉非常明显。
0: 对，
1: 比如说他喜不喜欢孩子，或者这个地方欢不欢迎孩子，你是一下就能感觉到的。哦，
0: 是的。
1: 好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关于亲子推荐就暂时告一段落，下次我们还想请小春来推荐一下很多其他的旅行目
0: 的
1: 地。好的，
0: 好的。
1: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朱小春，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提起烧烤，相信大部分人第一反应都会想到新晋网红城市山东淄博。这座城市凭借着烧烤火出了圈，一跃成为网红城市顶流。全国各地都有大批游客专门赶到淄博，就为吃上一顿烧烤。甚至还有网友开玩笑说，上一次淄博这么热闹还是在齐国的时候。不过您知道吗，淄博虽然是新晋网红，可烧烤并不是，人家早在几千年前就是当红美食了。那么淄博和烧烤之间都有哪些故事呢？淄博的烧烤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为了吃上更美味的烧烤，古人都发明出了哪些工具？历史上还发生过哪些与烧烤有关的趣事呢？听天下，跟您聊聊烧烤的前世今生。

话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的时候，山东淄博市的临淄赵家徐窑遗址名列其中。要知道，这个评选被誉为考古界的奥斯卡，那为什么临

此赵家徐窑遗址能胜出呢？根据考古人员的发现，这个遗址处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保存完整，遗物丰富。别说在华北地区了，咱就是说放在全国，那都说得上是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和人类生存模式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估计有人听到这儿就该问了，你说这么多，这和淄博烧烤有关系吗？还真有，因为在这个遗址中，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红烧土的火塘，功能类似于今天的灶，还有大量被烧烤过的鸡骨和鹿骨。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早在距今13000多年前，淄博人就已经开始享受烧烤的美味了。听听，怪不得现在人家也这么会吃呢，这叫传承。淄博的烧烤发扬光大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如今的灵魂三件套小饼、烤炉加蘸料，其中有两个都和齐桓公有关系。咱先说这蘸料，其实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调味的概念，每天做饭要么水煮要么火烤，烹饪方法简单粗暴，吃进嘴里尝到的都是食物原本的味道。毕竟能有口吃的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谁还管它什么味儿啊。一直到齐桓公时期，这个情况才得到了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在事业上是个颇有作为的政治家，而在生活方面呢，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贪婪好色、贪图享乐之徒。他不仅有收藏美女的癖好，而且还对美食情有独钟，说他是一位春秋时期的美的鉴赏家都不过分。因此他也非常宠信一个叫做易牙的大臣，不为别的，就因为易牙做的一手好菜。据说易牙有一项天赋，他的味觉非常灵敏，不管什么食物，只要他尝一口就能分辨出食材的优良好坏，所以虽然年纪轻轻，但很快就成了当地闻名的老饕。易牙不光会吃，还总琢磨着怎么能更好吃，他不满足于简单的烹饪方式，而是整天琢磨着怎么才能改进食物口味。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尝试，他终于创造了自己的调味秘诀，那就是用盐、梅子酱、甜米酒、蜂蜜等食物进行精心调配，小心地控制火候和水的比例。就这样，中国最原始的蘸料诞生了。顺带一提，从这以后啊，人们才开始把饭和菜分离，中国的美食水平突飞猛进。说完蘸料呢，咱们再说说葱和小饼。如今山东盛产大葱，其实也有齐桓公的功劳。根据历史记载，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和管仲带兵讨伐北边的游牧民族，正是这次远征让齐桓公发现了两样北方民族拿来当粮食的食物。什么呢？当时他们叫做榕蔬和冬葱，其实就是现在的大豆和大葱。齐桓公把这两种作物带回了齐国，命令百姓广泛种植，这才有了我们如今吃到的葱。那么淄博烧烤最不能少的小饼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饼呢是面食，面食是麦子做的，这咱都知道。那我再告诉您一个冷知识，齐国的齐字其实是有着麦穗齐整的含义。根据历史学家们考证，中国早在5000多年前就从两河流域引进了小麦，而齐国这块地儿就是中国最早种植小麦的地区之一。怎么样，三样神器俱全，这还不吃等什么呢？对了，这里面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齐桓公本人就是烧烤的忠实粉丝。在《战国策·魏策二》里曾经有这样一段记载，说齐桓公有一天夜

饿得睡不着，就把易牙喊来，让他给自己做一顿美食。很快，易牙端上了一桌香气四溢的烧烤，齐桓公撸完串，这才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看来淄博人对烧烤的热爱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不过看着全国各地赶往淄博的人山人海，有人说了，淄博烧烤就算历史悠久，但也不一定非要去淄博吃吧，哪个城市没有烧烤呢？这话也没错。其实不光是淄博，在几千年前烧烤就已经俘获了全国各地吃货们的心。

在古代，中国的烧烤版图到底有多大？几千年前的烧烤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呢？吃烧烤这件事儿，古人绝对是专业的，而且烧烤版图很早就扩张到了全国。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发明出了三种烧烤技法，分别是燔、刨和炙。这个燔呢，就是火字旁加一个番茄的番，意思是直接把肉切成块状或者片状放在火上烤，吃法类似于咱们今天的烤肉。刨呢，就是放炮的炮，意思是把食物先用草或者湿泥包裹起来，再放在火上烤，做法有点类似于那个叫花鸡。而炙则是贯穿而置于火上，可以算是最早的烤串了。在《诗经》里有这么几句：有兔斯首，刨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有兔斯首，燔之刨之。说的就是在一场宴会上，为了招待客人呢，主人做了一道烧烤版的一兔三吃。在春秋战国时期，爱吃烧烤的名人可不止齐桓公一个。孟子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曾子和公孙丑都是孟子的学生，曾子的父亲呢爱吃一种叫做羊枣的果子，因此曾子就不再吃羊枣。公孙丑就问孟子说：老师，您觉得是烤肉更好吃呢，还是羊枣更好吃？著名烤肉爱好者孟子毫不犹豫地说：那当然是烤肉更好吃啊。公孙丑接着又问：既然烤肉更好吃，那曾子的父亲肯定也爱吃烤肉，为什么曾子只是不吃羊枣，却依然吃烤肉呢？孟子回答说：烤肉可是人人都爱吃的，但羊枣只有曾子的父亲爱吃，为了表达孝顺，当然是专门回避只有父亲爱吃的羊枣了。这个故事虽然意在表达孝顺父母的道理，但也不难看出，在当时烧烤已经是颇受欢迎的国民美食了，甚至连孟子也觉得哪会有人不爱吃烧烤呢？而且这时候烧烤已经出现了地方特点，中原地区都迷上了吃烤肉，而楚国则流行起了烤鱼。比如在曾侯乙墓出土过一个青铜炉盘，它分为上下两层，刚出土的时候盘子上还有鱼骨，盘底还有烟火熏烤的痕迹，毫无疑问，这就是曾侯乙用来吃烤鱼的烤盘。能让大臣们专门为国君准备烤炉做随葬品，不用问，曾侯乙生前肯定对烤鱼爱得深沉。在人人爱吃烧烤的时代，烧烤做得好很有可能会升职加薪，就像一牙一样格外受国君青睐，但也很有可能招来别人的羡慕嫉妒恨。根据《韩非子》里的记载，有一天晋文公重耳突然想吃烧烤，炊事官赶紧磨刀穿肉起火烧炉，很快就给晋文公准备了一桌香喷喷的烧烤。晋文公吃得正开心，突然发现烤肉上有一根头发，瞬间没了胃口，立刻下令把准备烧烤的炊事官治罪。炊事官也不为自己辩驳，立刻跪下认错说：臣今天犯下三宗大罪，第一，把刀磨得无比锋利，能轻轻松松切开肉块，却切不动这根头发；第二，穿肉串的时候我眼里只看得见肉，却看不见这根头发；

第三，烤炉的火生得太旺，把肉都烤得外熟里嫩，偏偏没有烧掉这根头发。这晋文公也不傻呀，一听就明白什么意思了，肯定有人在烤肉做好之后私底下动了手脚。他把所有接触过这盘烧烤的人审问了一圈，才知道原来是一名工人和炊事官有私人矛盾，想要借着这个机会陷害他，便偷偷往烤肉里放了头发。到了汉代，人们的烧烤技术简直是炉火纯青，那个时候他们是如何吃烧烤的呢？汉代的烧烤版图几乎已经扩张到了全国，啊，这可不是咱们瞎说，有证据。汉代对于烧烤风俗的记载主要体现在画像石上，比如江苏徐州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人在案板上切肉，旁边有人在炉子上烤肉，只见他左手拿着肉串，右手拿着扇子扇火，两人旁边还挂着不少等着炙烤的肉类。山东诸城前两台村发现的一个刨除画像石就更有趣了，画面上一共四个人，一个人正拿着肉串往竹签上穿，一个人在方形的炉盘前烤肉，炉子上正放着五只肉串，烤肉的人一手翻动肉串，一手拿着小扇子扇风，旁边还有两个人跪坐在炉子前，眼睛盯着火上的烤肉，似乎在焦急地等着即将出炉的美味。不光这两处，在山东金乡、四川长宁、河南洛阳、陕西绥德、甘肃嘉峪关等等，都出土过场景差不多的画像石。说句烧烤在汉代就成了全国美食，可一点儿都不过分吧。至于汉代贵族们想要吃一顿烧烤，那就更讲究了，简直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还是在画像石上曾经描绘过皇家吃烧烤的排场，画面上准备烧烤的有十多个人，有人负责宰杀牛羊，有人负责切割肉块，还有递送肉块、穿肉串、山火烤串、装盘送餐，这些活都有专人负责。这一套流程下来，分工明确，有条不紊，简直都要实现流水化作业了。这个时候烧烤在食材上也有很大突破，在湖南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过竹签穿着牛羊肉的烤串，从墓中出土的竹简来看，墓主人辛追夫人家的食谱上已经有了牛肉、猪肉、鹿肉等等烧烤美食。而宁夏地区出土的汉墓里也发现了不少用竹签穿起来的羊肉串，甚至旁边还放了三个饼，看来现在火出圈的小饼加烤串在2000多年前就是标配了。更有意思的是，烧烤不光征服了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甚至连神仙都好这一口。在山东嘉祥武梁祠有这样一幅石刻像，西王母坐在中间，旁边有一个身材修长、长着翅膀的飞仙，手里高举着两只烤肉串，正毕恭毕敬地献给西王母。要知道，西王母可是秦汉时期神话体系中地位很高的神仙，就连不食人间烟火的他都忍不住大快朵颐，可见烧烤真是抵挡不住的舌尖诱惑。为了吃上更美味的烧烤，汉代人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发明了不少专门用来吃烧烤的工具。首先就是必不可少的烤炉，汉代的烤炉一般是长方形，炉子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用于放炭火，底部还有一条条镂空，下层用于承接炭灰，这样的设计既干净卫生又便于清洁。除了方形烤炉，还发现过几个圆形的烤炉，大小和一只碗差不多，同样分为上下两层，炉子上方有一个圆形的支架，支架的空隙呢比较细密，既能放肉串，也能放肉片、放面饼，还可以用来烧水。再加上圆形烤炉体积小，能随身携带，走到哪儿都能用，简直称得上是一件多功能便携烧烤炉。贵族们使用的烤炉则更加精致，
广西西汉南越王墓里出土过三件青铜烤炉和配套的铁链、铁签等烧烤工具。烤炉的四壁上都装有兽首衔环的铜扶手，方便用链子提起来自由搬运，还能防止烫到手。炉子底部稍微凹陷，用来放置炭火，四个角微微上翘，防止烧烤的时候烤串滑落。更加巧妙的是，炉子的两边各有一对方形扣，考古工作人员猜测，这很有可能是肉串烤好之后直接插在炉子旁边，省空间不说，还能让烧烤保温。这还不止，烤炉底部的四个角都装有轮子，烤炉能随意移动，在做烧烤的时候可以先在室外生好炭，等烟气散开再推到屋内。这样一来，王公贵族们既能吃上刚出炉的美味，又能避免烟熏之苦。除了烤炉设计精巧，古人还有哪些发明？在之后的朝代中，烧烤又发展得如何呢？除了研究烤炉，就连穿肉的签子古人都进行了升级改造，诞生了两旗簇和三旗簇。顾名思义，就是一根签子上分出两个或三个分支，一次烤两三串。据说这种签子呢，可以精确地掌控火候，一边烤全熟，另一边烤七八分熟，想怎么吃全凭私人定制。到了魏晋乃至隋唐时期，如何把烧烤做得更好吃，简直成了一门吃货必备的研究课题。您肯定知道贾思勰所写的《齐民要术》，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农学著作。不过您知道吗，在这里面还记载了21种烤肉食谱呢。从如何选择食材，到不同的肉要用什么样的佐料和火候，甚至用铁签还是用竹签，都描述得十分详细。能搜罗来这么多食谱，也不知道贾思勰自己写书的时候馋不馋。要说烤肉的快速发展啊，还是在南北民族融合的隋唐时期。在当时人们的笔记中有许多关于烧烤的记载，像什么牛羊肉、猪肉、鸡鸭鱼肉，甚至蛤蜊、大虾乃至驼峰，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能穿成肉串送上烤盘。不光如此，烧烤甚至都成了一门学问。当时用来烧烤的燃料有食盐、木柴、竹子、干草这几种，甚至还有人专门研究不同的燃料烤出的肉啊，这个味道有什么不同。比起唐朝吃烧烤的豪气，宋代的烧烤更显得精细且讲究。根据史料记载，在宋代的宫廷中，烤羊肉有烟熏、火烤、炭煨、石烹四大烧烤技巧，要是再加上各种食材搭配，能组合出20多种吃法，其中最受欢迎的就要属炭煨了。它的方法是先在地上挖一个坑，中间呢支上一口铁锅，再把涂满调味料腌制好的羊放在其中，锅盖四周还要用泥土密封，不一会儿一只香喷喷的烤全羊就出锅了。这种烤羊肉的美味甚至让皇帝都要半夜犯馋。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这样一个小故事，在宋代的皇帝中，最喜欢吃羊肉的要属宋仁宗。有一天早上起床之后，宋仁宗对伺候他的近臣说，昨天晚上睡不着，特别想吃烤羊肉。大臣问他，陛下您想吃，怎么不下令让厨房做呢？仁宗回答说，我怕昨天夜里吃了烤羊肉，厨房就要做好皇帝天天夜里吃烤羊肉的准备，长此以往不知道要浪费多少食材和人力，怎么能为了口舌之欲这样劳民伤财呢？仁宗皇帝的确体恤下属和百姓，但也看得出来，就连在皇帝眼中，烤羊肉都是数一数二的美味。
做法复杂的烤羊肉当然只会出现在公

廷宴饮中。但没关系，老百姓们想吃烧烤也自有妙招。在《东京梦华录》里就曾经记载过宋朝夜市中颇受欢迎的一种小吃，悬置猪皮肉，就是将挂着一点肉的猪皮放在炭火上烤制，吃的时候能同时品尝到细嫩多汁的肉和富有嚼劲的猪皮两种美味。那说了这么多，相信您听完啊也会感叹一句，要说会吃啊，古人可一点不比现代人差。宋朝以后，烧烤更加普及，形式也和今天越来越像，逐渐演变成了遍布全国街头巷尾独特的烟火气。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

0: 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勋章获得者终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了，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 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

0: 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5: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7: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6: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8: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 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十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9: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0: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1: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9: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2: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3: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阳。
14: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3: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5: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6: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8: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7: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9: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

0: 四、高温大幅和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七月五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3: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4: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3: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5: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6: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7: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9: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8: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0: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8: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2: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 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烟火，
9: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菲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

0: 锋利的铁丝网画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 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杨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3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

0: 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九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五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五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2: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4: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5: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4: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5: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 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4: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5: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4: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5: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4: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6: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7: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6: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
4: 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琦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

0: 网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1: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0: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琦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1: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0: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薇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2: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薇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薇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薇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薇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3: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薇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4: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0: 目前小薇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4: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0: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4: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0: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

0: 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着，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昨天正式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4: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5: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4: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6: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

0: 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3: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要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3: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3: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4: 依我看呢，陪诊师不能只是跑腿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
5: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10年间，北美3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0: 2018年对

0: 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0: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2: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0: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的。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0: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2: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3: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 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圈机制、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5: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地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3: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 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5: 我觉得整个来

0: 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式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0: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但也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0%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全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 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

0: 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哈、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但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这里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罚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治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来自韩国的多巴胺模拟消费网站正在流行起来，不用花钱，不用收货，只是模拟下单就能获得购物同等的满足感吗？为何假装消费也能带来快乐？这会让人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购物吗？知道了直播间321上链接的套路，消费者还会因此冲动下单吗？消费中的心理知识，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
1: 时间20点整，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5: 妈不缺钱。
4: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5: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4: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5: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4: 妈，快开门。
5: 儿子，
6: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向黑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许勤在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龙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1: 跨境游离境退税新规正式实施，助力龙江入境消费提质增效；
0: 黑龙江省3所高校院系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名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于6月11号至6月25号对黑龙江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五组向黑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舒慧好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许勤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少波出席。
2: 舒慧好指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全覆盖制定实施省市县乡4级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年度任务清单，建立省市县3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与此同时，本次明察暗访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部分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不深入，成效不佳，执法检查、行政处罚、事故调查处置等关键环节存在短板，部分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尚未得到根本根除，安全治理根基仍需持续夯实。舒慧好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全链条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防止责任悬空、监管缺位。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化源头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着力补齐安全治理短板，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无证作业、违规使用淘汰工艺设备等各类违法行为，坚决纠治监管执法宽松软问题，健全完善执法问责机制，不断强化监管执法刚性震慑力。舒慧好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许勤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实事求是、客观中肯地指出了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整改要求针对性强，黑龙江省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扛牢整改责任，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实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 采取最坚决态度、最严实举措、狠抓整改，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整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牵头部门、责任部门、整改标准，完成实现，厉行厉改、真改实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链条、全过程、全环节排查整治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严的基调，强化监督问责，全面倒查原因责任，做到风府同查同治，强化日常监督，完善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不护短、严查处，有错必纠、有责必问、有辅必惩，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有关成员、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7月1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之上、生命之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落实。

0: 到位的行动力，以万全准备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二十河伏尔加段堤防，许勤听取流域防洪治理工程规划建设等情况，强调要未雨绸缪，预防为主，全力做好防汛救险各项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统筹推进各项防洪治理工程规划建设，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灾害防御能力。在阿城区红星水库，许勤了解汇水面积、当前水位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和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变化，坚持人防技防物防结合，加强堤坝巡检管护，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强化专业力量配备，备足抢险救灾物资，提升安全韧性，确保安全度汛。在阿城区红星镇姚家屯山洪灾害防治点，许勤检查巡查值守避险演练等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全面排查动态治理风险隐患，建立分级分类管理清单，强化针对性应急演练，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细化特殊人群转移包保措施，一旦遇有突发情况，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许勤还查看了道里区城市内涝治理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工程后续管护，全面排查治理城区溢涝风险点，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确保城市运转和居民出行安全。许勤强调，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增强大局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精准监测预警，强化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气象监测，做好气象水文数据分析和联合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实施跨区域共享，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高度重视旱涝急转旱涝并发风险，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要强化隐患治理，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城市溢涝点等高风险区和公路桥隧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不留死角空白。要落实工程措施，加强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做好农业基础设施防护，完善城乡防洪排涝体系，切实筑牢防洪度汛安全防线。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检查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演练，完善灾害群策群防体系，压实包保责任，落实群众紧急转移避险措施，有效开展科普宣教，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防汛抗旱政治责任，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及时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龙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全省各地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在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水力发电设备国家重点实验室，全国劳动模范秦大清带领科研团队正全力攻关新一代超高落差抽水蓄能机组核心技术。目前国内通用机组承受的水位落差都不超过800米，秦大清团队聚力攻坚，自主研发出可适配900米巨大水位落差的新型机组。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

0: 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让大家有了更强的拼搏动力。
1: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备受鼓舞。水电装备产业经历了75年的发展，走完了发达国家近200年的发展历程，完成了从单点领先突破到多点领先突破的跨越。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核心装备研发，全面夯实我们在水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
0: 在省农科院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负责人王秋菊正带领团队分析新一轮土壤采样数据，全力攻关三江平原区白江土改良这一卡脖子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这句话让龙江农业科技人员倍感责任重大。
2: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聚力白江土改良，目前推广面积呢已经突破200万亩，亩增产100公斤左右。新征程上，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为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翅膀，全面提升黑土地力，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0: 今天，黑龙江自贸区黑河片区商务局跨境电商工作专班召开了第二季度运营分析会，二季度进出口贸易额的明显增长态势，让大家扎根北疆、服务向北开放的信心更足了。
3: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让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也感到使命在肩。我们将精准做大跨境电商增量，全速推进双买双卖布局，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打造双向流通核心枢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时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催人奋进的话语让林业工作者们信心倍增。正值林下作物繁育黄金期，在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红松种苗繁育基地，工作人员通过创新的红松幼苗培育全流程把控，实现了森林资源立体利用。
4: 作为扎根林区的林业职工，今后啊，我会把讲话精神落到巡山护林的每一天，扎实做好森林防火、资源管护、林木抚育，守好北方生态的安全屏障。
0: 盛夏时节，界江进入禁渔管护关键期，边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抚远边境管理大队民辅警立足岗位，全力守护边境辖区安全稳定。
5: 总书记讲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时刻警醒我们，戍边护边就是保护一方百姓安居乐业。
0: 为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6月30号，由省政协办公厅主办、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省工商联协办、省政协书画院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作品展开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参观展览，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一同观展。本次展览共展出来自我省各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创作的书画作品80幅，展现了作者对党的赤诚热爱、对时代的由衷赞颂、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生动传递出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彰显了人民政协凝心聚力的履职担当。蓝绍敏指出，本次展览立足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优势，不仅为我省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书画爱好者搭建了施展才华、抒发情怀的平台，还通过笔墨丹青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和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弘扬了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承了红色血脉和革命精神。蓝绍敏强调，以书画创作交流为平台，团结联系社会各界人士，是政协发挥职能优势、彰显工作特色的重要举措。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弘扬红色文化，厚植爱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引导界别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按照省委部署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领导刘慧、杨博、边学文、陈少波、于洪涛、赵忠、王澜、徐向国、刘振国七一前夕

0: 别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省领导深入走访慰问对象家中和工作单位，与慰问对象面对面亲切交流。在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家中，省领导对他们在各自领域深耕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他们将好传统发扬光大，再立新功。省领导表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在生活困难党员家中，省领导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叮嘱相关部门落实落靠各项保障措施，用心用情做好关心关爱工作，设身处地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老干部老党员家中，省领导向他们为国家和龙江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崇高敬意，叮嘱老同志们保重身体，感谢他们在党务、教育、文化、体育等战线的辛勤付出。省领导表示，老干部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且退休不退志，离岗不离党，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龙江，为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继续贡献智慧力量。在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家中，省领导表示，烈士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献出宝贵生命，值得被永远铭记，相关部门要细化服务，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心坎上，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厚植为民情怀，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一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高校统战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刘振国先后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韩地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病房，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史、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及校区发展规划情况，充分肯定学校在韩地医学研究、临床诊疗创新、统战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他亲切看望慰问党外代表人士和归国留学人员代表，鼓励大家用好专业优势，为建设国际一流医科大学贡献智慧和力量。刘振国强调，学校党委要把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纳入学校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的总体规划，为龙江医学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省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细化防汛部署，以眼促防，以链备战，全方位提升险情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
0: 今天，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在延寿县开展2026年超标洪水水文监测应急演练，各湿地水文部门派出检测员组编临时应急机动队，多种新型监测装备同步投入实战。
2: 之前我们通过人工需要1到2个小时，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呢，搭载雷达测流，一个测点只需要1到2分钟，即可完成测量工作，速度大大提升。
3: 此次实战化的应急演练，既是对我们全省水文应急测报体系的一次全面复盘检验，同时呢，也是查找和补齐超标洪水测报短板，进一步呢，夯实极端洪水下龙江水文应急监测能力。
0: 在水文监测实战演练的同时，嫩江、桦川两地同步启动龙威2026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水坝渗漏、低洼内涝、人员被困等极端场景，检验多方联动抢险处置能力，
4: 全面检验了应急、水务、消防、违建及属地单位的协同抢险作战能力，针对性地补齐了故地抢险、管涌处置、群众快速转移三类高频险情的处置短板。
0: 今年全省各地抢钱抓藻，以标准化、清单化的准备工作，精准防范各类不确定汛期风险。庆安县16道港水库结合流域水情，制定专项应急预案，提前备齐沙袋、水泵等防汛物资。博地县简化工作流程，推出一页纸预案工作图，明确各环节责任到人。
4: 突发

0: 险情时，无需翻查后本预案，谁负责集结队伍，谁负责人员转移，一目了然，非常实用。
1: 七月一号，离境退税新政正式落地，小额抽检、退税无纸化等新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手续更加方便。
2: 七月一号施行新政当天，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共核验离境退税申请12票，金额超20万元，比前一天翻了一番。退税商品主要集中在电子产品、服装等品类，海关同步优化了监管流程，提升旅客通关效率。
3: 最大的变化呢是小额抽检，以前是每单都查，现在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按比例随机抽验，大部分小额购物旅客不用再排队等验核，通关体验呢会明显提升。
2: 以往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最担心的就是单子丢了、票花了、章没盖，如今旅客们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操作生成专属的离境退税服务码，在任意退税商店离境口岸一码通刷。离境退税新政还优化了即买即退服务，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也统一延长到28天，让购物退税更加灵活方便。在黑河、绥芬河等地，退税优惠引来了大批俄罗斯游客往来消费。
4: 这两天我们听说了这个新的退税政策，所以今天来黑河购物比原来买的更多一些，办理退税也很方便。
2: 去年起，我国全面推广离境退税服务措施，今年上半年哈尔滨海关各业务现场共办理全省离境退税业务近1500票，退税申请单金额超86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4.1倍、1.2倍。新的离境退税政策实施后，海关部门还将持续推动口岸通关便利化，释放入境消费潜力。
5: 我们将加强与商务、税务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在出入境口岸现场开展政策宣传，持续优化离境退税的办理流程，更好服务黑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
2: 连日来，黑龙江省各地举办多场文艺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晚，《黑土浑时代颂交响组歌》在省歌舞剧院震撼上演，演出融合交响乐、歌剧选段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的深刻内涵。
6: 想通过这个晚会，表达文艺工作者对建党105年的衷心的祝愿，祝愿伟大的党焕发青春，也祝愿我们黑龙江更加繁荣发展。
2: 礼赞百年风华，赓续红色血脉，中国革命史大型歌舞专场演唱会在哈尔滨精彩上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松花江上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大庆市举办新生颂党恩奋进新征程合唱展演，上千名干部职工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百年征程。铁力市开展四季铁力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艺汇演，以多彩文艺节目抒发爱党爱国真挚情怀。
7: 近日，第五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名单公布，其中哈工大机电工程学院党委、哈工程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东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党委入选。此次评选旨在深化党建与教学科研深度融合，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近日，黑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明确分层推进人工智能教育，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课程，职业学校围绕智能农机、高端装备等相关产业批量培养高技能人才，高校将人工智能纳入公共基础课程，同时在终身教育领域推出适配职场、技能学习、老年群体、日常生活等场景的融合性课程，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目标到2027年在黑龙江建成纵向贯通、横向连通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名单发布，其中大庆市大凤公益联盟发起人包雷等3名志愿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经国志愿服务队等2个志愿服务组织， 陪你听见哈尔滨，体验式助残志愿服务项目。

0: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道经纬东段社区等四个社区，分别获评个人、组织、项目和社区全国志愿服务优秀典型。这些优秀典型案例将在全国示范推广。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5: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4: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5: 我付，再点。
4: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5: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4: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6: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4: 你多穿点啊，
6: 也是此时的我们。
5: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4: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0: 现在我妈对我说，我不想离婚，我就要拖着她，一直都不跟她离婚，我看她怎么办。其实我特别希望我妈能解脱，希望我妈能开心起来。很早在我妈和我爸要分居的时候，我知道我爸的想法是想离婚的，只是我妈不想离婚，所以我特别希望说服我妈能让我妈妈考虑离婚的事情。该怎么办呢？
1: 首先我特别理解，作为女儿其实很担心妈妈的状况哈，因为现在明显看到了，无论就是从哪个方面来看，可能父亲就不太想回归到这个家庭里了啊。然后母亲现在的想法呢，就是好像有一点我过不好，你也别想过好，反正我就是不离婚啊。当然这个不离婚可能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人对于离婚这件事情可能看得还是比较重的。他会觉得哪怕他不回家，但只要维持一个婚姻的这种名头，我内心还是舒服的啊。就是他嘴上表达的可能是对方的报复或者不满，但其实可能他自己也无法接受自己离了婚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作为女儿，其实我们可能能看到，或者我们觉得母亲离婚对她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不一定啊，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好不一定对于母亲来说是好的。也许她维持着那个婚姻的名头，虽然她很痛苦，但是她还不至于就崩溃。有的人真的是就是感情再不好，我只要维持这个婚姻就可以啊，但就是可能一离婚，她觉得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了，那这个名头对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是他更难承受的。所以我建议你不要从自己的角度去推断到底什么样的选择是适合母亲的，并且你尝试去说服他。其实我们反过来想，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时候父母可能也想替我们做决定，他们觉得哎那条路是更好的。
0: 对。
1: 但你可能在那个时候你也不希望听他的，因为你内心有一个声音其实已经做了自己的选择。所以现在反过来对于母亲来说也是一样，我觉得最好的解决的方法是，无论母亲做什么选择，你都会告诉她你永远是她的女儿，你愿意陪伴她，愿意倾听她，然后她做了选择之后，你愿意在她难过的时候陪她待一会儿，陪她聊聊天。然后呢，如果她选择离婚，你也非常支持她，因为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的更幸福的人生，去追求另外一种生活。就是你要让她知道，无论她怎么选择，你作为女儿都是非常接纳的。这个时候才是最好的对她的陪伴，并且给她足够的能够自己决定的这种权利，是握在她自己手里的，这个可能是更好的。
0: 下面一位男士问到问题哈，说我老婆啊现在跟我爸妈闹得火药味十足，我都不知道啊这个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了。我爸妈呢确实属于比较强势的个性，所以有的时候啊我总是让着我爸妈，因为我爸妈他们俩就那样一辈子固执惯了。过去呢我也跟我老婆说了，我说我爸妈就是那样的人，有的时候呢他们说一些话，说了就说了，你就听吧，我呢一定站在你这边。我老婆是在一个比较民主的家庭长大的，她父母什么事情都跟她商量，而且有些事情啊像现在我老婆工作以后还是她为她父母做主，比如说她替她父母定好到哪儿去旅行啊，他父母有一些什么事情做，他帮助给安排啊。他父母和他之间，我也挺羡慕。但是呢，我父母从来都是这样的。所以，当我老婆嫁到我们家之后啊，首先我第一步做到的是，我们有自己的小家庭，没有和我父母在一起生活。第二呢，当我知道有矛盾的时候呢，我会站在我老婆这一边。但即使是如此，矛盾还是不断的在爆发中。有的时候呢我妈会自己突然到我们家里去，而且到我们家如果她看到有什么地方看不惯的，她就站在当地在那儿大嗓门的说话。开始我老婆还是忍的，现在我老婆当然是不愿意。那么大概在几个月以前吧，有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一个星期天，我老婆和小孩在家，我那天呢是出差了，所以就没有，我父母呢就主动的到我家来了。那么当时呢我妈就看到

0: 我老婆给孩子穿的衣服她觉得穿的不合适，她站在当地里就开始大嗓门地说这件事情了。我老婆后来就不愿意了，就跟我妈吵起来了，为这件事情啊就越闹越僵。现在闹的是我老婆和我之间的感情也不合，因为我老婆说她感觉不到我站在她这一边，而且她说她不希望我爸我妈再到我们家来再参与任何家里的事情。她说我们就过我们的生活，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可以和我过下去。其实我觉得分不了那么清楚，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现在老婆每天都找我的茬，我们两个人闹得已经很不开心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妈也不断地给我压力，她说她一点都不喜欢我老婆，而且她还当着我老婆的面说了这样的话，还当着我孩子的面说了这种话，我老婆就不原谅我妈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听起来这件事情的确是很棘手哈。一面是很固执的妈妈，然后一面是现在已经就是认为这个矛盾冲突很严重的妻子哈。然后在整个的过程中我没有听到，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做了哈，就是我听到的都是你直接给了妻子自己的解决办法，比如说你就他们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啊或者是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啊、嗯、但你有没有问过妻子她想要的是什么啊，她想要的你跟我站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或者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他希望你是怎么处理的、
0: 嗯、
1: 我反倒觉得现在妻子整个跟你的状态就是我以后就不允许你爸妈来，然后呢我们的生活不能跟他们有任何的瓜葛啊、这样的一些表达更像是在情绪作用下的一个表达啊，就是我相信作为一个就是已经结婚的成年人，他可能也能够意识到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断开跟父母的联系，对吧？这孩子可能还就是这孩子还是他们的这个孙子孙女呢，对吧？他也不可能说就完全不来看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对话更像是在情绪作用下，就是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啊，然后我也感觉不到你任何对我的支持，你话说的挺好听啊，真的出了事儿你根本就不在身边，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更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因为情绪作用他跟你不断的发生冲突啊，就像你说的不断的找茬啊，其实这都不是一个比较冷静的理智的状态。所以我建议你呢，就是我听起来其实你是这位提问的男士是非常想去把这段关系处理好，然后想把这个家庭维系下去的哈。那我建议你首先就是先别关注事儿啊、嗯、先关注妻子的情绪，你要替妻子表达出来，就是你了解到了他在这个里面他的委屈是什么、
0: 嗯、
1: 他的难受是什么啊，他给孩子穿了衣服这个不合适，就是穿了自己觉得很合适的衣服，然后被人家这么指责，对吧？而且大嗓门的骂，可能是他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从来没有接受过的这样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因为你说了他的父母是很民主的，甚至听他的，对吧？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个是让他无法接受的，有很多委屈，很多愤怒的情绪。那么你认真的听他说，听他倾诉，然后替他表达出来，让他知道你理解了他的委屈，了解了他的不容易。当他这些情绪都排解之后，才是下一步想解决办法。我会觉得可能你这个进度有点快，妻子还没有跟上你的节奏，他沉浸在情绪里啊。然后等到他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你们去讨论怎么办的时候，你可以先听听他的想法，然后跟他讨论你的担忧和你的想法，然后两个人就是这个夫妻之间解决很多事情，不是说那个我就给你一条路，做到就做到，做不到就拉倒啊，这不是一个非常理智的成年人的这个比较健康的关系的模式哈，还是两个人要有商有量的。那我相信你的妻子，她既然在原生家庭中她的父母是民主的，她应该也是有这一部分的，就是她能够去跟你讨论一个事情哈，但可能因为她之前寒心的次数太多了啊，所以他现在是这种表达。那当你跟他平静的去谈的时候，他可能也慢慢能够理解你的难处，或者你作为儿子你的能够处理的事情的局限性，对吧？然后你们两个共同去讨论出一个合适的方式，两个人都觉得合适的方式，然后你一定要让他看到你在里面做的这个努力啊，然后这个关系才能够慢慢的去缓和。至于老人那边呢，其实就像你说的，老年人的这个他的一个处事模式其实是很难改变的哈。但是呢，我觉得

0: 的作为儿子呢，你也可以打打弱势牌啊，就是跟母亲去这个说一说自己的不容易，自己的艰难，然后呢你希望这个家庭能好，然后呢让母亲出于心疼你能够多多少少做一些变化哈、啊、这个角度可能能对他稍微有一些触动。但如果你直接跟他说，哎，你下次见着我老婆你要怎么怎么样，那母亲就会更生气啊，下一步他可能还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啊。所以就是沟通感情可能是更容易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嗯，
1: 这个丈夫他一开始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比如说他觉得我有自己的小家庭、嗯、我没有让你和我爸一起住，我和我爸和我妈一起住。
0: 嗯，
1: 那么他还觉得，哎，我肯定是站你这边，我肯定是心疼老婆啊、嗯、所以他觉得他做得挺好的。
0: 嗯，
1: 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觉得如果很多的丈夫能这样想，其实按说婆媳矛盾会少很多，会少很多哈。
0: 嗯，
1: 可是即使是这样，这家的婆媳矛盾还是爆发了，
0: 嗯，
1: 还是影响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0: 对，
1: 那么是不是关键点就是像白露老师所说的这样，你是这样做了，你做的确实也不错、
0: 嗯、
1: 我们也要赞扬这位丈夫啊。
0: 对、嗯、
1: 但是你可能做的还不是妻子所想象的那样，
0: 嗯，
1: 或者能够完全维护好你的小家庭。他妻子最后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妻子说我们是我们的小家、
0: 嗯、
1: 我们是一家三口，
0: 对
1: 啊，你父母是你父母、
0: 嗯、
1: 以后大家这个不要再往来。
0: 嗯，
1: 其实这个要求在我们现在听来它是缺少人情味的，
0: 嗯，
1: 它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各自的父母断了联系，这是不可能的、
0: 嗯、
1: 我们这样去要求我们的伴侣也是会让伴侣进入很为难的状态哈、
0: 嗯、
1: 希望的是这是因为目前爆发了家庭的战争、
0: 嗯、
1: 妻子也是一个情绪化的表达。
0: 对，是
1: 是吧。
0: 嗯，听起来更像是情绪化的表达，因为就像苏妍刚才提到的，其实老公做到的就是说，哎，我站在你这边啊，但是你听起来哈，妻子可能现在觉得你就嘴上说站在我这边了哈，
1: 嗯，
0: 实际上很多事情你并没有真的站在我的角度去帮我处理，或者是跟这个妈妈去沟通哈，
1: 嗯，
0: 这个都是有可能。所以他现在其实是一个委屈愤怒到达了一个集中爆发的一个阶段。
1: 对、
0: 就像这个男士说的，经常两个人找茬儿吵架，这个明显就是情绪化的一个状态哈。
1: 嗯，所以安抚情绪，
0: 嗯，
1: 然后再和妻子去沟通，
0: 嗯，
1: 讲讲你心里边的那些为难的地方，
0: 嗯，
1: 然后相信你的妻子能做出一个合理的一个、
0: 嗯、
1: 一个判断，
0: 对，
1: 然后你们能一起商量出一个合理的方案来，
0: 对，
1: 是吧？
0: 是的、嗯、
1: 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到这儿我们的节目今天就要结束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前些日子啊，我和一个老同学聊天，说起当年下乡的经历时，那个老同学就跟我抱怨说，虽然你下乡的时间长吧，但也没吃什么苦，哎，因为你直接去了宣传队，当过老师，当过赤脚医生，哎，不像很多人都是在田里啊被晒成了黑人。被他这么一说呀，哎，我还真是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因为虽说我当了十年的知青，哎，但是只在田里干了一年多的农活，哎，就被抽调到大队医疗站做了赤脚医生了。这在当时啊，确实挺让人羡慕的。上岗之前呢，我被派到了公社医院学习了一个月，也就是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医生，叫刘兆明。哎，一直到今天呢，我还记得关于他的好多事儿呢。
1: 哦，这个医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嗯，刚开始对他印象深刻啊，是因为他医术好啊。当时我去的时候呢，名义上是由他们王院长哎负责教我，但是院长公事多呀，而且他还喜欢照本宣科，哎，我跟你学学啊，经常是翻开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哎，就直接跟我照着念
1: 啊，
0: 从头一行开始念，嘿嘿，哎呦，弄得我是总想睡觉。你想他念我，可不就打瞌睡吗？可是这刘医生啊，哎，不一样。他医术出名，找他治病的患者也很多，而且刘医生的讲解啊，都是从实际出发，有具体的病例。哎，正好王院长也跟我说过，哎，可以多跟别的医生学学。哎，有他这句话呢，我就经常跑到刘医生边上，哎，去围观了。
1: 那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吧？
0: 嗯，真不少。每次他接待病人呢，哎，我都会站在旁边看他的诊断处方，闲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向他请教问题。刘医生啊，有问必答，哎，说的是特别有耐心。有一次我问到输液，刘医生还特别多说了几句。哎，他说呢，医界有个原则，能服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哎，这是真理啊！你看看现在的医院啊，动不动就输液啊，滥用抗生素，这危害是很大的呀。
1: 哟，真没想到，那个时候就有这么科学的观念了。
0: 啊，那可不。说起那个时候啊，虽然医疗环境落后了些，但是医患关系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医生的口碑那在当地人心中他也有高下之分呐。就比如说刘医生吧，大家一致认为他的儿科治疗特别好，但凡是孩子生病啊啊，医疗站治不好的，有人就说了，找刘医生吧。啊，
1: 嚯，声名远播了
0: 啊，这名声可都是啊靠实打实的疗效赚出来的。这刘医生啊，还经常十里八乡的去出诊，这可是个苦差事。那种田间小道，哎，你在电视上看过吧？啊，都是沟沟坎坎的，根本就不能骑车。
1: 嗯，
0: 哎，要是生病的人呢，家住在山里，什么爬坡山。

0: 上坎儿啊，翻山越岭啊，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哎呀，真能把人累的就跟每个毛孔都淌汗似的。
1: 我能想象有多辛苦。
0: 哎，所以患者家呢，也觉得过意不去啊，往往摆出一些花生啊、咸蛋、大头菜来，招待医生下酒。
1: 哟，医生还喝酒呢？
0: 啊，这刘医生啊，性格比较豁达，是比较好喝两口小酒，但是绝对不贪杯啊，而且每次喝的量也不大啊，一杯就够，而且人家都是看完病才喝呢，可绝不敢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啊。一般说呢，看完病，既然人家请客啊，吃的也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刚才不是说了吗，都是花生啊、咸蛋的这些东西，刘医生呢也不会太客套啊，吃就吃点吧。况且他是从来不会乱收费的啊，无论路途远近他都只收一毛钱，而且这一毛钱也是要交工的，他是一分呢也捞不着。
1: 这样啊？
0: 那你说这样喝人一杯酒算过分吗？
1: 确实不过分。
0: 而且刘医生啊还很随和，有些医生出诊路程远了是不去的，但刘医生呢从来不挑地方，只要病家有请，他准保立刻动身。回去的路上要是谁家再招呼他给孩子看个病啊什么的，他也会顺便开个处方，而且只收一般门诊的挂号费，才5分，绝不额外多收钱。
1: 哎呀，怪不得大家都喜欢他。
0: 所以啊，请他出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哦，对了，比起这个酒啊，刘医生更喜欢喝茶。而且他喝的茶呀必须要泡得特别浓，浓到什么程度呢，就浓到一个玻璃罐头瓶子1/3都是茶叶。
1: 这么浓啊？
0: 是啊，遇到比较复杂的病，他开处方的时候时不常的要喝上一口。他说这是为了帮助思考。所以他那个茶杯啊总是要随身带着，啊，他还爱抽烟呢，不过他不抽纸烟，觉得那个不过瘾，他就爱抽叶子烟，而且每个月要抽2斤烟叶呢。其实那个烟叶啊，在香场上很容易就能买到，不过刘医生啊更愿意进城买。
1: 是因为城里的烟叶质量好吗？
0: 那还真不是。因为乡下人呢重感情，看见刘医生了总觉得自家孩子人家医过又是熟人，就不好要价了。可是刘医生啊不想贪这份便宜，他宁可多跑跑腿进城买去。
1: 呀，这人真不错。
0: 所以啊，越是这样的人朋友就越多，但这些朋友里啊也有些个啊不靠谱的。
1: 怎么说呢？
0: 就说有个杜老先生吧，人家解放前呢在城里一家药房当过学徒，后来出师就做了店员，土改的时候呢他就回到了乡下，因为表现很积极被工作队当成了骨干，再后来人家就成了公社里最大的干部。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啊，他女人的眼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十几年前就失明了。杜老先生有个独子，当时眼瞅着高中就要毕业了，正好部队到公社征兵，杜老先生就让儿子穿上军装去了云南。那时候当兵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啊，这个我知道。
0: 不过儿子一走，白天也就剩下一个看不见的老娘看家了。当时杜老先生的这个老婆有个侄女，也是刚刚高中毕业，因为住得近，杜老先生就跟他商量，看平时能不能多过来帮助照顾一下姑妈。 人家姑娘也

0: 挺好的，就答应了。可是这么一常来啊，嘿，就来事儿喽。
1: 怎么了？
0: 这杜老先生每天回家呀，看见这大侄女在眼皮底下走来走去的，嘿，竟然就喜欢上她了。更离奇的是啊，这大侄女也对杜主任动了感情。再后来呀，这大侄女的肚子就被搞大了
1: 啊！这太
0: 丢人现眼呐！
1: 哎呀，
0: 这杜老先生也慌了，哎，他就想到刘医生了。哎，那天呀、他把刘医生找来，又是请喝酒啊，又是请吃肉的。酒足饭饱之后呢，他就跟刘医生说了，自己家有个大侄女，还没结婚，不小心弄大了肚子，想堕胎，能不能帮个忙？
1: 刘医生同意了？
0: 同意了。他这人呢，本来一喝酒啊就特别好说话，哎，再加上又是朋友求他，他自然就答应了，还同意为了降低影响啊，缩小知道的范围，他一个人做这个手术。
1: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那后来呢？
0: 后来杜老先生找了一天晚上啊，等医院的人都下了班，就把那个大侄女给带过来了。在这手术台上，哎呦，这姑娘紧张的呀，怎么都放松不下来。她一紧张，刘医生也跟着紧张。一场手术下来，俩人都出了一身的大汗。不过好在做的还算顺利吧。做完之后，杜老先生先把姑娘送了回去，又请刘医生喝了一顿酒，哎，俩人算是皆大欢喜呀、啊。
1: 那后来刘医生是怎么知道的？
0: 要么说喝酒误事呢，他们俩在酒桌上啊，这么一推杯换盏呢，那杜老先生也喝高了，一高兴啊，什么都往外说，哎，酒就说出来了。
1: 那刘医生怎么说的？
0: 刘医生这才知道自己干了一件多造孽的事儿，所以从那之后，他对酒啊算是有了戒心了，哎，再也不贪杯了。他害怕自己再随便答应个什么事儿，又被别人利用了，这不就是啊助纣为虐吗？这不是？而且从那之后啊，他对杜老先生也是敬而远之了。当然，他当时啊也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儿。过了几年之后啊，杜老先生还是东窗事发了。到了那时候，刘医生才把这里面的事儿啊，哎，透露了几句。
1: 哦，虽说这事儿挺恶心的，但刘医生也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了呀。
0: 是啊，要说品行，刘医生真是没得说。他虽然是公社医院的顶梁医生，但和我相处的时候，也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还经常叫我师弟，哈哈。你说是这我哪好意思啊，啊！后来区里组织赤脚医生轮训，结束的时候呢，成立了一个计划生育手术队，刘医生是队长，我和另外两个医生在他手下工作，大家相处的特别愉快。那个冬天吧，我们做的有100多台手术，没有一例发生感染。你不知道啊，其实在那种条件下，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公社医院甚至连专门的手术室和消毒间都没有。后来刘医生啊和院长商量，哎，把院长那间办公室腾出来做了手术室，因为那是唯一一个有窗户的房间。消毒间呢实在是没房子了，他就在手术室外面的天井，哎，设计了个简陋的消毒设施。
1: 在天井？怎么消毒啊？
0: 哎，他呀利用天井边的平地，哎，搭了几块青砖，然后拿个保温桶放在上面。手术前医生不是要消毒手部吗？哎，人就站在天井里，那个保温桶和人之间有个高度差，这样桶里的水就可以自动冲洗双手了。
1: 哎，这设计的还挺巧啊，
0: 是吧？但是保温桶的那个龙头啊，总是需要旁边有人协助开关，那不还

0: 多站一个人嘛，哎，挺不方便的。后来刘医生啊又想了一个办法，哎，他用胶布啊把一根筷子固定在龙头上，医生清洗的时候呢，只要用嘴控制筷子就能开关水龙头了。
1: 哟，太有想法了，
0: 哎，聪明吧。而且他对手术要求啊也是特别的严格，他总是说别的事儿可以有点小差错，但是手术绝对不行。不过就算对我们要求很严，但是有的时候啊，像我们还难免出一些小的纰漏啊。
1: 出什么问题了吗？
0: 哎，当时因为手术队啊就四个人，手术台上三个，分别是主刀、副手和器械助手，台下一个负责接应，就这么个小团队，那真是很容易忘事儿。我记得那天手术是个20多岁的姑娘，哎，刘医生主刀，我们队的女医生陈小平是器械助手，哎，结果人都躺手术床上了，我们才发现下腹部没有背皮。
1: 背皮？
0: 就是剔除手术部位的毛发。本来我们手术队啊只有陈小平是女医生，所以每次给女性背皮呢都是她的工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她竟然给忘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呀，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啊，谁也不敢说话，我们都觉得这次刘医生肯定要发火了，可他竟然什么也没说，只是让我把背皮刀和滑石粉递给他，现场背皮然后再手术。手术结束后，刘医生一边脱手术服一边说，以后啊大家都小心点，不要出差错。我当时真的特别感慨，他那个语气啊其实很温和，但又透着那么一股子严肃劲儿。我觉得这比简单的指责更让人心服口服啊，而且一样可以起到警示的效果。
1: 说的是啊。
0: 嗯，那段时候啊我们休息的时候，刘医生也会带着我们进城走一圈儿。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城里的一家饭馆，刘医生啊认识他们那个掌勺师傅，那顿饭呢有荤有素，量又足，哎呦，我们吃的特别满足。那时候不都缺油水吗？后来我才知道，哎，那个掌勺师傅的老婆，其实是红心大队的农民，可她长得一点也不像乡下姑娘，哎，个子高，身材也匀称，长得也漂亮。她呀，还是刘医生给做的媒呢。
1: 是吗？
0: 我还听说夫妻俩结婚之后有好长时间都没孩子，后来还是刘医生给配的药，用中医治疗，他们俩才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哟，那刘医生啊天天去他们饭馆吃饭都没问题了吧？
0: 哎，就算是这样，每次刘医生去吃饭呢该多少钱他是照付的，你瞧瞧啊，
1: 这人品啊真的是没得说
0: 啊。是啊，跟他相处久了，我也经常会听他谈起一些过去的经历，我也才慢慢明白，哎，为什么他的医术这么好了。
1: 他是在医学院学过吧？
0: 哎，真没有。他呀，只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做过卫生员，退伍之后呢就进了公社医院，他是一边自学，哎，一边接受培训。公社医院啊不像城里的大医院，科室分得那么细，医生呢大多是全挂子，什么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啊、五官科，哎，都得会看。刘医生说有一次啊，助产医生不在，他就被请去替孕妇接生了，但当时他也从来没接生过。低头观察宫颈开口大小的时候，孕妇的羊水突然破了，喷了他一脸。
1: 啊！
0: 哎呀，这段经历啊，刘医生还经常提起来呢。哎，他也不觉得这事儿啊有多难堪，因为那是他第一次成功。

0: 中接生，哎，小孩生下来之后啊，长得特别的健康壮实，所以刘医生哎也特别骄傲。
1: 看来刘医生的医术和经验就是靠一次次的实践积累出来的。
0: 对，
1: 品质好，医术精，这样的人确实让人难忘。哎，那他现在还在吗？
0: 哎，早就不在了。七八年高考，我是和刘医生的大儿子一起参加的，他报的理科，我报的文科，最后我们都考上了。我毕业后去了攀枝花，和刘医生的交往也就渐渐中断了。90年的时候，我又回了乡下一次，跟老房东闲聊的时候，他跟我说，刘大夫在头几年就已经走了。哎，如今我已经退休了，假如刘医生高寿，他现在估计也是86、87了吧。如果大家再能在一起喝茶闲聊，该多开心啊。
1: 是啊，谢谢您给我带来的这个故事，请稍等啊，我这就为您调一杯鸡尾酒。来，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绿茶汁、琴酒、薄荷香蜜、柠檬汁、蜂蜜调成的绿茶鸡尾酒。
0: 绿茶鸡尾酒啊，这个鸡尾酒里还能有茶呢啊？
1: 是啊，因为您提到刘医生很爱喝茶，而且您也很希望还有机会和他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所以我就想到了这杯主要由茶组成的鸡尾酒。或许喝着这杯酒，回忆着当年和刘医生一起行医的经历，多少也可以弥补一下您的遗憾。
0: 谢谢你啊，小伙子，想得真周到。嗯，好浓的茶香啊，好甜的味道啊。
1: 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味道应该也是刘医生行医看着一个个病人被他治好的时候他心里的味道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乡村医生刘兆明》，原作徐敏，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尚远、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

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而不是你慢。
1: 但是我在猜，他是不是也想，就是如果我把这个后边都换成高的，那这脚底下确实就比人家慢太多了，也容易在边路被突破打身后。
0: 那这不是前面顶小船横击，我就大脚往前抡，啊，然后呢两个边一东纯也什么就是后插上，
1: 所以
0: 这也是个思路。
1: 哎，这么一说呢，就是看得出来，就是人才厚度还是最终决定你能够走多远，
0: 就没那么多球员了。
1: 哎，巴西的可以在45分钟做出调整，那英格兰在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当中，
0: 人也可以调整，
1: 60分钟的时候，那这个图赫尔放下了那种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追求地面传控的，我也开始要起高球了。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你看从年龄，从这个从老到年轻，嗯，是吧，他
0: 务实的都过关了，
1: 悟的更早，
0: 对。是，就是比安切洛蒂还晚点，安切洛蒂岁数大，
1: 安切洛蒂
0: 我45分钟就认怂，我这地面打不进去，我起高球。
1: 图赫尔是我能坚持到60分钟，纳格尔斯曼呢
0: 我坚持到底。
1: 80多分钟，最后那实在不行啊，嗯，是吧？上沃尔特马德还在外边还倒，
0: 来不及了，
1: 还在坚持这个理念。但这
0: 关键，沃尔特马德他也不是一个纯的这种头球中锋，
1: 哎，
0: 我们开玩笑说是一个被拉长版1米9的梅西。
1: 哎，这当然也是一个玩笑，但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些教练随着他们执教的这种经历，
0: 嗯，
1: 和他们对于足球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他在必须要赢下比赛的时候，他会放下一些东西，反而呢，有一些年轻的教练，或者说包括我们说非洲的一些球队，他们这些教练呢，他就是靠自己这些东西走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他可能更坚持自己的足球理念或者所谓的足球哲学。
0: 特别是这次的补水把足球切成了4节，那你教练的临场指挥的水准就完全彰显出来了。
1: 就那3分钟真的太重要了，
0: 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有很多球队就是3分钟之后就变成另外一支球队了，会解决问题的哈。再来简单说说美国和波黑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当然美国队作为通道主呢，和加拿大、墨西哥一样也是出线了。然后呢，波黑队呢，这场比赛其实呈现的内容不算很多啊，美国队比较值得去思考的就是在实打实的情况下打了30-40分钟呢，最后人也没丢球，还再进了一个，所以美国队现在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哈。
1: 对，确实作为东道主，这三个东道主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表现的这种竞技状态不太一样，因为一上来小组赛的时候，美国就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是很快，向前性非常强，是吧，让大家觉得，哎，这个踢法很先进，眼前一亮，而且呢，坐拥主场之力，他们又能够有球迷的这种加持的心态上，就更加的积极一些，
0: 并且身体素质确实好。哎，就是这届有2支短跑队，1支英格兰短跑队，1支美国短跑队，全都是特别能跑。
1: 其实非洲的一些球员也能跑，
0: 也能跑，
1: 确实也能跑，就是他们的身体素质非常出色。但是美国的一些球员呢，我觉得展现出来的就是对待比赛的一种
0: 专注度，
1: 专注取胜的信念。其实你看在上半场比赛的时候，0-0的那会儿，波黑是创造了不少的机会的，当时美国门将如果不是发挥的出色，可能率先取得领先的是波黑队，
0: 波黑队，
1: 对吧，包括禁区右路的那个打门，包括那个角球，2点球出来之后的对于球门的这种威胁，其实波黑当时发挥的是非常出色的。
0: 那毕竟是淘汰意大利来到的这个世界杯的球队啊。
1: 但是呢，这种持续性也没有做得很好。下半场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当巴拉贡被罚下去之后，少打一人的时候，波黑呢反而没有踢出来比赛前15分钟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0: 并且波切蒂诺调整之后，反而美国队没什么感觉。这场比赛美国队最后数据是跑比对方多跑一个人出来，就美国拳确实能跑，
1: 确实能跑。对，
0: 他是相当于多跑出一个12公里，12公里就是一个人嘛。
1: 对，
0: 相当于就是我拳少个人，我多跑一个人出来就可以了。
1: 那你要是之前小组赛的时候的梅西，那12公里的话，跑出2个梅西，跑梅西当时一场比赛6.8公里嘛，
0: 对，
1: 踢了70多分钟。
0: 就某种程度说，我们现在阿根廷队踢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得多跑点，
1: 对，
0: 因为得把梅西那个6公里给跑出来，最起码是这样的。这特别明显，当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统计那个俄罗斯队的跑动数据，每次统计完以后我都吓一跳，你知道吗？一场比赛能多跑出1到2个人出来，
1: 对，
0: 就满场覆盖，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现在足球啊，这个跑动还是非常重要的，
1: 积极出战术，
0: 对对对。好，那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啊，进段广告回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竞猜题，以及听听这个张文从美国前方发回的报道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

0: 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食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地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三狮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进入了我们这个每天的一个重点栏目哈，这个人机大战啊，这个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昨天的 AI 小胜又继续扩大一分领先，现在9分了。然后我们人类之光呢，杨森没有拿分，7分，所以呢目前人类啊已经照着 AI 已经差2分了，并且王宇现在还在垫底啊，王宇现在4分。这个世界杯都多少天了啊，6月10几号开赛的，都我们出了2多星期踢了，宇哥拿4分。但 AI 这个拿9分也不算多，但是现在人类集体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这可怎么办，看样子追不上了，你知道吗？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有可能追不上了。来，我们来听听这个今天方亮出这个题啊，难度大不大？一会儿听听 AI 怎么答啊。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3号，世界杯有3场淘汰赛上演，西班牙对奥地利，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瑞士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场球里有几场90分钟内会是平局，也就是要打到加时甚至点球才能分出胜负呢？0到3，4选1，请作答。
3: 我是看好西班牙队的李哥。看了3天淘汰赛之后，发现了一个小规律，那就是绝对的强队还是难以阻挡，比如巴西、法国，而一般性的强队则

0: 比较容易被人爆冷，比如荷兰、德国。所以针对方亮的这道问题，我的分析是，除了西班牙队90分钟内有绝对的能力战胜奥地利队以外，葡萄牙和瑞士要做到这一点小有困难，但是我仍然押宝瑞士队能90分钟内获胜，原因是他们在小组赛中的稳定表现给了我很强的信心，但是克罗地亚人太稳了，所以我不太看好葡萄牙队。最终的答案是90分钟内只有一场平局。
1: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琪，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一场比赛90分钟结束后会是平局。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实力差距巨大，奥地利队很难扛住西班牙队的前场火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瑞士队交手阿尔及利亚队，这两场比赛啊，我觉得都有可能打得难解难分，但两场比赛全都打到加时赛甚至点球呢，可能性比较小，最多也就一场。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2: 大家好，我是最近总是和正确答案就差那么一点点的答题人朱玉明。明天的三场比赛呢，西班牙和瑞士两场我都看好他们能在常规时间解决战斗，最接近像平局的就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近期交手战绩更占优势的葡萄牙可以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所以我的答案是三场比赛都没有90分钟的平局。
3: 我是已经三连黑丢掉榜首位置的老编辑杨森。明天的这三场淘汰赛，六支队伍整体的实力非常强，两两差距也相对较小，在我看来至少四支都具备16强的水准，这样的遭遇战不免更加小心翼翼起来。大胆猜测，三场比赛中有两场会在90分钟内踢平。
4: 我是终于对了两道题的前方记者张文。奥地利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是90分钟分胜负概率更高的。西班牙队整体的控球和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占优，奥地利虽然纪律性不错，但是面对持续高压，我觉得90分钟啊守住很难。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球可能是最像加时赛的，因为这两个队都非常非常熟悉加时赛的节奏，无论是克罗地亚还是葡萄牙都产生过多场打加时的经典，所以这场比赛拖入加时赛是非常有可能的。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机会会平局。瑞士整体看起来更成熟啊，阿尔及利亚反击的速度和身体对抗能力不容小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节奏可能也会偏谨慎，进入加时并不意外，所以我的答案是两场。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又一次单独排在倒数第一了，反而彻底放松，没有心理压力了，干脆来研究一下为什么 AI 比我们厉害吧。其实这两天 AI 连续得分还是出踢人出了问题，每天三场球里面有几场平局或者有几场冷门，这不就相当于盲盒里三个小球可能红色黄色蓝色，拿出来之后红球到底会有几个吗？这都不用研究什么西班牙稳不稳，葡萄牙的 C 罗，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到底谁更老谁更厉害，按概率就是开盒一看大概率一个红球，足球知识全都白费，甚至还会拖后腿。反正 AI 答题全看概率，要是天天这么出题 AI 可不就天天答对吗？今天啊 AI 果然又答了一个，我即便再错也不能和 AI 一样，干脆就答个三个吧，万一其他人都错了那我不就对了吗？
6: 就王宇其实有时候答题他不会对你知道吗？
7: 是为
6: 他为了制造话题
7: 是为了对立
6: 不是
7: 是吧？
6: 前两天就是我出题难了他也叫唤、这两天我出题简单了他还叫唤搞得出题人不知所措哈，来听听 AI 的，他刚刚已经透露了一下，我们先听听 AI 怎么答啊。
8: 7月3日三场世界杯16/16决赛，西班牙 VS 奥地利，平局概率约16%-22%，西班牙实力碾压，90分钟难平。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平局概率约30%-40%，势均力敌，防守稳健，最可能90分钟打平。瑞士 VS 阿尔及利亚，平局概率约25%，瑞士略占优，但阿尔及利亚反击强，有一定平局可能。最终预测7月3日三场里90分钟内平局的场次，一场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
6: 哎，我听 AI 这个答案，王毅啊，人像要猜两场，就被王宇主动改成了一场
7: 啊！本来是那25%的也要猜平局是吧？
6: 他好像听起来就是瑞士那场他也想猜平局哈、
7: 嗯嗯。
6: 我们俩刚才讨论了，王毅也可以说说这三场比赛你怎么看哈、啊？
7: 其实我觉得平局的概率是葡萄牙打克罗地亚和瑞士打阿尔及利亚这场这两场，九十分钟里面的平局概率会比较大。
6: 嗯，西班牙应该就是小组赛这一路演过来啊，应该也是应该就是展现自己的真实实力了。

0: 一路演着不合适了，应该就是砍瓜切菜拿下奥地利。奥地利是德国二队，就是我们说如果水准的话，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你看德国一队连巴拉圭都打不过，就别说这德国二队了哈。
1: 但是奥地利现在踢的比德国队更像德国队。
0: 啊，对对对，因为他是朗尼克带队是吧？
1: 嗯，朗尼克带队。另外他的踢球的风格呢，其实还是偏
0: 硬朗一些，
1: 硬朗一些。以前老德国的足球风格
0: 是，他上对抗
1: 多一些，
0: 他上对抗，然后呢，有时候也会高举高打。他不像德国人现在就老游走在这个到底是绣花还是抡斧头这个想法之中，最后总是在绣花哈。这场比赛有可能我和你想法咱们都一致，就是有可能会90分钟结束比赛，常规比时间。葡萄牙和克罗地亚，我个人觉得如果让克罗地亚人拖到这个加时赛，葡萄牙队希望不大。这场比赛我反倒会觉得葡萄牙应该90分钟内有希望，因为这比赛就完全就会这么想，就是第一，你拖到了这个加时赛，因为克罗地亚应该是加时赛之王吧，就我们记得应该是有个数据，他只要打到加时赛，没几个能打得过他的，就是他这个意志品质很强。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葡萄牙队想晋级的话，我是基于呢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感受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说足球王者都会走得很远，你现在目前一个都没掉队，内马尔没掉队，梅西，然后呢 C 罗啊，对吧，姆巴佩，巴兰德，都没掉队啊，就是包括贝林厄姆也给他算上吧，
1: 啊，
0: 就他其实还是要票房，就这个美国世界杯还是要票房。德国和荷兰之所以被淘汰，那俩队里面真的没球星。
1: 哎，克洛斯，托尼克洛斯就说了，说现在这支德国队没有世界级的球星。
0: 对啊，就很大问题嘛，就是你说你保证票房那个球员是谁？德国队、荷兰队都不特别人明晰啊。当然你说荷兰队有可能有范戴克，但这个你把后卫当纯明星来去培育或者是呢立出来的话，难度大一些。所以这届呢，如果按这个思路走的话，当然这人说了，人反驳你，克罗地亚有莫德里奇，对吧，人也这个球星，但你看跟谁比啊，这莫德里奇确实世界上咱说也前十的，
1: 如果克罗地亚打瑞士的话，那
0: 就克罗地亚过关。我就这么猜，你知道吗，特别简单，我比 AI 还简单，你知道吗。
1: 但是其实我刚才听王宇的这个判断逻辑，
0: 他说三场都会这个打平，
1: 就是三场都打平，
0: 他选三嘛，他选三场都打平，他唯一一个选三的啊。
1: 我觉得就是如果人类想要击败 AI 的话，就是不能跟 AI 选一样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去围剿他。
0: 之前我给杨森出过主意，我说在这个你和 AI 在齐头并进的时候，你就跟 AI 猜一样的，然后最起码就是你俩能一直僵持到最后。杨森估计也会想，那就有可能被别人超越了，你知道吗？两个人天天一起错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个答题环节现在有点胜负心了，大家。瑞士和阿尔及利亚这俩队啊，阿尔及利亚你也谈不到是主攻的能力强，对吧？然后瑞士这个队呢，其实常年他当这个中轴线是不错的，这个他这个阿坎吉啊，然后这个科贝尔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还有中场这个球员叫
1: 扎卡
0: 、这条中轴线其实还是不错的。
1: 但是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首先你虽然说他小组赛上来之后让阿根廷给了当头一棒，是吧，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支球队
0: 特别弱，
1: 没有战斗力，
0: 对，
1: 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整体纪律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球队。
0: 是，
1: 再有一方面呢，他的主教练是瑞士队前主帅，
0: 对，
1: 就在整个世界杯的球队里边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瑞士队。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当时
1: 佩特科维奇
0: 嘛，就我们说佩特科维奇以前就带瑞士队的，所以这是阿尔及利亚一个胜负手。那这么说的话，
1: 所以我觉得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很有针对性的研究瑞士的一些踢法、人员的特点，所以在九十分钟时间里面，瑞士想取胜是很难的，
0: 不包都有可能说这个拿下瑞士，
1: 甚至有可能比如说偷一个，
0: 那就是现在其实猜各种答案的都有了，像王宇是猜三场都会平，打到加时，然后朱一鸣是三场都不会平，一个的有，两个的好像是没有吧？两个好像
1: 我猜的俩，
0: 你猜两个，
1: 我猜
0: 那就基本就是大家，反正明天肯定有人中了，就买彩票说全包了，第二天一看亏损，就是挣不到钱。这是这三场比赛啊，这三场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大家最受关注的应该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了，应该也是现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啊，这硬碰硬当中的一场焦点战役。葡萄牙队现在如果再细分析的话，王颖觉得他现在问题在哪儿？因为就是他也打一场好球，之前那个比赛当中，我们说， 5-0赢乌兹别克斯坦，C罗也进球了。

0: 大家看着很团结，但他呢也是踢两场让大家觉得不是很满意的比赛，就是第一场比赛刚果金1-1，但现在看刚果金的能力的话，这个1-1其实也不是说葡萄牙队不想赢，也确实赢不下来。打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啊，我个人的观感是他多少有点想去上半区，就那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所有球员不是很卖力气啊。
1: 但是我倒觉得哥伦比亚足够强，
0: 足够强。
1: 哥伦比亚的两个边锋把葡萄牙的两个边后卫在那场比赛里面几乎是完爆，是吧？你现在在世界上，我觉得门德斯应该算是一流的左边后卫。
0: 对，
1: 在右边坎塞洛呢，也是拿过五大联赛的这个所有的冠军，是吧？也是一个成就型的边后卫。但是这两个人在面对哥伦比亚的比赛的时候，被哥伦比亚两个边锋完全压制。所以我觉得葡萄牙的球队现在，他现在状态有点起伏。但是面对克罗地亚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场球员的球权的问题，到底谁作为进攻的组织核心。如果身后的维迪尼亚的球权更多，那前面的毕费啊、毕席啊，他们应该如何去分配球权，这个是现在马丁内斯可能需要去做的，需要去进一步的考虑的，明确球权的分配，这才能够在进攻当中呢更加清晰的把这个套路打出来。
0: 第二场打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是毕席下，然后呢上了菲利克斯啊，就是相当于就是不要倒了，就是大家倒来倒去，最后
1: 边上能突啊，你还是
0: 突能
1: 突
0: 一下，突一下，
1: 对，
0: 对，就是如果上毕席毕费，再加上这个内维斯，再加上这个维迪尼亚的话，这就是倒的是眼花缭乱，就是就大家都喜欢套圈，就喜欢就是传来传去，但不往前。
1: 你包括像若昂内维斯是吧？之前若昂内维斯跟维迪尼亚打这个双中场的时候，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吗？你总觉得就是葡萄牙的中场每一个人拿出来都是欧洲顶级是吧？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技术能力，但是呢，都得带着球，这个球在葡萄牙中场不够分
0: 的，过的时间太长，
1: 就不够分的。
0: 以前我们说这队给三个球比较合适，这一个球不够大家分的。第三场打哥伦比亚的时候上了鲁本内维斯，当时其实想要的鲁本内维斯的防守能力，因为他这个中场的现在拦截能力，如果是毕费啊、诺昂内维斯再加维迪尼亚的话，这防守能力的确差点。这两个其实中前卫一个前腰，这仨呢没有什么横扫能力，在大巴黎其实也不是这么排布的，人还得配一个后腰型球员，所以上鲁本内维斯希望呢，一个是靠他的远射，那天也有点远射啊，然后靠他的防守能力，但最后发现呢，进攻又不足了，就创造力又不行了，往前推进的能力又不行，又换上内维斯。现在这队的问题真的像刚刚王毅说的，就你要确认这个战术打法怎么来发展，不要搞太复杂了。我觉得就是从边路走吧，就是你现在就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安切洛蒂都从边路走了，英格兰也从边路走了，那你现在不如一开场就从边路走算了。
1: 但是我觉得打克罗地亚，你要想简单从边路走的话，
0: 进不去。
1: 对，不是说你像打这些非洲的球队，打刚果金啊，是吧？打塞内加尔啊，你巴西打日本啊，这种你边路
0: 这边有这个斯塔尼西奇是吧？有戈瓦迪奥尔，
1: 戈瓦迪奥尔据说是已经痊愈了，
0: 痊愈了，
1: 这场比赛能打是吧？他的右边斯塔尼西奇在拜仁
0: 对
1: 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且你就是打克罗地亚，简单起高球啊，你就是像乌什科维奇这样的。这个年轻的青年才俊是吧？
0: 1.93米，
1: 现在是这届世界杯当中后卫线上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0: 对，
1: 你想简单的起高球往里边砸呀，
0: 难度还大。
1: 克罗地亚人其实真不怕你这个，包括他这个利瓦科维奇在这个禁区里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葡萄牙来讲，可能还是需要在中场的位置上更多的去做一做文章。把这个中场不仅仅是就要利用宽度，他还是要更多的利用纵深，利用这个，比如你要上，不管说内维斯也好啊，是吧，上这个维迪尼亚也好啊，他们的前后的插上，来调动克罗地亚的中场，可能才会更有机会。再有一个，真的想打到淘汰赛这阶段，不要把胜负所有的一切就押宝在首发阵容上，
0: 就
1: 是、一定是阵容的厚度。然后后面的调配
0: 对
1: 是最关键的，
0: 因为你能打的牌其实会比克罗地亚人多一些，因为克罗地亚人这边呢基本算、名牌，佩里西奇这个岁数了也得扛在这个锋线上帮着进攻，莫德里奇呢这个岁数也要上，科瓦契奇其实现在年龄也大了，94年都
1: 三
0: 十二了已经。

0: 所以这个队呢，集体是老化，包括他现在这个布迪米尔这个前锋啊，这都当年像曼祖基奇在的时候都打不上的球员，现在也34了，还在队里面打，所以这队的老化其实也挺明显的。但葡萄牙队这边，我们说只有说德高望重的只有 C 罗一个人，大家还都是当打之年，所以要把你的这个你的年龄优势爆彰显出来，你要上下来回冲刺，就是你要把你的，你不要去跟对方倒中场，对方你要跟对方倒中场浪费时间，那是人家想看的一个局面，你不消耗我体能，现在是需要你有这么多像内托啊，像菲利克斯，像莱奥啊，你有这么多的边锋，你要让他们上去冲刺，是吧？打往返。
1: 因为当时也和有些职业球员聊过，就是作为整个的防守线啊，他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打一个转换之后呢，他啪有一个前锋带着速度很快冲上来，你这一条防线全得往回跑
0: 啊。对，
1: 但是下一回人家冲的是换另外一个前锋
0: 啊，你还得跟着跑，
1: 你这四个后卫你还得一块往回跑。
0: 然后呢，就是
1: 几趟之后，这个
0: 后卫线就皮了，
1: 后卫和前卫线有可能就会出现
0: 脱节了。
1: 哎，这个时候你要中场，像葡萄牙的这个中场，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持球的这种进攻能力，他抓空当。就有机会去打穿他们防线。
0: 就现在这个足球也高级了，你看这个日本队上次打巴西的时候也是持球，整个巴西防线跟着往回退，人家不就不当时就解决问题，一脚远射搓射就打了一个死角，对吧？现在就是要求技术高级。另外今年这个进球啊，我现在发现在这个小禁区里面啊，就是在这两个位置容易制造机会，是吧？就是你现在就是禁区前沿的这个左右两侧内切之后兜圆角，这是一个必备技术。
1: 因为现在都是逆足，
0: 空间太小嘛，
1: 逆足的边锋，
0: 对
1: 吧？包括边后卫助攻上来之后呢，就打一个双边锋，或者说呢，有的时候这边后卫上来打一个边前腰，把边锋再往这个禁区边路再去拉一下，利用球场的空间。所以这个逆足内切的打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0: 高级技术，
1: 是一个。现在普遍用的战术
0: 就破密集防守，你必须有这样的人
1: 啊。
0: 但现在有些球队就没有。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像西班牙队打密集防守，你看打沙特那场比赛就特明显。我们说沙特也不能不说没密集防守，但西班牙人这个就比较高级，
1: 他是属于技术能力，
0: 斜45度传到你这个小禁区里面的一个门的这个左右侧，然后打这个倒三角回来。你这个防守队员，我就相信那就是你看球已经奔你脑后后脑了。等你再转过来的时候，球又奔你，又背后了，就像你会有两次看不到球在哪儿。
1: 所以这当然呢，西班牙是因为他具备着非常好的这个
0: 技术能力，
1: 他的技术压制在面对这个沙特的时候体现出来了。
0: 嗯，
1: 你从克罗地亚面对葡萄牙的这个比赛当中，葡萄牙的中场技术能力确实不错，但是你不会有那么大的技术方面的差距。
0: 嗯。好，那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我们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啊。今天呢，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获过奖品了，所以大家呢就是获过奖品的朋友呢，就是我们就不再抽了啊。今天抽一个 CMG1 啊，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他说了一下日本足球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王毅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表示，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了相反的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有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上启动。国家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联合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三亚共6个数字化服务基础较好、入境人员规模较大的城市开展专项行动，将用1年左右时间推动重点城市落地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进一步畅通数字化基础服务，加快打通居住、医疗、支付、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数字化应用服务堵点，辐射带动各地区入境数字化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推动形成互联互通、包容普惠、标准互认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人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7月2号公布，在乌干达发现感染马尔堡病毒感染病例。据世卫组织介绍，马尔堡病毒病是由马尔堡病毒引发的一种严重病毒性出血热，症状包括高烧、头痛、肌肉痛、腹泻、呕吐、出血等。世界杯快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队、挪威队、法国队、墨西哥队、英格兰队、比利时队、美国队，东道主三队对挪威队、法国队、墨西哥队、英格兰队、比利时队、美国队，东道主三队全都成功晋级。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天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 近水之鱼性，近山食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只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献苗繁育基地，六月放苗，十月收获，寝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斑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0: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6: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亲民的只有名字，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依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唤起乡。 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十九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坝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

0: 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雾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6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3: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4: 叫飞马踏水。
3: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4: 好的，我们走吧。
3: 两个教练护航，另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颠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4: 对，算。
3: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4: 对，我是牧民
3: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4: 家里有3000多，将近4000亩草原吧。
3: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4: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3: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4: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40-50个左右吧。
3: 哦，一天都能接待这么多。
4: 嗯，
3: 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4: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教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3: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
2: 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

0: 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啊！拍几张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1: 那给你喂。
0: 让我舔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1: 我们从浙江，你
0: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啊。
1: 那我要预备。
0: 哇，这是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1: 对。
0: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太好了。
0: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1: 对呀、
0: 啊。哇，好可爱，好可爱。啊，可以摸小羊吗？
1: 可以摸。
0: 哦，好乖呀、啊。他们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哀，好热情，不像我哀人，哀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2: 嗯，可以。
0: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啊？
2: 正常的小瓶的10块。
0: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我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2: 它直接给就能吃，
0: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2: 不用挤，不用挤，
0: 它自己会吸。哦哦哦，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呀、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它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哎，换一个羊吃，换一个羊吃，你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2: 这是山羊、
0: 哦，自己就过来了。
2: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0: 啊，戴着项链。
2: 对，
0: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2: 这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它套脖子上了。
0: 啊、哦，是游客直接给它戴的小项链。
2: 对。
0: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2: 这也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0: 哦。
3: 你
0: 好乖，
3: 这个声音说不进去。
4: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韩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5: 站在韩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6: 对，
5: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6: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
5: 嗯，
6: 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坡岭、这个韩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沾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坡口。
4: 据尹威镇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6: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

0: 以雄奇险旧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尹威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形湖边。
1: 它因为这个湖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琴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湖。
2: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1: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0: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2: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3: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2: 是一类水。
3: 一类水。
2: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0: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3: 当时勘探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那边叫鲫鱼山，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0: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3: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0: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2: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3: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2: 好的好的好的，
3: 会觉得安全一点。
2: 好的，
3: 其实这个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2: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3: 对，
0: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岭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2: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3: 看不了，
2: 看不了。
3: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20分之1的面积。
2: 20分之1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

0: 是湖，
1: 还是湖。
2: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3: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价格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
0: 价格，
3: 农民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
2: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圣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风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3: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4: 白花豆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豆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1: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豆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豆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

0: 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二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1: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3: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周恩来突然走进一栋小楼，紧紧握住屋主人的双手说：“为人啊，我代表党。”

中央看你来了，你的任务就是秘密建立中央文库，党的珍贵文献只剩这一套了，担子重啊，你要多保重。屋主人名叫陈为仁，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用38岁的生命完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席上，无数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离群所居。他们如何在与组织失联后仍死守机密，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的誓言背后，是一套怎样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镇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接连爆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黑暗中坚守，在险境中斗争，在隐蔽中生长。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安全场所，没有合法地位，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这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党员的生存技能就是组织技能。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会，如何在封锁线上传递情报，如何在叛徒的出卖下保护同志，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一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192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对地下工作的组织形式、联络方式、保密纪律等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工作人员以家庭化形式掩护身份，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为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最核心的安全制度。所谓单线联系，就是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一对一的纵向联络，互不交叉，不横向联系。每个党员只认识自己的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对其他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即便一人被捕，敌人也只能顺藤摸瓜找到有限的几个联系人，而无法突破整个组织网络。秘密会议是地下党组织运转的基本方式，会议多选夜间、偏僻地点、临时场所，时间短、效率高、不拖延，参会人员精简，严守秘密，快速撤离。每次会议都制定应急方案，欲搜查、突袭，立即分散、销毁文件、伪装身份、迅速转移。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分别由不同人员、不同地点保管，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系统规范了党的文件管理，要求每个文件上均需注明可保存的年限，
并规定其重要的文件需送中央秘书处保存。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文件管理的系统性规定，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些制度化的安排使党的宣传工作既高效又安全。其中中央文库的管理是单线联系制度最极致的体现。1930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这批文件多达20余箱，记录着从建党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这批文件是党的一号机密。第一位保管人张维一担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他一个人负责管理，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上海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形势危急之下，张维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中，成功化解了危机。当国民党特务赶到戈登路1141号时，早已是人去楼空。1932年底，张维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周恩来亲自找到陈维仁，将这项重任托付给他。从此，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独门独户，离群所居。陈维仁对外是香绣店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员，而实际上，他们日夜守护着党的最高机密。陈维仁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维一单线联系。按照保密规定，他们从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不发表政治言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维仁在阁楼中安置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嘱托，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陈维仁将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边的空白剪掉，烧成灰，用水冲掉，最终将20余箱文件缩进为5箱。被陈维仁剪裁过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不留一丝空白。这些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成为镇馆之宝。地下工作离不开秘密据点，党组织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以住宅、学校、书店、茶馆、工厂车间为掩护，设立安全屋和联络点。这些据点遍布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轮流使用，随时转移，定期更换。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二大的会址，也是早期中央文件的保管地点。北京沙滩红楼，李大钊曾在此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每一个据点都经过精心挑选，要靠近闹市区以便隐蔽，要有多个出入口便于撤离，附近最好有学校或市场作为掩护。秘密印刷所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也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海新闸路638弄23号挂牌文明印务局，实际上它是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刷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
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隆隆的机器声容易引起怀疑，笨重的设备和大量印刷

贫很难转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人员当工人。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工作。1926年，印刷机构一分为二，一处负责排版印制，一处负责胶版印刷，这样即便一处暴露，另一处仍可以继续生产。由于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存留，1929年印刷厂改办至天津，1931年又回到上海续办。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宣传工作，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传单、标语，深夜散发，秘密传递。向导周报、红旗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都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诞生的。印刷工人白天伪装成普通市民，晚上化身革命斗士，在昏暗的灯光下排版、印刷、装订。印好的刊物通过秘密交通线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工厂、学校、农村中秘密穿越。有时候交通员将刊物藏在菜篮子里，塞进煤球堆里，裹在婴儿的襁褓当中，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检查。党组织的地下联络极为谨慎，口头暗号、密写信件、特殊标记成为同志之间确认身份的密码。1936年初秋，陈维仁与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接头，在一家饭馆楼上，陈维仁上前问道：“好兴致啊，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啊？”对方答：“是本《三国演义》。”陈维仁问：“贵姓？”对方说：“姓金，名老金。”陈维仁问：“什么金？”对方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当陈维仁比划一个当字时，对方接着问：“住哪里？”陈维仁比划了一个广字，对方立即在广字下添上一个车字，两人组成的两个字就是当库，暗号对上了。由于陈维仁从未见过徐强，初次交谈当中仍然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对方。他早已下定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经过几次深入交谈解除疑虑之后，他才带徐强到家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秘密交通线是地下工作的生命线，交通员串联各地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移物资，安全转移。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早期交通员大多是年轻的女同志，因为他们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曾经担任地下交通员，以看病探亲为掩护，在上海与各地之间传递情报。熊锦丁是上海地下党的红色管家，负责筹措经费、安排食宿、掩护同志，被称为红色老板。他的公开身份是酒店老板，实际上酒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这里落脚。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他们要穿越封锁线，避开检查站，应对突发的盘查和搜身。有时候情报被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鞋子的后跟中，甚至头发的发髻内。有的交通员伪装成商人，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文件就藏在车轴里；有的伪装成渔民，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上穿梭，情报就藏在鱼篓底部；还有的伪装成乞丐、算命先生、卖艺艺人，以最为卑微的身份完成最为神圣的使命。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赴中央苏区，就是由秘密交通线护送的。一路上交通员们接力传递，有的负责带路，有的负责警戒，有的负责接应，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

1935年二月，位于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危急时刻，陈维仁来不及营救妻子，而是迅速找到一栋新房子，带着中央文库里的文件火速搬家。他当时租下的小沙渡路核心方15号月租高达30块银元，这对于与组织失联、经济来源断绝的陈维仁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但是为了机密文件的安全，他咬牙租了下来，几乎典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孩子一天靠两顿红薯充饥。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动分毫机密文件。而情报工作是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1938年，沈安娜奉指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维仁。1935年6月14号，陈维仁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五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有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维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10余位同志参与，其中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编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编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一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20余箱到5箱，再到104包16箱，数字变化的背后
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声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她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种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法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请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五集，瑞金岁月。
1: 我是记者曹美丽，从宁波到上海，再从上海到芜湖，我一路寻着张仁亚的足迹，来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正值冬季，瑞金特有的湿冷，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有种熟悉的刺骨感。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张仁亚，这里的冬天会不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当然，我更想知道的是，张仁亚是如何冲破白色恐怖到达苏区的？对此，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曾推测，
2: 他很有可能是通过当时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到达瑞金的。那个时候地下交通线是这样的，从上海出发到香港，香港到汕头，汕头然后再到大埔，再到永定，再到长汀，最后的落脚点在瑞金。
1: 那么他又为何要经历如此的长途跋涉，以身犯险呢？我梳理资料发现，1931年10月，在上海就曾是张仁亚领导的何叔衡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两个月后，张仁亚离开芜湖，也来到了瑞金，再度成为何叔衡的手下。是不是何叔衡亲自点了他的名？瑞金市委原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曹春荣说，这不无可能。
3: 起码有这么两点可以参考的。
4: 嗯，
3: 一个呢就是张仁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那白区呢有一个暴露的问题在这里啊。一旦他被暴露了，或者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的话，我们党呢会采取一种保护性的措施，就是把他从白区调出来送到苏区去。这个已经有很多先例，你看那个龙潭三杰是吧，龙潭三杰那个钱壮辉啊、李克农啊、胡迪啊，他们三个人不是都是从上海把他送到那个中央苏区来了吗？这就31年8月的事情了。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中央苏区这个已经成立到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的人才呢都急需要啊。张仁亚呢他有很多专业知识，因为特别是在印刷方面呢，印刷出版方面呢，他有足够的功底啊，因为他在商务印书馆也待过。
1: 这种说法倒让我想起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商务印书馆中共党小组设于1924年3月的合影，保管人刘百奇是被称为我国现代印刷先驱的刘朴庆的儿子。合影里出现的九个人有张国焘、张仁亚、徐梅坤、董义香等人。照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他人都身着齐整的中山装或者西装，唯独张仁亚围着围裙。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曾做出这样的猜测，
5: 他在党内的话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党的党务的很重要的沟通上层领导人的那个职务，所以他的身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党员，市场太深了，他的行为太隐蔽了。后来进了社区，为什么叫他当监察委员？那说明他的党内的一些干部都清楚啊，不清楚他能当监察委员？
1: 瞬间我就想起了张仁亚开银楼担任内交科主任的种种经历，隐蔽在地下战线，冷静机警勇敢且甘于默默奉献，应该就是张仁亚的性格写照。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也就是现在的纪检干部，由他来担任再合适不过了。
6: 仁亚同志，好消息啊。
7: 何叔衡部长，什么好消息啊？您怎么还跟我卖关子呢？莫不是
8: 聪明你提议设立控告箱一事，主席批准了。
7: 太好。

0: 控告，不会写字的可以找人代写。
1: 告了有用吗？
0: 政府下了决心要整治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保证队伍的纯洁，我们言出必行。工农群众们，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要将被告人的事实讲清楚。如果出现造谣诬告者，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2: 这是在这场反腐风暴中，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布生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甚至谋财害命，被执行了枪决。曹春荣告诉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分子。
3: 他有贪污现象，贪污了那个一些打土啊，然后谋财，他还有那个杀害革命干部的罪行，霸占群众妻子。后来呢，就通过工农检察检举组成那个法庭，判决他死刑。
2: 半年后，凭借在工农检察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张仁亚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做出版印刷是他的老本行。早在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事件后，他就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平民日报》，后来因为思想太激进被查封，弟弟张进茂还为此入了狱。如今担任出版局长和印刷局长一职，张仁亚可谓如鱼得水。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有一间张仁亚的办公室，屋内靠窗的地方是一套木质桌椅，桌子上摆着水壶和煤油灯，其他陈设包括一个六条腿的老式脸盘架，一张破旧的木床和一个柜子。站在门口，我努力想象着张仁亚伏案疾书的样子。距离他最终病逝仅有半年时间，也许此刻的他已是病魔缠身，但夜深了。
4: 老张，
5: 想什么？
4: 厂里刚刚接到任务，要紧急加印5000份苏区工人。哦，这期的红色中华也要加印4个半。
5: 好，内容呢？
4: 哎，在这儿。哎，
5: 号召大家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对抗敌人的经济封锁。
4: 是啊。哦，敌人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封锁，无论粮食、油盐这样的生活用品，还是生产用的各种物资，都层层设卡，严禁流入到苏区，妄图使苏区弹尽粮绝。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物质基础，顺利地开展军事进攻，给敌人的围剿有力的打击。
5: 好，好，这个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我们来鼓舞人民的斗志。
2: 在任短短半年时间，张仁亚组织编写了《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农民问题》等近20本红色书籍。他主办的《红色中华》报纸，充分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稳固了根据地。但是，日夜操劳，夙兴夜寐，积劳成疾。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张仁亚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红色中华报上，竟然是一纸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悼文。
6: 中央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仁亚同志于1932年12月23日病故于瑞金赴汀州的路上。
7: 仁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突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我党对于张仁亚同志做出的高度评价。1932年12月，张仁亚为何带病赶赴福建长汀？从瑞金到长汀的漫漫长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尸骨如今下落何处？下一集，青山中谷，让我们追寻张仁亚的脚步，去福建长汀，还原他最后的人生轨迹。

0: 来完成赵同志所立下的任务。
1: 一位经得住各种考验，对党绝对忠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请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六集，青山钟鼓。
1: 我是记者曹美丽，到福建龙岩市禅厅县已经两天了，我几乎每天都在翻资料。禅厅县档案馆、何书恒纪念馆、方方纪念馆，我去了一个遍，但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不甘心，又去了县博物馆，但仍旧一无所获。熟悉当地党史的钟冰冰也曾劝我放弃。
2: 关于张仁亚他这个史料哈，实在找没有。出来的一些的文献，从31年到32年，基本上没什么他的出现。
1: 这怎么可能？张家的后人说，张仁亚曾在这里写下一份家书，说自己已到方伯伯处。这个方伯伯就是当时担任厅连县委书记的方方。这也是家人最后一次知道他的行踪。我不想在材料堆中浪费时间了，我要到他曾经走过的禅厅古道去寻找。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站在福建禅厅和江西瑞金的分界线上。1932年，张仁亚曾在这条古驿道上带病艰难前行，山路盖上了厚厚的叶子，两边的竹子和雾凇都挂着冰霜，好冷。根据之前四处打听的结果，张仁亚的钟鼓可能埋在一个叫条洒的地方，我现在就去那里寻找。可禅厅党史专家郭天阳告诉我，从瑞金到禅厅并没有条洒这个地名。
3: 条洒可能要么就是宁波的方言，或者说是还是其他的啊，比如说像何书恒，他是湖南的这个方言，会不会是通过这样口口相传，
2: 用瑞金话或者用我们古城话
3: 都没
2: 翻译出来，就口音就不同。
1: 陪我一起走古道的除了郭天阳，还有一位叫做毛伟先的当地人，他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印刷所毛明星印刷所创始人毛焕章的后人。毛伟先隐约记得父亲曾提起过张仁亚，但具体说了什么因时间久远模糊不清了。
4: 俺问你一个事情啊，你个古城到水镇的路，有没有一个叫条洒的地方名？
5: 条洒。
4: 对。
1: 毛伟先用禅丁话不断向当地人打听，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可是很遗憾，留在这条古道旁的老人对那段历史几乎都没有印象。不过还有希望，听了我们的描述，他们指出了一个条洒的大致方位。
6: 是说条是桥下，桥下的意思是吗？
7: 变成没变的桥，只有这个桥通往江西的。
2: 到那边前面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很多坟墓就在那个
6: 那边，很多坟墓就叫石下段。
2: 哎，对对对，
6: 就叫桥下。
1: 据老人们回忆，禅厅县古城镇10年前曾有一座仙人桥，桥下就是一大片乱葬岗。如今仙人桥早已变成了高速公路，当地村民把无主的孤坟合葬在了一起，叫做义冢，逢年过节摆上祭品。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党史专家郭天阳带着我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了这片义冢。
3: 意思就没有人耕管的这些坟墓啊，很大一部分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啊，要么就是被杀的，要么就可能就是可能是外地的，或者说怎样，就到这边就后面没后代去耕了。
1: 冷清凄凉，眼前只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行诗：慈行一夕，游魂寂寞难失德，尚为古今，野鬼欢唱一酬恩。这里会是我要找的英雄埋骨处吗？我真的离张仁亚越来越近了吗？冬季的禅厅，小雨淅淅沥沥落在头发上，很快就冻成了冰，寒冷让人无处可藏。但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张仁亚不顾病弱的身体非来禅厅不可。
8: 局长，长厅急电
9: 啊，给我。
8: 是
9: 啊，这怎么行啊， 小徐，
8: 到，
9: 快扶我起来。
8: 哎，怎么了，局长？
9: 长汀肃反，很多无辜党员和群众被错捕，一定要阻止这种错误行为。去，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一趟长汀。
8: 局长，您不要命了？您的重病还没好呢。
9: 这事关乎我党的生死存亡，一刻都不能耽误，马上出发。

0: 局长，还有很远的山路，要么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避
1: 什么雨？不行，我看看天亮了，长风里的孤独大雁和群众就多一份危险，快走！
0: 可是，您的身体还打着摆子呢。
1: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
0: 局长，你怎么了？局长，快醒醒！局长，你能看见我？我是小徐啊，局长。
1: 小徐，局长，我们到帐篷里了吗？没有。那这是哪里呀？
0: 这荒郊野岭的，我也不知道啊！万一要把我局长，
2: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苏区物资匮乏、营养不良，此时的张仁亚已经透支了他生命的全部，而在宁波老家替他守护秘密的父亲至死仍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3: 阿爸，是您吗？
1: 娟儿，是阿爸。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瘦啊？

0: 家，阿爸带你回家。
1: 阿爸，
0: 我怕是回不去了。
2: 我的泉儿，
1: 阿爸，
0: 你的泉儿不后悔，只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未完，还有好多的心愿未了化。我每天拼命的工作，就是想早日看到革命胜利，看到国家富强，看到那些贫苦的人民过上好日子。

0: 要难过，你和弟弟们要好好活着。你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那一天，儿子会含笑九泉的。
1: 景茂，你二哥还没有音信吗？
2: 阿爸，还是要呼音信。
1: 泉儿，你究竟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为什么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不回来？如果死了，你的尸骨究竟在哪里呀？
2: 阿爸，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二哥的。我找不到，我儿子会接着找，一代接一代，会永远找下去的。
3: 关于张仁亚仅有34岁的人生，曾经鲜有记载，如今仍有很多无法还原的段落和细节，有些故事恐怕将永远沉淀在历史深处，但是人们依然愿意满怀敬意地去走近他，了解他，他的故乡更因他而骄傲。2017年12月1号，宁波北仑区霞浦街道新浦老屋中，张仁亚党章学堂揭牌，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到这里参观学习，缅怀他的精神。时光穿越了80多年，这又何尝不是去追寻一份初心？
4: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

宁波、上海、芜湖、瑞金、长汀，我沿着张尼亚的人生轨迹一路找寻，虽然没能最终确认他真正的墓冢在哪里，但却清晰触摸到了张尼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血脉奔张的时代脉搏，追寻到了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赤诚初心。此心不忘，方知使命，方能担当，方得始终。正如跟我们一样一直在寻找张仁亚的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了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入夏以来呢，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了不少朋友出门时的选择。
5: 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扶梯处有提示说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
4: 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呀，遇热之后严重变形了。有的呢，刷洗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呢，是放在了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那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被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6: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7: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粘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粘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6: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7: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 EVA 本身又有点发粘，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 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0: 安全。
1: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0: 这个因为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七八十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1: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0: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1: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0: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1: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有一部分用户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图标，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啊，点进去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
5: 微信团队介绍，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您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小微，一句话呢就可以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4: 那么 AI 助手小微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当 AI 智能体来到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7: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6: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7: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6: 说的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 江西。

0: 延安市民金雨琦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1: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0: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2: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0: 目前小薇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星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2: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0: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星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2: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0: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薇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7: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和您详细聊一聊逆转拿下本届世界杯16强席位的英格兰队。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那场16分的一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的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关。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地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三狮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何原因？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0: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又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一个月的用量？
5: 对，多一点不行啊，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5: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像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6: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3: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7: 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6: 可以，
7: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6: 那个铁梯是吧？
7: 电梯
6: 不会，我拉了手都出汗了，
7: 拉的手都出汗了
6: 啊，
7: 紧张是吧？
6: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7: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6: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不会折倒，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4: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6: 右拐。

0: 右拐就到了。哎，对，好，
1: 好了，试试。
2: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1: 小王，多少钱？
3: 我给你算了啊。
1: 啊，算算，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3: 哦、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1: 155。
2: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4: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2: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5: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2: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3: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6: 同时呢，上海的这份方案也明确了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住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4: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2: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3: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5: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3: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2: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住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7: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

0: 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孙丽萍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0: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7月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并对刚刚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预计7月全国气候形势复杂，降水不均，高温频现，台风活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5: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4: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6: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4: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针对公众如何应对高温，黄卓给出了详细建议。
5: 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人员属于高温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4: 针对极端天气的多发并发，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介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多种气象灾害可能并发、群发，对城市具有连锁和累积效应。规划的核心是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闭环，
7: 在充分评估气候承载力基础上，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同时针对城市的暴雨积涝、大风等多发的气象灾害，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等重点承载体开展实时的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实现滚动更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邻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8: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3: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
11: 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的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2: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3: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2: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4: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2: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4: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的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2: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 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

0: 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当地时间7月1号，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5: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4: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6: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4: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7: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万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 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的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4: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动动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动动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

0: 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韩一成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哎，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是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样的，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他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于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在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精神物质哈。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呢？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
0: 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哎，我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我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非常光鲜。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
1: 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那同时，我们在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但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0: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1: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它就会 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正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0: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
0: 啊
1: 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那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0: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 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下一个会更好，
0: 哎，是的，
1: 那于是会有这种心态，
0: 明白了，
1: 那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0: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逛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多少有点相似呢，
1: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对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
0: 失
1: 的厌恶啊，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啊，我也没真得到东西，那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钱包开始变瘪了，这种负面情绪就也没有啊，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儿在一起了，
0: 对
1: 啊，是，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
0: 对
1: 啊，我已经去到欧洲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是吧？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0: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这个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1: 对，是，其实这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啊，那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0: 是
1: 算是零成本的啊，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0: 是
1: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0: 啊，那倒也是，
1: 我帮助了他，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这种满足的感觉啊，
0: 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1: 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能获得很多东西，
0: 是
1: 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 用电子这个，比如扫一扫支付

0: 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1: 所以去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0: 是的，
1: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0: 是的，
1: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啊、
0: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
1: 嗯、
0: 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
1: 嗯、
0: 它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
1: 哎、
0: 但是你想买的时候它不会弹出一弹窗真的买
1: 吗，你真的想买
0: 吗是
1: 吧，是是是是是，
0: 它会直接它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啊、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1: 对、
0: 啊、
1: 就无感支付嘛，
0: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
1: 嗯、
0: 免密支付等等、啊、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它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
1: 嗯
0: 啊，于是就会让你的快感更加的明显，
1: 是
0: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1: 对对对、
0: 嗯、
1: 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0: 是的，
1: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他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0: 就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
1: 嗯、
0: 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啊、
1: 嗯，那倒也是，
0: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象来思考的，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
1: 嗯、
0: 啊，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
1: 嗯，
0: 我这个是、
1: 嗯、
0: 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
1: 是是是，
0: 我这是买衣服、
1: 哦、
0: 哎，所以
1: 能想象
0: 越具象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
1: 嗯，
0: 于是就越能快乐、
1: 嗯、
0: 啊，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
1: 哦、
0: 是吧、啊
1: 哦哦？
0: 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1: 对 对, 对，
0: 哎，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1: 是
0: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
1: 嗯嗯，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
0: 没错。
1: 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0: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
1: 嗯嗯、
0: 就是刚才说了啊、
1: 嗯、
0: 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1: 是。
0: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你看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1: 嗯、是
0: 啊，或者说这个有烟瘾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
1: 嗯
0: 啊、
1: 哦，对，
0: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啊、
1: 嗯，
0: 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1: 哦、
0: 啊，不是快乐的增长。
1: 是的
0: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
1: 嗯，
0: 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
1: 嗯、
0: 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哎，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
1: 嗯嗯嗯，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
0: 嗯，
1: 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
0: 嗯、
1: 是让你变得正常、
0: 嗯、
1: 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
0: 嗯、
1: 是这么个过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啊，所以其实他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1: 哦、
0: oh,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在成瘾之后有戒断反应嘛，
1: 是的、
0: 啊、就是不抽烟难受，哎，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得到快乐了，而是我的痛苦降低了、
1: 嗯、
0: 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啊，
1: 嗯，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
0: 嗯、
1: 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哎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
0: 嗯，
1: 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0: 嗯、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啊、
1: 嗯嗯，
0: 但是我猜啊，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
1: 嗯，
0: 但它的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啊，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
1: 嗯、
0: 啊，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那我再去购物
1: 是,、嗯、
0: 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啊、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

0: 降低，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
1: 对，
0: 到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啊，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啊，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它很不太可能会成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啊，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啊，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
1: 嗯，
0: 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
1: 嗯，
0: 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啊，
1: 嗯，
0: 我给买了十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1: 是是是，
0: 那有一天可能报复性消费，
1: 是
0: 吧？可能线下场域买十件，是吧？然后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这样
1: 美好，没错没错，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星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8: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4: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6: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7: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7: 话题紧跟热点，
2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2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虚拟骑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0: 啊，大家好。
1: 嗯，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
0: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
1: 嗯，
0: 因为其实，你看大家可以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1: 啊。对，
0: 那他如果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1: 是
0: 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
1: 嗯、
0: 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你太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
1: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哈、啊，他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0: 还真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
1: 是
0: 啊，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这个强迫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强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强迫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它消费其实是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1: 其他的一些事情
0: 是孤独迷茫，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
1: 哦！
0: 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
1: 明白了，
0: 其实都会一样啊、
1: 嗯。
0: 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哈。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哈、啊
0: 嗯，
1: 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为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对不对？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0: 您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的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
1: 是，
0: 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 啊，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1: 那倒也是，
0: 比如说我
1: 旁通掉，
0: 是，哎，对对对啊。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啊，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路还宽。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
1: 嗯，
0: 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1: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许做什么事情，
0: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啊，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给你劝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它还要宽，还要强势。
1: 嗯，
0: 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1: 嗯嗯，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我想什么，比如没收他的手机，
0: 嗯，
1: 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
0: 嗯，
1: 收效甚微。
0: 嗯，
1: 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
0: 嗯，
1: 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
0: 嗯，
1: 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0: 是的，是的哈。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
1: 啊，
0: 所以我偏不放。
1: 逆反了就，
0: 哎，对，
1: 啊，
0: 我偏不放，你生气，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
1: 嗯，
0: 啊，他其实是这样一种思路啊。
1: 嗯，
0: 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1: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
0: 嗯，
1: 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
0: 嗯，
1: 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是不是？
0: 对，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
1: 嗯，
0: 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
1: 嗯，
0: 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1: 对 对
0: 吧？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1: 是。
0: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啊，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对吧？啊，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要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1: 对，
0: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形成习惯，
1: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
0: 是，
1: 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是有科学的，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它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0: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
1: 嗯，
0: 但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1: 对，
0: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他，我忍着不玩，
1: 是是是是，
0: 肯定不是这样。
1: 是，
0: 那你又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
1: 对，
0: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啊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说玩个大脚怪，
1: 对，
0: 玩个花沙射箭，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对吧？哈，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1: 嗯，你看，这实际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啊，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如果它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嗯，
0: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这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 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哈、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尚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哈、啊，它是最容易成瘾的一批人群。
1: 嗯，
0: 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效应递减的。啊，
1: 嗯，
0: 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得不断更新啊。
1: 对，
0: 就比如说它一开始卖这100样货，我不能过一年它还卖这100样啊，我就很无聊了。
1: 嗯，
0: 但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说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
1: 嗯，
0: 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
1: 是，
0: 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啊。
1: 嗯，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
0: 嗯，
1: 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
0: 嗯，
1: 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我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0: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
1: 嗯，
0: 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半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
1: 嗯，
0: 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啊，咱感觉是没意思了呢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
1: 嗯，
0: 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
1: 嗯，
0: 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
1: 哦、
0: 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
1: 嗯，
0: 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
1: 啊，
0: 那所以其实它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现在，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酒瘾啊，烟瘾，
1: 是
0: 吧？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
1: 啊，
0: 那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啊，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
1: 嗯！
0: 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1: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哈、
0: 嗯。
1: 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这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0: 是
1: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
0: 嗯，
1: 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
0: 嗯，
1: 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
0: 嗯？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一个。
1: 嗯
0: 之后就立刻后悔了
1: 啊！对对对，
0: 就
1: 是就会有这感觉。
0: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
1: 那
0: 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1: 是，
0: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
1: 嗯、
0: 啊，他们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
1: 嗯、
0: 啊，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
1: 嗯，
0: 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1: 是、
0: 啊、
1: 是，
0: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啊。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10000种可能。
1: 嗯
0: 对吧？它就是多么有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
1: 嗯。
0: 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对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
1: 对。
0: 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
1: 嗯。
0: 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是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
1: 嗯
0: 啊，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 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啊，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啊，
1: 是
0: 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的？第二天醒来，
1: 对，
0: 就是后悔，
1: 对，
0: 充上电了。
1: 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然后到醒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
0: 对
1: 这种感觉
0: 是
1: 啊，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了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0: 是
1: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哈。
0: 是是
1: 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

0: 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
1: 嗯，
0: 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1: 嗯，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哈？
0: 啊，
1: 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是吧？三二一啊，起跑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它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0: 是
1: 吧？哈，
0: 是。
1: 那所以其实这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哈，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感觉他利用的这损失厌恶，
0: 对，
1: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0: 是的，
1: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
0: 嗯、
1: 啊，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你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这永远是有三个，对吧？
0: 是是是，
1: 啊，少量上架，
0: 是，
1: 但是就是好使啊，
0: 确实，
1: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
0: 嗯、
1: 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
0: 嗯、
1: 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
0: 嗯，
1: 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也是可以的啊。
0: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1: 是的，
0: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
1: 嗯，
0: 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1: 是的，
0: 而不是。对，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那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1: 对对，嗯
0: 嗯，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1: 嗯，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啊，就是它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它这个骑手到哪儿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0: 是
1: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
0: 嗯，
1: 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0: 是的，是的，
1: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就响了，是吧？
0: 下单成功了没有、
1: 啊？是
0: 啊，
1: 啊，
0: 什么时候给我送到、啊？
1: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0: 是，
1: 所以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啊
0: 嗯，
1: 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
0: 嗯，
1: 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一个进度条。
0: 哎，对对对，
1: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0: 是的，
1: 说出来再给你
0: 弄个条，是的，是的，
1: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0: 没错、
1: 啊、感觉。
0: 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成员朋友聊过这事儿、
1: 嗯，
0: 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1: 是的，是的，
0: 最后再设计很慢。
1: 嗯，
0: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
1: 是
0: 的，但最后卡在这个90%几
1: 的
0: 时候过不去。
1: 是 是的，
0: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唐先生老师说的，这个他就是完全是被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哎，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1: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
0: 嗯、
1: 啊？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
0: 嗯。
1: 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
0: 嗯、
1: 啊？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
0: 嗯、
1: 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
0: 嗯、
1: 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0: 哎呦，
1: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那个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
0: 嗯，
1: 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0: 是，
1: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十分钟
0: 是
1: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俩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0: 是
1: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最后说我班都不上了，我得专门上电商网站，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小时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和健康的状态啊。
0: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1: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发现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需要。
0: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1: 是的，是的。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个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不断的去进食，对吧？
0: 是，
1: 这其实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那个就不是需要。
0: 是，
1: 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你还想不想买啊，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或者说感觉他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
0: 是，你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1: 是的
0: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哎，那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1: 是的，是的。
0: 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这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1: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观察到的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他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啊。
0: 是，
1: 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对吧？哈。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很快乐，是吧？得见，是吧？
0: 是是是。
1: 那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是如此啊，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你直觉是有答案的啊。说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啊。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吸引你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0: 你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哎，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哎，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 现了这么一个事情呢？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遇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5: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6: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粘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粘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5: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6: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 EVA 本身又有点发粘，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5: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
7: 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8: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

0: 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 0.01 元、0.07 元、0.18 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1: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3: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5: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6: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

0: 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呀、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1: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

0: 一核实，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象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象成油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0: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 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受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

0: 都记得。
1: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2: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1: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2: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薇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3: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薇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薇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薇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薇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4: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薇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5: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薇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5: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5: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

0: 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诊，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4: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5: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4: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6: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

0: 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六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2: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人机，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医拉宝，人机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0: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住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3: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要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3: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就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3: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4: 依我看呢，陪诊师不能只是跑腿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
6: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吃，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利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1: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2: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1: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3: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1: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 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十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3: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3: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5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0: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3个方面。 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地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14: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0: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 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

0: 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是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0: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但也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0%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哈，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

0: 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但是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但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划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这里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昨日新闻重现，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养

0: 发，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风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风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里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这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线苗繁育基地，六月放苗，十月收获，寻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 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0: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下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

0: 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但是亲民的只有名字，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依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儿。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唤起乡。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12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19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

0: 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坝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雾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6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3: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

0: 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1: 叫飞马踏水。
0: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1: 好的，我们走吧。
0: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颠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1: 对，算体验。
0: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也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2: 对，我是牧民
0: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2: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0: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2: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0: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2: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50个左右吧。
0: 哦，一天都能接待这么多。
2: 嗯，
0: 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2: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
0: 啊、
2: 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0: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啊、拍几张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3: 那给你喂，
0: 让我体验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3: 我们从浙江。
0: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3: 对。
0: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3: 太好了。
0: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3: 对呀、
0: 啊。哇，好可爱，好可爱。啊，可以摸小羊吗？
3: 可以摸。
0: 哦，好乖呀、啊。它的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挨，好热情，不像我挨人，挨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4: 嗯，可以。
0: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4: 啊？正常的小瓶的10块。
0: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我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4: 它直接给就能吃。
0: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4: 不用挤，不用挤。
0: 它自己会吸。
4: 哦
0: 哦哦，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呀、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它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哎，换一个羊吃，你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4: 这是山羊、
0: 哦、自己就过来了。
4: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0: 啊，戴着项链。
4: 对，
0: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4: 这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它套脖子上了。
0: 啊、哦，是游客直接给它戴的小项链。
4: 对。
0: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4: 这也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0: 哦，
5: 你
0: 好乖，
5: 这个声音说不进去。
6: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 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韩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5: 站在韩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7: 对，
5: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7: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坡岭。这个韩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粘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坡口。
6: 据尹威镇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5: 小气候。
7: 对，一个小气候。
5: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7: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5: 对，
7: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6: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旧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尹威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形湖边。
7: 它因为这个湖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形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形湖。
5: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7: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6: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
8: 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5: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9: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哦，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5: 哦，是一类水。
9: 一类水。嗯，
5: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9: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嗯。

0: 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1: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0: 当时勘探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这边叫鲫鱼山，在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1: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0: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1: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2: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0: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2: 好的，
0: 会觉得安全一点。
2: 好的，
0: 其实这个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2: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0: 对。
1: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鼎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2: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0: 看不了，
2: 看不了。
0: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20分之1的面积。
2: 20分之1啊，
0: 对，
2: 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0: 还是湖。
1: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0: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农民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
1: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圣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

0: 准，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峰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2: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是吧？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3: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1: 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2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4: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0: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60集，忆秦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忆秦娥嘟囔了一句：“猪窝。”“哎，就是猪窝啊，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你走吧。”“我到哪儿去啊？”“我管你到哪里去。”“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忆秦娥起身就朝外走。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5: 我咋怪了？”“
4: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儿了。”“
5: 你又说流氓话。”“
4: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5: 这还不是流氓话。”“
4: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啊，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5: 谝啥呢？”“
4: 谝啥都行啊，
5: 跟你没啥好谝的。”“
4: 鹅。”“
5: 不许你这样叫，你又叫
4: 秦娥。”“
5: 也不许，叫忆秦娥。”“
4: 好好，忆秦娥。忆秦娥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哎，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
5: 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
4: 还火旺呢。”“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5: 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啊，明早还要连排呢。”“
4: 忆秦娥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
5: 不行，要不我走了。”“
4: 哎，你看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
5: 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来，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那是电影，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知道不？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我咋是坏人了？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这就叫坏了，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你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刘冰，你又说流氓话！说着，易晴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红兵，刘红兵吓得一溜烟跑了，易晴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红兵在外边悄声地说：“哎，娥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你滚！”就听刘红兵下楼去了。易晴娥撵走了刘红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窗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易晴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易晴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了。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焦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红兵的床上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红兵这里才是易晴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红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朝起拔呢？

行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7年4月4日，彭雪枫在日记中记录自己两个星期以来读书更少，只感莫名的烦躁。实际上，这本日记一共58篇，提及读书的多达33篇。

1936年11月，彭雪枫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太原，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和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彭雪枫后来将驻太原的日子称为自入党以来之最清闲阶段，所以读书颇多，且亦能记日记。这本日记从1937年2月10日开始，到6月30日截止。2月18日是甜蜜的一天，读新时代如吃甘蔗，越进根处越甜。3月6日是充实的一天，一天没出门，读完《世界知识》5卷12号，读完烟，阅《第九期谈风内之谈清人笔记》一文。3月8日是收获颇丰的一天，读完《怎样演说》一书。演说只要听得多，胆子壮了，然后再加技术的纠正，艺术的修养，是一件易于成功的事。从彭雪枫的日记中看，这位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的文武将军，不仅痴迷读书，而且读书无累。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等，都在他的书目中。为了北上抗日，他甚至提前自学日文，自修讲座。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的知识。彭雪枫这样解释自己博览群书的缘由。对于这位笃信学以致用的革命将领而言，书中有阅不尽的旗帜之论、克敌之法、强国之图。一本《战争论》，彭雪枫做的标记多达17种，批注近3000字。一本《孙子兵法》，他反复读了10几遍，以致能够逐章逐节的背诵。学思见悟，以知促行，彭雪枫撰写的军事研究文章和著作多达几十万字。他对平原游击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实践，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彭雪枫不仅自己好学不倦，还常督促他人读书。在给妻子林颖的信中，他关心林颖的读书进度，向他发起读书挑战，给他撰写的文章提建议。紧张的战斗之余，彭雪枫教战士们认字，引导大家挤时间读书记日记，而他自己则枕经疾书，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这是彭雪枫诸多日记中的一本。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彭雪枫对自我的鞭策、对知识的渴求，足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位文韬武略的湖南将军，一名志存高远的共产党人。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了解了荀子跌宕起伏的生平与重要的历史地位后啊，我们自然要追问，这么重要的一位学术大家，他的思想究竟是从何而来？他又属于哪一个学派？这一讲呢，我将为大家梳理荀子思想的源头活水，并探讨他独特的学派归属问题。任何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啊，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荀子之学深深植根于他对先贤智慧的吸取和转化。他的思想渊源主要可以追溯至三位关键人物：周公、孔子和仲弓。在荀子的心目中，周公是儒者的最高的楷模。我们知道，周公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儒，他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最前沿，评判叛乱，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措施，营建东都成周，建立嫡长子继承制，实行分封制，建立宗法制，还有治理作乐。他提倡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明德慎罚，敬德保民。荀子赞叹周公啊，非圣人莫之能为，其大儒之效深深地影响着荀子。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荀子当然的遵从对象。荀子啊，非常的遵从孔子，原因就在于孔子是周公以来500年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与孔子一样，都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是相互损益的关系。孔子作为上承周公礼乐的宗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仁政德治，其仁的思想啊，是根植于礼治理念。为了保障礼制的有效实行，孔子同样注重刑罚的作用，主

良宽猛相济。在孔子以后呢，仲弓啊，也就是冉雍啊，他是连接孔子与荀子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孔子曾经高度评价仲弓的政治才能，他说呢，雍也可使南面，也就是说仲弓啊就可以让他去当官去。孔子家语中的行政篇记述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关于刑罚与政教问题的一段对话，闪耀着孔子政治思想的智慧光芒，也同时彰显了仲弓的思想倾向。因此呢，荀子多次在著作中啊称颂孔子和仲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师承源头。在融汇了这些儒家核心资源的基础上，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构建了自己宏大的思想体系。然而呢，也正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综合性与独创性，关于他的学派归属呢，在历史上同样也一直啊存在着争议。据《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去世以后呢，儒家啊分为了八派，其中有一派就是孙史之儒。那么一般的认为呢，这个孙史之儒啊就是荀子的学派。但后世学界呢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啊，有的认为荀子是儒家啊，有的认为是法家，有的认为是杂家啊，也有的认为荀子呢是由儒家向法家的过渡人物啊，当然了，还有认为荀子是自成一家，不属于任何的一家一派。那么荀子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呢？啊，我认为啊，荀子他就是属于儒家，是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他在批判继承了儒、墨、道、法、明等各家各派的基础上，他超越了子思、孟子、诸儒啊，接续五经，直追孔子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礼乐思想，提倡伦理重法，成为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固然吸收了法家学说，但也发展了儒家思想。他既推崇王道，同时也推崇霸道，他既尊崇礼仪，也推崇法治。这一切啊，正说明了儒家思想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如果儒家固步自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啊早就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发展活力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荀子思想中啊它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而把它归为啊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啊。所以传统啊认为荀子是儒家学派在战国末期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观点，我认为呢是可信的啊，是正确的。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脱发和白发吃点什么。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本轮啊，是由美意出战，对吧？美意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2: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1: 一样
2: 也秃了。
1: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意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3: 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了这种黑枸杞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

0: 现在五黑粉就制作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炒蜂蜜。蜂蜜现在已经起泡泡了，我给它搓揉起来。好吃，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吧。
1: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不刚说往这边分这边涂，往这边分这边涂，
0: 长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就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沏的时候不能超过
2: 80度，甚至70度、
1: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人养过蜂啊。
3: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1: 大黄蜂啊！
3: 我跟你说，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1: 谁养过蜂？
3: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5个材料。
4: 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贵队做的怎么样？
3: 怎么样？来看大屏幕。
5: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6: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4: 好，那么一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7: 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这个的。这个五黑丸里面呢，其实它真正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号称是白骨之冠啊，在李时珍呢也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描述黑芝麻说，服黑芝麻一年身面光泽不羁，二年白发反黑，三年齿落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了一个一年二年三年这个时间长度，其实在说明如果你长期的坚持的服用黑芝麻，那么它会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这个衰老其中又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头发的颜色的转变啊。那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黑芝麻里面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对毛囊皮肤还有对毛发的光泽都是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实不妨多吃一些啊。那么剩下的黑豆、黑桑葚、黑枸杞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4: 那卢教授对于刚才的这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位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8: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名方的，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气宝美然丹，就是关公啊那个美然呢、啊、用于气宝美然丹里面就有我们治何首乌。但是呢随着现代药理的逐步的这个研究，生的何首乌绝对是有毒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它通过九蒸九晒以后就变成了制的何首乌，但是制的何首乌呢从现在一起临床报道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在用何首乌的时候一定要对症。第二呢用的时间不能过久，一般呢最长两个礼拜左右，然后每次的量不能过大，一般六克，所以这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
4: 嗯，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亮分。七分和九分，为什么是九分的高分啊，胡主任？
8: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搭配就相当好，因为它以五种黑色的这种食材通过这种把它碾成这种细末，在加工以后通过这种糖或者蜜的这种粘合长期的食用，特别是对那些脱发白发的这些男女性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4: 南方队啊，这个连夜加急再做一点这个小黑丸出来。我们接下来啊要请两位评委呢开始品尝了，因为啊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呢。说好的小黑丸呢怎么变成小金丸了？
9: 更加精美。
4: 哎呦这个厉害了，
10: 非常有细节，
11: 披上了金。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先送给你们的队友吧，好不好？
1: 是是是是，
4: 先送给你们的对手，
10: 多给连续两颗。
11: 对，
1: 来，
10: 谢谢。
4: 怎么样，超乎你的想象吗？
8: 你不觉得头发像这么长吗？
1: 嗯，没看出来。
4: 我没有，真的没有，这个真的没有。
10: 有了
4: 有了
10: 有
4: 了有了，有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有的。陆教授怎么样？
7: 口感挺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如果就是这个黑米的那个打的这个再细一些会更好一些。
12: 稍微的有一点点硬，对于我们这老年人来讲吧，咬不动。
4: 再扣一分，阿姨，是吧？对不对？
7: 没错。
4: 陆教授开始尝这个。哎呀，乌鸡汤了，
7: 很好喝，
4: 也很好喝。
8: 嗯，因为为什么呢？当人有强烈对比的时候，当吃到这个甜
4: 没有对比
8: 特别香甜的时候、嗯、突然你在吃这种咸香的时候，就觉得两个味觉产生的这种区别让你感觉到两个都很好吃。
12: 那您就多给我加点味觉分。

0: 没问题，这味觉绝对要加。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官兵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11: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0: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1: 直击现场，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
1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官兵们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1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军队代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鼓舞。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龙万伦：
3: 我们雷达站驻守在海拔近5000米的雪峰上，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对全站官兵扎根高原、数天西部的最高褒奖。我们将继续依靠优良传统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在生命禁区扎下思想根和信仰根，坚决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信息支援部队耿帅：
12: 红三河机务站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红三河机务站全体官兵的无上荣光。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用青春

0: 和生命，守护边关，数字江河不断流。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堡垒。认真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信心满怀。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张英，
2: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不要以习主席七一讲话精神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为接续打好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杨泽南，
3: 驻守在党的诞生地，身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作为新时代霓虹灯下哨兵，必须践行信念宗旨，忠实履行使命，永葆纯洁光荣。回去之后，我将把讲话精神融入到每一班岗哨、每一次巡逻。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刘佳，
4: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初心使命践行到海域救援、抢险救灾任务一线，在新征程上建功强军，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从大漠边陲到南海之滨，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激励和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陆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曾泰岳，
5: 红四连之所以能历经百战而愈战愈勇，靠的就是听党话、跟党走这个传家宝，靠的就是一代代党员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责任担当，让战斗堡垒牢牢扎在练兵最前沿，让党旗始终飘在攻坚最前方。
1: 空军某部杨毅，
6: 先辈们浴血奋战，为部队打出了赫赫威名，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安宁。作为新时代空中铁拳传人，我们必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苦练本领，为党奋飞，忠诚守护祖国蓝天。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全军官兵必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海军某潜艇支队徐磊，
7: 我们潜艇部队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利益的杀手锏部队，必须牢固树立挺于我操纵、我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在党的领导下建强深海战斗堡垒，练就铁砂过硬本领，紧盯强敌对手，砥砺打赢硬攻。
1: 陆军某旅吴乐，
8: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加紧练兵备战，努力提升打赢本领，争当对党绝对忠诚的火力拳头，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9: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中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气势如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主席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文章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9: 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彰显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1: 文章指出，一切伟大成就都是不懈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在接续奋斗中推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推进强国强军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不断谱写强国强军事业更加辉煌的篇章。
9: 文章最后说，军队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对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教育引导全军官兵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化开展思想整风、政治整训，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保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通报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0: 坚持政治建军，推进政治整训，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号召，全军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他们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入开展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持续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广泛开展向受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学习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七点左右，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十点左右，南宁舰、衡阳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香港培侨中学学生：
4: 军舰也是非常庞大，我们是生在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3: 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舰参观。参加欢迎仪式的香港市民：
5: 平时在香港很少机会能亲眼看到军舰，所以很荣幸，也很开心，很激动，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更好的发展。
3: 昨天晚上，编队还在南宁舰举行了甲板招待会。记者了解到，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赴香港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7月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近距离、全方位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特约记者宋毅、李由之、谭林、马宇晨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2号凌晨响起密集强烈的爆炸声。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日本这一行为对
6: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产生直接的影响。东欧各国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一个班德拉就暴露了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塑料兄弟情。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2: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

0: 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 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9: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0: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4: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3: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6: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3: 退伍后整整45年， 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8: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7: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9: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7: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0: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1: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2: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3: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4: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3: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5: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3: 受台风影响，今明2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0: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1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2: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

0: 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狱奋斗，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

长二号晚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二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二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四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五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3: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斯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

0: 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1: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3: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7: 有了，
8: 塞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
6: 巴尔纳在观察，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

0: 以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1: 嗯，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这是两位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是两个人的第六次世界杯之旅，横跨20年。谁能想到他们俩依然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第六脚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葡萄牙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卡，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维加努罗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若昂内梅斯和维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三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科迪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格拉季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季奇和摩德利奇。那么他们的三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朱契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尼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三分钟的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钻角传球给大禁区擦伤了毕费，毕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八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门德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赶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呢全场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0: 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1: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擦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五后卫的中康防守，那么四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得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心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的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比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的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拉萨瓦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0: 好的，张文。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5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3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1/8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斌晋级女单8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4: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6: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5: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6: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5: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6: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5: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6: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5: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8: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7: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8: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7: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

0: 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1: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0: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1: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0: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啊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了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呢，部分微信的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眼睛的图标。点进去呢，是一个名为小微的AI 助手，顶部呢就标注着测试版字样。
4: 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那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呢，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了。
3: 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这个 AI 助手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6: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5: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6: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5: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7: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5: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7: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 它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3: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8: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3: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微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9: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7: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8: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4: 除了普通用户之外呢，小微的出现还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这款 AI 助手到底有何不同？开发者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局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
10: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3: 记者实测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兴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10: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3: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0: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3: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 调得动，

0: 爱尔兰最近经济增长比较好，这既得益于欧盟的单一市场优势，也靠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来拉动。前些年欧盟裁定爱尔兰给美国大公司的税收安排与欧盟规则有一定的矛盾，要求美国大公司补交高额税款，但是爱尔兰政府是站在美国一边极力上诉，这反映了吸引跨国公司对爱尔兰的重要性。
1: 一边是扎根本土的美国科技企业，一边要落实欧盟数字战略，爱尔兰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爱尔兰任期内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推进欧盟今年六月提出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减少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部分措施甚至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核心利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分析，
0: 在担任轮值国主席的这短短六个月里，爱尔兰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与诉求。爱尔兰需要尽量在欧盟的统一监管诉求和维护美国企业在爱尔兰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务实的平衡点。
2: 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开始向爱尔兰施压，并展开密集游说，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欧盟技术主权相关政策。简单来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目标明确，就是希望欧盟进一步放松科技监管，并确保欧洲市场继续对其保持高度开放。这无形中增加了爱尔兰走钢丝的难度。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安德烈亚·伦达表示，
3: 爱尔兰在投资领域高度依赖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因此对爱尔兰而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对单一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防止形成可能被武器化的技术依赖关系？
2: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两难处境是欧盟在推进数字战略中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欧盟持续通过强化监管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主权、技术主权建设，试图降低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在云计算、数据存储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欧洲仍高度依赖美国科技企业提供支撑。王展鹏指出，欧洲想要破局，方法有限。
0: 在科技自主方面，欧盟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主要的矛盾就是投入不足、监管过多，尤其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些前沿科技领域，欧盟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现在欧盟也意识到必须追赶上来，但推进数字领域的战略自主，他手里的牌并不多。一方面，发展这些产业需要大规模财政投入，但受限于各国的预算，短期内欧盟很难投入很多资金。另一方面，欧盟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严格的规则规制去管，导致很多创新很难落地。此外，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也给有关政策的落地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2: 围绕数字监管与技术主权问题，欧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爱尔兰作为连接美国科技资本与欧盟市场的重要节点，处于这场结构性竞争的前沿。半年轮值期开启，爱尔兰将在跨大西洋的利益夹缝中摇摆，而欧盟的技术主权战略也将继续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顶峰前行。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机构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吨将下调820元，折算每升下调6.5毛左右。这次调价也是今年的第三次价格调整，有望形成2026年首次三连降的行情。调价后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能省下大约30块钱。广州期货交易所公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该品种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运行平稳，已是国内锂电现货贸易重要定价参考。此次引入境外交易者，既顺应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助力实体经济稳链提质，也是提升我国锂资源全球定价影响力的关键一步。今年的首个台风今天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随后可能影响广西。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此刻葡萄牙队正在对阵奥地利队，上午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队。今天上午9:35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王楚钦对阵林德。
2: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4: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3: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4: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3: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今天呢，要和您讲的故事呢，是叫做好一个铜钱桶啊。铜钱桶啊，这一听好像是跟什么文物啊有关系。没错，说这故事讲什么事儿呢？说在前些日子，在新港镇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啊，这挖掘机呢挖出了一只大石龟，这龟背上啊驮着一块石碑，这石碑呢能有1人来高。说现在人们这个文物保护意识可比以前要强多了啊，当即有人就打了电话报告了县文物局。不大一会儿，文物局来人了，就把这工地现场封锁了。其实说起来这事儿啊也没什么，但怎么就愁坏了一个人？把谁给愁坏了？就是这工地的老板钱冲月。他愁啥呀？说起这钱冲月呀，也是当地人啊，人背地里呢都称他叫钱重要。从这名字咱就看得出来，这人特别爱财。您想想，这工地给封锁了，那就停工了。这一停工了，就等于挣钱的机器停转了，他这老板他能不急吗？这一天早上，这钱重要就来到工地了，一看这文物局的人，干嘛呢？这是啊，用什么小手铲啊、毛刷啊，啊，在地上慢慢的铲，慢慢的刷。哎呦，这一看这钱重要心里甭提多火了，要这么弄得猴年马月去啊。就这时候，